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话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讲一位农创客的故事。95后的李栽培，他是土生土长的四明山人。五年前他辞去了 4S 店的工作，带着积蓄回村创业。村里人都议论说，这小伙子城里是待不下去了回来才种地的吧。他就不服气说，我不是回来种地的，我是回来种风景的。创业的苦是割草平地，拉电线，接水管，天天泡在工地上。2022年的夏天，他在四明山脚下开出了第一家露营基地，第一个周末只来了三波客人，他靠着周到的服务，一单一单地攒起了口碑。2023年，他把梁陇横路村的山坡上一座闲置的凉亭改成了咖啡馆，吧台只有9平方米，一个半月卖出了10000杯咖啡。2025年，他在梁陇明湖村开出野生乐园，走的是村企合作的路子，村集体以土地资源入股，他投入资金专业运营，每年保底分红30万元，还为村民提供了车辆引导、卫生保洁、服务接待等就业岗位。如今他正着手在四明山镇十字库建设徒步驿站，补齐沿线配套的短板，让更多的游客深度体验四明山之美。他说，我们不能只是拿来主义，要把根扎进保护四明山中。李栽培说，四明山保护好了，我们这些青创客才能走得更远更久更稳。明天还有故事听哦，明天再会。

0: 8:15。
1: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2: 堵车心别急，
3: 地道有秘诀。
2: 左一辆，右一辆，交替通行像拉链，你谦让，我礼让，路路畅通心舒畅。中国人保提醒您，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
4: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5: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0: 北京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3: 金秋至，当归香，家谷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5: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6: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5: 集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7: 是说在一点，原始的爱没有欺骗，见不过每一天。

0: 之声，浙江第一声。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1: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0: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1: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0: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
2: 早上的8:30，欢迎大家收听浙江之声，我是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问候大家。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家国同庆》，这里正好。在节目的一开始啊，还是跟大家来推荐一下我台的重磅活动2026我陪父母游西湖。重阳节最好的礼物就是陪伴长辈们出门走走，由浙江省民政厅指导，浙江省福利彩票管理中心主办，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浙江之声、城市之声联合承办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我陪父母游西湖重阳敬老公益活动正在火热招募孝亲家庭。活动呢将在10月18号在西湖新天地大草坪举行。现在呢，我们面向社会征集50组子女陪父母的家庭，成功入选的家庭呢可以参与许多的活动哈。那想要报名的朋友，打开浙江之声以及城市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时光向暖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期待哈。时光向着温暖哈，时光向暖这4个字，你就可以找到报名入口了。符合条件的家庭抓紧提交报名，就算是没有入选的家庭名额呢，活动当天也可以到现场啊参与丰富多彩的活动哈。现场会有免费看演出、逛市集等等活动。这次活动是浙江福彩践行扶老公益使命的公益行动，关注老年人精神陪伴，传递重阳孝亲温情，期待和大家相约西湖。在节目的一开始，也跟大家来聊聊这两天的天气吧。自入秋以来，杭州就开启了没完没了的雨水模式，雨水连绵不绝，仿佛不会停了。但是今天好消息来了，今天开始呢，杭州将会开启整整一周的晴天，龙王开始错峰放假了哈。来，杭州市气象台的最新消息，今天多云到晴，明天开始到周六都是晴到少云的好天气，不仅天气好，气温也适合。那像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是23度，早晨的最低气温只有17度，这电风扇也不用开了哈。继关空调之后呢，电扇也不用开了。随着气温一降再降，杭州人期盼已久的桂花蒸也要来了。这两天桂花的花芽已经越来越饱满了。研究表明，10天的平均气温低于26度，最低气温小于24度，早秋桂类就会迎来它们的盛花期。所以你可以期待一下丹桂飘香的杭州秋天。

0: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
1: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国庆特别节目
2: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1: 接下来我们共同刷新一下最新的一些资讯。

昨天第二十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收获169金89银83铜，实现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以来连续第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中国游泳运动员于子迪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为进一步规范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业务，强化金融监管，维护信息主体合法权益，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适用范围从个人征信扩展到企业征信，全面规范个人和企业征信信息处理活动。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的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和5.3%。据交通运输部的消息，10月4号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3亿人次，环比增长0.9%，比2025年同期增长1.6%。今年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旺盛，高速公路充电基础设施运行平稳。今年国庆假期，不少热门景区人潮涌动，四川、河南、浙江、江西、湖南、山西和新疆等地多个景区已经发布客流预警，部分景区门票售罄，预约已满或者已经接近最大承载量，启动限流管控。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香港特区2026年施政报告提出，将深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发展资本市场。港交所行政总裁陈玉婷表示，港交所会研究推出人民币计价黄金期货。再来关注国际热点资讯。当地时间4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维持11月原油产量不变，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自中东冲突以来，美国汽油价格持续飙升，这一变化正迅速改变着美国消费者的购车选择，对节能型车型的需求快速上升，混合动力汽车也迎来了销售热潮。

0: 浙江之声伴您共度团圆假期，聆听多彩中国。
1: 潮玩不重样，浙江之声特别节目带你解锁网络时代过节新姿势，打卡这里网红文旅地，get 智能出行攻略，用声音收藏团圆与国潮，这个假期潮流与温情都要满格。
2: 这个假期潮流和温情都要满格，那该怎么玩呢？哎，也许义乌是个不错的目的地哈。国庆假期，浙江义乌迎来了客流高峰。过去哈，很多人对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印象都是琳琅满目、物美价廉，但是现在还得加上一个词，智能科技，各种类型的智能设备和玩具应有尽有哦。
3: 过去大家提到义乌小商品想到的可能是物美价廉、琳琅满目，但现在恐怕还要加一个词了，智能科技。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义乌国际商贸城的全球数贸中心，您看到了吗？在我身边摆着琳琅满目各式各样的商品，比如说有可爱的猫咪玩偶，有人形玩偶，还有机器狗等进行着技能展示，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接入了 AI， 能够与小孩或大人进行互动。那其实整个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全球数贸中心的数百家展示智能商品的其中一家，那这样的商品的店面啊还有很多，在国庆期间也是迎来了各式各样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乃至外国采购商们来进行采购，甚至有外国采购商一次性采购了上百件的商品。那现在啊，我在旁边的一家卖智能眼镜的店面拿来了一套智能眼镜，带大家来体验一下。一副只有49克重的智能眼镜，却能实现拍照、听音乐、导航等各种各样的功能，带大家现在来体验一下它的 AR 功能。我现在佩戴上了眼镜，我的画面前就已经浮现出了一些绿色的字体了，让我们导航到全球数贸中心。您看到了吗？它就能进行自动导航，解放了双手，能够保障我们在开车或骑车时候的行驶安全。那现在您再看到的一个画面是早期时候我们佩戴眼镜所拍摄到的，没有拿手机，更不用扛摄像机，就能够所见即所得记录生活，是不是特别的方便呢？那除了智能眼镜啊，在旁边还有一个 AI 一站式的旅拍镜，带大家一起来体验一下。大家来到这个旅拍镜前，只需要通过它的智能人脸识别
4: 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即日机品类权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接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6: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共享500GB 流量。
5: 更可叠加天翼智屏、天翼看家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6: 限时特惠每月599元。
5: 万兆家庭招募已全面开启，登录中国电信 APP 搜索万兆，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7: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8: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0: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正在播出。数据，一段身边故事，从数字读懂浙江，看见发展里的烟火温度。数字里的浙江，
2: 来，数字里的浙江啊，我们一起继续到长假中的义乌去看一看。现在的记者正在体验可以一站式拍照打卡的设备 AI 数字旅拍镜哦，
3: 就能够与全球各地的这种知名的景点进行合照。我们来选一个古风样式的，现在相片正在生成中，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好，它现在就生成了一个 我穿古装的样子。那大家看到了吗？在背景上其实展示的就是西安的大雁塔。听到这儿您可能明白了，其实今年游客们来到在国庆期间来到义乌，绝不仅仅是采购商品了，更是试生活试体验。这种进货式旅游叠加智能商品体验式的旅游，也是为什么能让义乌相比两年前游客接待量同比在假日期间上涨150%以上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呢，义乌也积极落地例如嗨游唱玩季、中国雾林大会等各种各样的活动，激发文旅消费的热情，努力地完成从世界超市到世界展厅的转身。以上就是我在现场看到的，主播。
2: 好，谢谢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哈。义乌从世界超市变成世界展厅，在义乌进货式旅游也特别的火哈。不妨借这个假期带着你的家人哈，尤其是孩子去看一看啊，看一看现在的义乌，看一看现在这些非常非常具有时尚和科技色彩的新浙江。国庆长假期间啊，如果说你要出门旅游，家里的毛孩子怎么办呢？数据显示，今年长假期间宠物上门喂养服务的订单量明显增长。有家政服务人员表示，国庆假期从1号到8号都已经排满了啊，这个小猫、小狗、乌龟、鸟、兔子这些宠物的喂养和陪伴，还有遛弯哈，都是这个主人们下单的消费。
9: 曲女士计划在国庆假期后半段做一次短途旅行，但家里养的四只小猫无人照料，托人寄养又不太方便，于是他选择了宠物上门喂养服务。出行前，他特地请家政服务人员上门与小猫互动一下。
10: 因为小猫特别容易应激，它一旦应激，它会产生很多的疾病。国庆嘛，我又要出去，所以先让阿姨先来一趟，我先看一下能不能适应它。其实都是在大解食。
9: 家政服务人员王九花介绍，今年国庆假期，宠物上门喂养的服务订单增加了很多。
11: 我国庆期间已经从1号排到8号已经排满了，每天几乎都是宠物喂养。上门喂养的话，包括小猫咪、小狗、乌龟，还有鸟、兔子，这些常见的这种小宠物喂食陪伴，还有陪他们遛弯，一天差不多就是能多赚100-200。
9: 家政平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家政服务订单中涨幅最明显的是宠物上门服务订单，周环比增长超300%。一些家政公司也通过培训来提升宠物上门服务人员的技能，更好满足市场需求。
12: 觉得宠物上门去喂养，然后包括遛小狗，宠物单应该排的都有10几的快20单了吧。
13: 尤其是我们的宠物上门服务，这些需求也是在爆发式的增长，所以培训的资源也会在这些新的品类上有所倾斜。
2: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愿你爱着用尽全力的每一天，用这首来自毛不易的《愿》来过渡到整点的报收广告吧。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热血浙 BA 精彩正当时。中国移动作为2026浙 BA 官方通信服务商，以高速稳定的 5G A 网络全程护航赛场内外，打开移动高清电视、咪咕视频、咪咕爱看，即可畅享赛事直播精彩回放，不错过每个高光瞬间。手机看浙 BA 用移动航网上咪咕，电视看浙 BA 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中国移动与您一起为浙江篮球喝彩。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4: 重阳祭温情，陪伴暖人心。由浙江省福彩主办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我陪父母游西湖重阳敬老公益活动，即将于10月18日在西湖新天地大草坪温情开启。现场设有孝亲公益汇演、助老便民市集等，参与现场互动还能赢取精美礼品。浙江福彩还将为报名家庭免费拍摄全家福，提供乘车船游览西湖机会，现招募50组孝亲家庭。通过浙江之声或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时光向暖，填写报名表，名额有限，让我们相约重阳，感受浙江福彩的公益温度。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跨境网络赌博，十赌十输。跨境赌博危害大，参赌人员妄图不劳而获，一夜暴富，沉迷赌博，欠下高额债务，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小利引诱进陷阱，后台控制你输赢。跨境赌博网站服务器往往架设在境外，庄家通过后台控制，先以蝇头小利引诱，越投越多，血本无归。平台充值一路畅通，赢钱提现无影无踪。参赌人员向赌博平台充值时畅通无阻，然而提现时便会受到各种阻碍，无法顺利提现。跨境赌博套路多，一不小心上赌桌。网络恋情、玩游戏、赚钱好项目千万不要信。跨境赌博危害大，不仅输钱还违法，公安打击力度大，广大市民要守法。
1: 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2: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1: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2: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1: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
3: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问候大家。

在上个点位呢，说到杭州期盼已久的这个桂花也要开了，气温也已经降了，天气也晴了。微信平台上不少朋友有同感哈。这位朋友他说，都说晴西湖不如雨西湖，这两天确实感受到了雨西湖的魅力，烟雨不断，人流也不断，断桥还不断，西湖鸳鸯的情愫藕断丝连，让人流连忘返。哇，好有才哦。哎，虽然国庆假期以来杭州细雨霏霏哈，但是至少这个高温没有了，其实游西湖真的是不错的选择。而且呢，今年哈还有一个梦幻联动，国庆档的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当中，佩奇一家人都来西湖打卡了，还在西湖里划起了龙舟，比谁最快穿过断桥。看到这里可能很多朋友也会疑惑哈，哎，这是这个原创吗？这是大家老外的这个在做动画的时候想象的情节吗？西湖里还能划龙舟吗？哎，其实西湖龙舟竞渡的历史还是很悠久的哈，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南唐刘崇元所撰的《京华子杂编》中就提到，崔娟在杭州习俗端午节习竞渡于钱塘湖，哎，钱塘湖就是西湖的旧称了。那每到这个时候呢，就会杭州端午竞渡于钱塘弄潮。到了南宋，杭州成了都城，也就是临安，西湖龙舟竞渡的场面更是盛极一时哈。在一些孟良录当中啊，或者说是武林旧事当中记载哈，这个古人玩龙舟比我们还会玩呢，玩得可热闹。可惜道光年间在西湖中竞渡发生了大事故，那官厅呢因此而禁止，不准复行，那之后呢，这个西湖的龙舟竞渡啊才是慢慢的少了下来。哎，家里有这个小小朋友哈，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的，真的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哈，在里面看到自己生活的西湖，孩子们应该会很兴奋吧。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浙江之声伴您共度团圆假期，聆听多彩中国。
1: 浙江之声伴您聆听多彩中国。接下来啊，我们往天上看，从一箭九星到火箭回收，从海南发射场到江苏产业圈，中国商业航天正在以单次突破跑向批量交付。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累计实施火箭发射任务70次，比去年同期的59次增加了11次，同比增长约19%，创下历史新高。而在过去的9月，也是惊喜不断的一个月。
2: 在刚刚过去的9月，我国实施10次火箭发射任务，其中智神星一号首飞成功，商业火箭型谱进一步拓展，朱雀二号改进型引力一号成为首批承担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的民营火箭。从新型号首飞到批量组网，市场对商业火箭的交付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9月20号，利剑一号遥18火箭一箭九星发射成功。目前这型火箭已基本实现每月都有发射任务。随之而来的是火箭的生产方式也在改变，一枚火箭的总装周期已从3个月缩短至约15天。
3: 在生产过程中也引用了脉动生产式的一种生产模式，就是我们将一发火箭的总装会分成6到7个工位，在这样不同工位的固定点，然后进行不同的一些总装工作。
2: 面对高密度的发射需求，一些商业火箭企业开始提前备产，缩短从接单到发射的周期，并推进多型号并行研制和批量交付。
4: 从1到100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按照工业化的思路，能不能把这个火箭批量化生产下去，同时还能保证这型火箭的连续成功，也就是它的产品一致性。
2: 针对大规模组网对成本和频次的要求，火箭的回收技术也在加快突破。7月10号，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8月19号，朱雀3号遥2火箭完成我国首次入轨级火箭一子级陆地回收。记者了解到，两次任务回收的火箭一子级正在进行检测和整修，为后续复用飞行做着准备。
5: 通过多次重复使用，可以大幅地降低我们综合的发射成本。我相信在5到10年以内，我们可以追平国际上单公斤发射成本的水平。
2: 在火箭运力保障能力不断提升的同时，卫星服务链条也在向海外延伸。8月，银河航天0-09泰国立方星成功发射。这一项目标志着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实现面向东南亚国家的整星研制、发射及在轨交付。
6: 卫星的整星的解决方案和服务能力，我们可以去出海。目标呢，希望在短期内呢，未来的3-5年，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包括东盟在内的区域呢，构建我们一个比较完善、比较健全的资源网络和合作项目的成功落地。
2: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累计实施火箭发射任务70次，比去年同期的59次增加11次，同比增长约19%，创历史同期新高。业内专家表示，此轮密集发射的显著特征是从单星单次任务转向星座化、批量化、多样化的空间部署。
7: 多型的运载火箭取得了密集的这个发射的成功啊，应当说呢，这个也代表着我们无论是国家队还是我们的民营企业，他们的这个技术的成熟度都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层次。因为火箭的这个高科技、高技术这样一个属性，那么它也反过来推动了我们相关的这个产品制造业的升级。
1: 接下来我们过渡一下15分的报社广告。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刚才呢，我们通过9月的这样的10次火箭发射任务

0: 做起。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6: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的国庆长假特别节目，我们在杭州的直播间陪伴大家家过同庆，这里正好。接下来听一首歌吧，来自毛不易《入海》。

0: 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6: 畅游浙里山水，寻访非遗美食，解锁浙江特色出行路线，假日浙里行。
7: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为您带来的国庆长假特别节目，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问候大家啦。哎，现在很多新能源车哈，这功能特别花哨，比如说哈，有一些车会主打一个功能，就是把座椅放倒变成床，哎，可以躺赢躺到哈，这个。你知道这背后有多危险吗？如果说正在开车的时候哈，你是躺在车里的，那如果一旦发生意外啊，这个车内人员伤亡的概率会大幅上升。乘车平躺睡姿等于放弃了安全带。
8: 自驾出游，有人把副驾驶放平当沙发躺，还要把后排座椅放平当床睡。再买个充气床垫，一路躺到目的地。行车途中，车内平躺是很危险的行为，一旦发生意外，车内人员伤亡的概率会大幅度的上升。乘车平躺睡姿等于放弃救命带，安全带和安全气囊都是按照正常的坐姿来设计的。人一旦躺下呢，安全带无法发挥作用，充气床垫更是失控加速器。床垫质地软，摩擦力小，发生急刹车或者是碰撞的情况下，身体在惯性下会大幅度的位移，轻则撞上前排座椅、中控台，重则颈椎骨折、颅脑损伤。交警提示您，行车途中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端正坐姿，严禁平躺睡觉，严禁使用车载充气床垫，别让图舒服的一时躺下成为回不了家的遗憾。
7: 提醒大家哈，在高速行车途中哈，也不一定是高速，在自驾出游途中要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哈，这个坐要有坐相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那这两天您有去哪里自驾吗？路上一定要注意哦，别说这个躺着了，这个还是要坐好系好安全带的哈。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接下来我们到国外去看一看。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 OpenAI 在10月2日发表声明称，今年6月该公司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国家公园与野生动物服务局的网络应用程序，其中包含有关火灾的历史档案和统计数据。这已经不是 OpenAI 近期第一次发生此类事件。
9: OpenAI 在声明中称，此次事件是该公司在对模型错位事件进行更大范围的审查过程中发现的。公司已紧急进行内部技术和法律审查，并未发现公众信息被读取的情况。对此，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当地政府表示，事件发生在6月份，但政府方面直至10月1日才收到 OpenAI 的正式通报，2日才经媒体公开报道。目前，新南威尔士州多个政府机构正在调查该事件，并评估可能造成的影响。这已经不是 OpenAI 近期第一次发生此类事件。9月23日，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未经授权进入澳大利亚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访问了公开及非公开文件。澳方直到9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 9月28号 ，OpenAI 公开致歉，承认事件处置存在不当，并承诺承担责任，重建澳大利亚民众的信任。OpenAI 表示，模型找到了获取非公开访问权限的途径，调取了相关数据，还进行了文件写入操作。同一天 ，OpenAI 发表声明称，经过内部测试，他们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 GPT-6.1 阿斯特拉未能达到安全标准，将不会对外发布。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0: 浙江之声甄选商城金秋好礼开奖啦！大牌美妆正品直供，底价开团，奥莱大牌反季清仓冲锋衣，多款多色，时尚百搭，尺码齐全。
11: 红红火火中秋礼，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蟹卡现货双选择，买五送一，买十送二。
10: 商城更多好物任选，品质在线保障，没有中间商，天天有秒杀，价格直接打到底。
11: 微信关注浙江之声，点击下拉菜单甄选商城，赶紧去抢购吧。

0: 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1: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八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 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2: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3: 北京时间9: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6: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5: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6: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7: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3-5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8: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9: 金秋至，丹桂香，甲骨铜磬普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10: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1: 电信天翼之频，居家大小事一句话就搞定，
10: 追剧不用遥控器，一句话点播海量影视，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11: 居家带娃更放心，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程看家，
10: 还有一句话掌控智能设备，一句话高清视频通话，一句话在线订票， AI 陪聊。
11: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之频带回家，
10: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12: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 FM101.6 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0: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1: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的国庆特别节目，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陪伴大家哟。接下来啊，我们一起用数字让感受一下中国科技的精度。从装备到材料再到感知，中国精度正在从多元场景中落地生根。数据显示，工业母机的出口均价一年内涨幅超过50%。盾构机方面呢，全球每10台盾构机就有7台来自中国，市占率超过2%。而且呢，我国超大直径盾构机实现了核心部件的100%国产化。那你看这个盾构机啊，长得特别大，但是呢，它却是以微米的精度在锻造大国重器。
2: 在我身后这一台呢，是一个高精度的工业母机，它呢高度是达到了4米，重量呢大约有30吨，通常呢是用来加工像航空以及汽车等的超大型的构件。一般情况下啊，大约要经过1个半月左右的组装和调试，才能够下线这样的一台工业母机。那重达几十吨的大家伙呢，它实际在运行的过程中，动态精度能够控制在20微米以内，这也相当于人头发丝直径的大约1/3左右。
3: 几微米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对于精密制造来说，可能就是合格与不合格的区别。机床精度越高，加工出来的零件就越稳，误差小，寿命长。而工业母机比拼的，除了要加工的准、加工的复杂，还要在长期运行之后依然保持稳定的精度。近年来，我国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快速发展，对高端工业母机的需求日益旺盛。
4: 最长的这个订单排期已经其实排到了明年的10月份，今年的9月份，我们的一个新厂房已经投入了使用。
3: 如果说机床本体是工业母机的身骨，那数控系统就是它的大脑。微米级的每一刀切削都靠数控系统实时计算，精准控制。在湖北武汉，这家企业推出的嵌入 AI 芯片与 AI 大模型的智能数控系统，为精密加工提供底层的精度控制能力。
5: 分寸误差1微米相当于我们跑完足球场的105米的长度，我们终点的偏差不超过 A4 纸的厚度，速度波动1毫米/分钟，相当于我高铁在300公里/小时行驶的过程中间，速度波动不超过0.03公里/小时。
3: 目前公司已联合多家国内机床厂商落地超60台套智能数控机床，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智能加工解决方案体系，主要服务于航空航天、船舶、汽车、 3C 制造、人形机器人和 AI 液冷等重点领域。
6: 我们的数控系统市场上已经有10几万台，人工智能的机床因为它加了传感器，通过自适应的工艺参数优化，基本上能够提高5%-20%的加工效率，可以整体提高机床的空间定位精度和精度的稳定性，至少提高50%以上。
3: 从设计到制造，从大脑到整机，中国工业母机正在实现精度的全方位突破。工信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工业母机规上企业营收突破1.6万亿元，产业规模连续13年位居全球第一。高端数控机床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率持续提升。
7: 工业母机的精度突破为精密部件加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精密制造的能量正在从机床车间向外溢出，在盾构主轴承、稀土耐蚀钢、车载激光雷达等产品上迭代突破。
8: 从装备到材料再到感知，中国精度正在多元场景中落地生根。继续来看记者的探访。
3: 在江苏南通长江入海口水域，江海号盾构机以日均16米的速度向着长江深处稳步掘进。在复杂地层、长距离地下掘进过程中，盾构机需要实时修正掘进姿态。
9: 开发了一套非常先进的导向系统，可以实现了盾构机掘进的一个精确定位，基本上是偏差在10个毫米，就1厘米之内。
3: 作为盾构机的心脏部件，主轴承在掘进过程中要持续承受上万吨胶片载荷，外部要面对地下高水压、泥水裹挟砂石的恶劣工况，它的加工制造过程无异于在米粒上雕花。
10: 拿8.6英里超大直径盾构主轴承来说，它的滚道类似于一条巨型铁轨，高低起伏的误差控制在20微米以内，滚子是在这条轨道上跑的承重滚轮，每一颗滚子之间直径的差距严格控制在3微米以内。
3: 超高精度的突破保证了主轴承在万吨重载下长期稳定运转，不变形不偏磨，让我国超大直径盾构机实现核心部件100%国产化，国产盾构装备的全球竞争力也持续跃升。
9: 盾构机的话，目前我们已经出口到4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不光是生产这个设备，从我们产业的上下游提供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
3: 如果说地下装备是建立在微米级精密雕刻上的不偏不倚，那么地面基建靠的则是精密配比得来的不腐不锈。特种钢铁的不腐不锈秘诀就藏在冶炼配方里，一吨钢材里仅仅1/10000的微量元素偏差都会直接改变钢材的耐腐蚀耐厚性能。河北秦皇岛的这家钢铁企业通过与高校合作，依托高精度智能精炼设备和工艺，实现钢材基因配方的精准可控，稀土成分波动误差严格控制在10%以内。
11: 经过10多年的研发和工艺优化呢，稀土的有效利用率从以前的30%提高到了85%以上，然后呢，稀土耐蚀钢比普通钢的性能提高了2.5倍，使用寿命达到了50年以上。
12: 大量在高速公路护栏上使用，通讯铁塔和电力铁塔上使用，吨钢可以降碳1.2吨，每一吨钢相当于比同类的镀锌大概便宜500到800块钱。
3: 在公司中控室内，钢铁冶炼全流程的100多道工序、4000多个关键节点数据在此汇聚，工人只需轻点按键就可实现一键炼钢。此外，企业还依托自研的 AI 数字大模型，精准测算出不同场景下钢材的腐蚀速度，进而定制匹配的专用钢材。
12: 在匝线产线中间，通过运用 AI 的大模型，稳定性成倍提高，它的效率是几十倍上100倍的提高，而且响应速度达到了毫秒级。
3: 从重型装备到特种钢材，中国精度正在不断突破物理尺度的边界。而当精密制造遇上人工智能，精度不再只是制造出来，更能感知出来。在智能出行的最前沿，激光雷达正用毫米级精度重新定义汽车的感知边界。在上海这家企业的自动化产线上，平均每隔约10秒就有一台激光雷达下线，它能在数百米之外精准捕捉路面微小障碍物，相当于为汽车装上一双高清慧眼。
13: 我们的激光雷达的精度达到了毫米级，我们的规划年产能也从去年的200万台翻倍到了今年的400万台。
3: 自研芯片与算法也进一步拉高了感知精度，让激光雷达在测距之外同步获取色彩、速度等多维信息，减少识别误判。这套方案还落地在无人配送车、工业无人搬运车等各类智能机器人设备上。
13: 在自动驾驶和机器人领域，在美国的硅谷和德国斯图加特都设立了办公室，在泰国设立了海外工厂，我们的客户呢也遍布全球40多个国家。
8: 从国内工厂车间的精密加工到海外工地的大国装备应用，藏在微米之间的极致精度正在成为中国制造的新名片。
7: 那么未来精密制造如何持续升级呢？来听专家解读。
2: 我国高端装备的出海正在从规模扩张切换为精度驱动。数据显示，我国工业母机的出口均价在一年的时间内上涨超过了50%。盾构装备方面，全球每10台盾构机就有7台来自于中国，在全球的市占率是超过了2/3。这些都表明了我国精密制造的技术实力和产品品质正获得全球市场的广泛认可。
3: 分析人士表示，我国完整产业链优势和海量应用场景，为精密零部件和高端装备提供了充足的实地测试、迭代优化空间，形成了研发攻关、场景试验、工程落地、迭代升级的完整闭环，让国产精密装备的精度、稳定性和可靠性持续提升。
14: 其实中国的生产加工成本也相对来说是非常有优势的。第二个还是一个完整供应链的优势，本来市场体量就很大，其实可以实现很好的规模效应。
3: 随着人工智能与精密制造深度融合，微米级、亚微米级的超高精度加工工艺持续落地，越来越多搭载中国精密内核的高端装备将加速走向全球市场。
14: 因为有了这个 AI 算法之后，它可以帮你做一些决策，基于这个我真正开始智能化的去切割，那这样整体来说也提高了效率。
15: 未来我们需要整合各类的精密部件控制系统，实现设备误差的感知、修正、溯源的全流程把控，提升设备的整体精度和运行的稳定性。

0: 财经早报，
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0: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FM 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1: 一组数据，一段身边故事，从数字读懂浙江，看见发展里的烟火温度，数字里的浙江。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2: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1: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2: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1: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
3: 一起共赏这里风华，感受数字里的浙江。哎，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种场景？点外卖之前，先通过手机来看一看后厨干不干净。告诉大家，在浙江，消费者已经可以做到了。可以点击外卖商家订单页的名厨亮灶，就可以观看食品加工现场的实时画面了。这呢是2022年3月浙江省电子商务条例施行以来，入网外卖商家需要以视频公开食品制作过程，画面同步接入监管平台和外卖平台，这样的一个新规哈。目前呢，浙江已经有19.5万家外卖商家接入了这个系统。
4: 是流量大了，然后可复购率也高了。
5: 2022年3月1日，浙江省电子商务条例正式实施，浙江全省入网外卖商家必须以视频形式实时公开食品加工制作现场，在后厨加工区域安装监控摄像头，实现名厨亮灶，视频画面同步上传至监管平台与外卖平台，实现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监管模式。按照浙江省市场监管局配套建设标准，摄像头需要覆盖切配、烹调等重点区域，经营面积50平方米以下的小店，如果单个摄像头能够完全拍到全部重点区域，可以只安装一个。后厨有隔断遮挡或面积大于50平米的，应当增设摄像头。消费者点外卖时，在商家订单页面点击名厨亮灶链接标识，就能一键查看后厨实时画面，卫生状况一清二楚。浙江打造无堂食外卖聚集区，实行统一管理，并要求接入 AI 监管系统的阳光厨房落户到每一家。
6: 让我们天天在厨房里待着加工做食材，你看不到自己的缺点，但是别人靠着告诉我们缺点了，我们积极改善一下子，对我们店铺了、环境卫生了会更好。
5: AI 超级大脑在实时监控后厨画面的基础上，还自动识别后厨各类违规操作，一旦发现疑似违规行为，系统会立刻推送给监管人员，由监管人员通过短信督促商家落实整改。
3: 是不是要好好点个赞呢？如果说大家看到那些在点外卖平台上名厨亮灶，敢把自己的后厨亮出来的商家，是不是也会多一些信任？我想至少我是如此哈。那给这个新规点个赞，也给这些敢于名厨亮灶的亮剑的商家来点个赞吧。接下来呢，一起听首歌哈，让大家稍微来放松一下。
7: 还贪恋着你的风景，诱惑着你的。
3: 一首老歌来自周传雄，蓝色土耳其。

0: 浙江之声甄选商城金秋时节好物上新，
1: 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滋补节礼，原产地美食美酒，大牌奥莱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0: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大闸蟹、沉香茶，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奥莱大牌反季购，正品放心囤，冲锋衣、羽绒服，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
0: 更多品类任你选，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放心。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即热机品类全，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兼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6: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7: 温州银行杭州分行温信贷线上快贷赋能小微，跨境汇款比比享优惠，出口易贸贷智能秒批，助力外贸企业远航。
8: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 FM101.6 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0: 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1: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0: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1: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0: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
2: 和你一起共赏这里风华，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陪伴大家。接下来哈，让我们一起来观察一下一个健康的话题哈。90后的冠心病患者啊，现在有统计显示越来越多了。专家介绍，人比心老正在向年轻蔓延，那甚至有一些人哈，甚至30多岁，他可能就已经是这个整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基础病呢，就已经开始找上门了。如何来预防这种情况呢？那心脑血管疾病究竟对人有多大的危害？我们来通过一段音频了解一下。
3: 那现在呢，有一些40-50岁的患者，甚至30多岁，我们接触最年轻的20出头的患者，也有很严重的心血管的这种狭窄。现在的生活条件是越来越好啊，大家想吃什么，想喝什么，触手可及。如果你并不在你的饮食上面计较，非常非常容易出现的就是入大于出，生活不规律，不良的生活习惯越多，那你得冠心病的机会就会越大。
4: 专家介绍，心比人老正在向年轻人蔓延。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25到35岁青年人群心血管疾病的患病率增幅最大，80后、90后的冠心病患者越来越多，而且中青年的冠心病和突发性心肌梗塞发病后的凶险程度比老年人更高。
5: 年轻人他的斑块啊，大多数是以这种软的斑块为主，易损斑块啊，这些斑块啊，它在一些特定的环境下，比如说血压的突然升高，或者说情绪的变化，或者说是这个剧烈的运动啊，心率的过快，这些条件下，它可能会发生破裂。一旦破裂以后，斑块里边大量的脂成分出来以后，会诱发急性的血栓。
6: 一提到心脏的危险因素呢，大家都会数啊，像吸烟、喝酒、高盐、高油。但是临床上越来越多的病例提示，还有一些隐形推手更容易被忽视，他们就藏在你习以为常的作息和运动方式当中。
4: 第一个隐形推手是碎掉的睡眠。很多人睡眠时长够了，但入睡时间每天不规律，夜里频繁醒来，睡眠节律紊乱，会直接干扰神经功能，让血压、心率在夜间该下班的时候持续加班。研究显示，睡眠不规律人群的心血管疾病风险显著高于作息稳定人群。
7: 中青年心脏的重症或急症频发，很大的一块就是跟睡眠相关的，因为比起这20年前，就我们年轻人的这睡眠呀，平均少了1.5个小时。这种减少了的这睡眠之后，就让人心脏在夜间，休息恢复的不够，在晚上，心肌细胞、血管、内皮各种神经递质它都开始修复，但你这睡眠时间越短，它修复的能力就会越差。
4: 第二个隐形推手是运动方式。有的人完全不运动，还有的人突击式运动，周末突然跑个5公里，打场高强度球赛，心脏在短时间内从怠速被猛踩到加速。专家提醒，这两种方式都不科学，运动要适量，更要循序渐进。
5: 突击式的运动，平时属于这种没有常规的进行运动锻炼， 心脏的这个它的功能各方面，在一个相对低的一个水平啊，那么突然一下，剧烈运动以后，过重的负荷会对心脏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心律失常、室性早搏，严重的情况下会产生室性的心动过速。不动的人群没法去代谢，血压、血脂、血糖三高出来了。平时要养成一个，规律的运动，要让自己身体能够有个承受、慢慢适应的过程。
2: 注意到了吧？那运动呢要科学运动，睡眠也要科学睡眠哈。现在我觉得主要就是因为有手机吧，大家在晚上醒来你就只想摸出手机来看一看，那看一看呢可能就会影响你这个睡眠的节律啊，这个我自己我觉得都是有这种情况的哈。那也提醒大家哈，专家的话咱们要听进去哈，这个睡眠要规律，不要觉得好像睡够了就行，但是我睡了个支离破碎。然后运动呢也要循序渐进啊，不要一下子把这个心脏的油门从怠速踩到地板油。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听首歌曲哈，来稍微放松一下。

0: 10:15。
1: 堵车心别急，地道有秘诀。左一辆，右一辆，交替通行像拉链，你谦让，我礼让，路路畅通心舒畅。中国人保提醒您，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文明驾驶，从你我

0: 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1: 接下来啊，要给到大家的是一个出行的提醒。湖北荆州的谭女士在早餐店随手连了个 WiFi， 并且领了一个签到红包。很快啊，她的银行卡被连续划走三笔钱，共计850块钱。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她不小心触发了一家公司的保险产品自动购买业务。那民警就会给大家一个提醒了哈，假期出行自动连接 WiFi 这个功能啊，你最好关闭，不然呢可能会有弹窗啊，或者说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连入恶意网络。
0: 湖北荆州公安县的谭女士和亲友在某早餐店内用餐时随手连接了一个公共 WiFi， 紧接着她却发现银行卡里的钱被接连划走三笔，共计850余元。谭女士赶紧拨打110报警。
2: 你在哪里点的那个
3: 就是在
4: 不能这里，在这里点的。我在餐馆那里，他有 WiFi， 我点的 WiFi 放的。
2: 他屋里有没有 WiFi 呢？
3: 有啊
4: ，WiFi
3: 有啊。
4: 一点就连上了，然后就跳出来这个，我以为是换了 WiFi 发红包，我就领了。
2: 你就是打开个那个，他没打开支付宝啊？
4: 没有，就是换了 WiFi， 我没有开支付宝，也没有开微信，就是 WiFi。
3: 就
4: WiFi里面刚才说的那个签红包，签到红包直接领的，
2: 就
4: 这，就这个，就这笔，然后都直接，你看这几秒钟，几不到一分钟，
2: 两秒钟，
4: 7:46，对，他就直接扣了三笔，我莫名其妙，我就慌了，我说我绑了很多卡在里面的。
0: 谭女士表示，在这三次扣款前，自己并没有收到任何短信验证码。民警根据谭女士提供的信息，立即对其手机的操作记录、资金流水等开展细致核查。
4: 刚才被扣的是这张卡，
2: 扣100多，
4: 这是啊，对，我莫名其妙，那看到 WiFi 里面怎么有？
2: 保险是一种恶意消费，一种那个广告的消费支出。他那么说呢，他就是你说他是诈骗，他肯定够不上诈骗，但是你确实在不自觉情况下被恶意扣款。
5: 扣款账单上显示的公司名称为某某宝，我们通过互联网查询到该公司是一家位于上海的保险公司，后续我们拨打该公司的客服热线，与该公司的客服联系，确认谭阿姨误点了连接陌生 WiFi 弹出的红包广告，触发了该保险公司保险产品的自动购买业务。
0: 民警向谭女士解释扣款缘由后，联系涉事保险公司客服，说明误购原委，并协调退款事宜。很快，保险公司就将850余元全额原路退还。
3: WiFi 都不能连，
2: 来路不明 ，WiFi 是不能连的。
6: 民警提醒，公共场所 WiFi 一般暗藏两种风险，一种就是刚才案例中的连接时会弹出红包福利广告等等，页面藏有预勾选付费项目，误点后悄悄扣费；另一种是不法分子搭建虚假热点，会抓取连接者的上网数据，窃取账号密码。民警提示，假期出游，当进入景区、餐厅、商场等公共场所时，首先要关闭手机的自动连接 WiFi 功能，防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连入恶意网络。如果确实需要连接公共 WiFi， 可以在连接前向场所工作人员确认连接到的是真实可靠的 WiFi。在公共 WiFi 环境下，也不要进行网银登录、转账、支付等敏感操作。
1: 这样的提醒给到大家了吧，公共 WiFi 哈，慎点，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红包慎点哈，你可能领了1块钱红包，但是呢亏的会更多啊，这个就算是维权它也需要时间成本啊。这首歌来自棱镜乐队，生而平凡。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问候大家。你知道吗？现在外国人来到中国哈，一下飞机就可以在体验区玩上八段锦，感受上中医文化了。嗯，这个地点呢就在这个上海的机场哈，来通过一段音频感受一下吧。
2: 在上海市浦东机场 T2 航站楼外籍人员一站式综合服务中心，不少外籍旅客正在现场人员带领下跟练八段锦。现场设立了海派中医文化展示、香囊制作、特色服务推介、中医体质辨识四大板块。
3: 我觉得它闻起来真的很香，这是一件非常棒的东西。
2: 记者了解到，此次活动是上海持续优化外籍人员入境服务，联动长三角资源，打造入境吉祥、暖心礼遇的又一务实举措，也让中外旅客获得一份独特的机场中医药康养体验。在天津馆藏600余件古籍标本，浓缩着中国中药工业百余年的变迁。
4: It's a lot of information.
3: 信息量很大，我觉得看到这样一座大型的制药大楼，这么多方剂，这么长的历史，这么多产品，非常了不起。
2: 在体验区，亲手选药、导药、制香的互动环节最受外籍旅客青睐。当他们把香囊和故事一起装进行囊带回国，中医药文化也完成了又一次温暖的出海。
3: 我大约在16、17岁的时候爱上了中医，我当时练武术受了伤，开始接受针灸和推拿治疗，从那以后就产生了好奇，开始用中医，于是就爱上了它。
1: 非常有趣哈，这个老外会很直白地说我爱上了中医，那一定也是从中获得了许多的益处吧。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
5: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0: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共享500GB 流量。
0: 更可叠加天翼智屏、天翼看家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2: 限时特惠，每月599元。
0: 万兆家庭招募已全面开启，登录中国电信 APP 搜索万兆，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3: 北京时间10:30，
4: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6: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5: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6: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7: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8: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9: 金秋至，丹桂香，嘉谷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
2: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1: 亚运会落幕了，17岁的中国小将陈芋洁首次参加亚运会就收获了3金1银，相信大家已经看到网上那个视频吧，我好牛啊！是啊，尤其是在田径4x100米混合接力决赛当中，小孩姐上演了极限逆转，反超泰国队率先撞线。来，我们通过一段音频来听听她的故事。
3: 9月29号，名古屋亚运会田径项目收官日，4x100米混合接力这个新设的单项开跑，第四棒交接到陈芋洁手中时，中国队处于第二的位置。
4: 看看现在反超来到第一位，看看陈芋洁最后一棒能不能追回来。陈芋洁在往前加，
5: 加速，
4: 陈芋洁，
5: 陈芋洁，
4: 追平了，
5: 加速，陈芋洁
4: 超过了泰国，率先撞线，中国队40秒78。
3: 最后一棒，陈芋洁完成了极限逆转，以0.09秒的优势险胜泰国队夺冠。
6: 在我采访的时候，说你接过棒那一瞬间，虽然是落后，但你觉得说能赢，是那个是对于这种技术上的感觉，还是一种心理上的鼓励？
7: 就还是一种对于局面的一个可掌握性吧，就是因为我跟他就是泰国队这个第四棒的选手也是，比了很多年的赛嘛，他的整一个节奏跟速度我也大概能。比较了解，所以还是在对他的了解基础上再进行一个这个追赶吧。我觉得在接力上还是很完美吧，大家都得到了一个特别好的成绩，包括也是我们亚运会历史上混接的第一枚金牌嘛。
6: 怎么会
7: 有自信？就是大家在赛后就是感觉跟中国队养了4只小猴子一样，在那嗷嗷乱叫吧。
3: 敢拼敢赢，敢为自己喝彩，赛场内外陈芋洁都充满了松弛感。赛事期间，一段她裹着小花被在训练场小憩的视频也在网上走红。
6: 那个小花被睡觉那个状态是其实是放松吗？
7: 那个状态其实是昏迷吧，可能
6: 昏迷啊，就是自己调节的一种状态。
7: 对，还是就是调整我们个人状态的一个这样一个形式吧。
6: 当时有媒体采访的时候，你也说其实做梦都在想比赛的事情。
7: 我觉得紧张跟放松都有吧，然后紧张嘛是因为你等你要上比赛就跟上战场一样，紧张会让你更加的有更好的成绩吧。放松的话还是就是等到真正在跑的过程中还是很放松吧，整个动作什么衔接。
6: 像比赛结束完之后，你最想做的事情会是什么？
7: 我觉得还是回去好好陪陪自己的父母吧，因为在高强度备赛期间，一般都是好几个月，就是出去集训嘛，能很少会见得到他们，所以还是希望可以在比完赛之后这一段这个调整期，可以尽量多陪陪他们，弥补一下吧。
8: 妈妈，我有出息了，因为我觉得我终于有比我爸妈牛的一项了。他们以前一直觉得，就是一直跟我说他们怎么样，然后呢，我觉得我现在终于要碾压他们了。
6: 你父母也是从事田径？
7: 以前是运动员，现在没有。我的训练还是我父母全程托付给教练了。练短跑其实就是还是5年级吧，当时教练觉得我网球练了这么多年感觉有点瓶颈什么，要不要来转练练田径试试看，当时也就是当一个兴趣班啥的，结果练着练着也就这样了。
3: 练着练着就参加了亚运会，跑着跑着就跑上了领奖台。9月25号晚上，女子100米飞人大战，陈芋洁个人亚运首秀即夺冠。但其实他与亚运会第一次亲密接触是3年前作为火炬手，在杭州亚运会参与火炬传递，那时候他跑过的距离也正好是100米。
7: 我参加火炬手都只是在就是城市里面，然后跑个100米左右，举火炬嘛，然后得跑得慢慢的。那可真正这次比赛到了场馆里面，真正以参赛选手的身份站上去，还是有一种不同的感觉吧。
3: 火炬手、运动员、高中生、冠军、小孩姐，陈芋洁在教室和跑道间不停切换角色。
6: 学业和体育 这一块能兼顾吗？压力大吗？
7: 我觉得还好吧。然后高三的话确实会是有一些压力，就还是希望就是等回去之后补好自己的，补上自己的课程，然后考个自己喜欢的大学就行。
8: 高考加油，先高考加油，然后在健康的情况下再考虑突破十一秒吧。
3: 接下来他将同时面临备战高考和备战奥运的双重压力，还有即将在北京开赛的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但是对于未来的具体成绩，陈瑜杰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目标。
7: 没有目标就是最好的目标吧，还是就是不管往东西南北哪个方向走都是往前走嘛。
1: 哇，这句话好有智慧啊，东西南北不管你往哪个方向走，这都是往前走。加油啊，我们杭州的小孩姐，三金一银归来仍是高中生啊。我觉得这样的孩子呢其实就是天分哈，加上努力的结果。希望你成为中国的短跑下一个短跑之光哈，也许已经是了。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接下来听首歌。这首歌来自林俊杰，将故事写成我们。是啊，每一个伟大的故事都是在平凡的人生中一点点写就的。你的故事呢？

0: 浙江之声甄选商城金秋时节好物上新，
1: 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滋补节礼，原产地美食美酒，大牌奥莱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0: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大闸蟹、沉香茶，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奥莱大牌反季购，正品放心囤，冲锋衣、羽绒服，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
0: 更多品类任你选，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哦！
1: 赶紧微信关注浙江之声，点击下拉菜单甄选商城，进商城抢购吧。
2: 今天的美食专场，到手整整一大箱的原切骨丝眼肉牛排，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点击下方甄选商城来选购吧。那别忘了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哈，还可以立减5块钱。赶紧微信关注浙江之声，点击下拉菜单甄选商城，进商城就可以看到了哈。今天超值性价比的原切骨丝肉眼牛排哈，都可以在这个商城当中买到。

0: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1: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0: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2: 你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
3: 畅游这里山水，寻访非遗美食，解锁浙江特色出行路线，假日这里行。
2: 今天啊，假日这里行要给大家一个提醒了，您家的这个新能源车有智驾功能吗？如果有的话呢，您一定要记得啊，它只是个辅助。

0: 手是不能离开方向盘的，眼睛呢也是要直视前方。那接下来这件事儿呢，它真的太危险了，一名男子居然在高速公路上开着智驾睡着了。
1: 国庆假期，不少人选择自驾出行。这几天，一则网友发布的视频引发关注。视频当中，一名司机在高速上打开汽车智驾功能后，竟然睡着了。我们的记者今天也联系上了拍摄者。据拍摄者介绍，这是他发在自己日记 vlog 上的一段画面。10月1号下午5-6点，他驾车在浙江衢州往江西上饶的高速路段上拍摄到该车辆。当时自己和这辆车一起跑了3分钟左右，他发现这辆车的驾驶员在主驾位置睡觉，自己多次按喇叭提醒对方都没醒。后来有一段路堵车，智能驾驶刹车估计把他弄醒了。虽然这起事件的处理结果尚未公布，但是过度依赖辅助驾驶功能，以为开车就能再干点别的，要给有这样想法的司机朋友敲响警钟。假期长途出行增多，我们先来看这样一起案例。驾驶员以为自己开启辅助驾驶就万事大吉了，开车上路脱手脱眼，最终导致意外发生。
2: 一辆小车在沪昆高速湖南株洲段行驶时，突然向左侧偏移，撞上中央隔离护栏，随后反弹回行车道。所幸相邻车道无车辆，未发生二次事故。据驾驶人刘某交代，他开车时打开了车辆辅助驾驶功能，因手机遗落在后座，自认为辅助驾驶系统可完全掌控车辆，便双手离开方向盘，转身伸手向后座取手机，结果引发事故。交警认定刘某驾车时有其他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负此次事故全部责任，对其处以罚款50元，驾驶证记3分。
3: 在沪昆高速湖南邵阳段，一辆小车在行驶过程中突然向左偏移，撞击中央护栏，车辆和护栏均有不同程度受损。
4: 民众是怎么回事啊？
5: 开着自驾，然后去副驾检控器，然后撞左边护栏上。对
4: 啊，副驾有人没有
5: 啊？没有，就我一个人。
3: 原来驾驶人刘某在行驶途中水平掉落到副驾驶座位下，随后他打开车辆辅助驾驶后便弯腰去副驾拾取水平，导致事故发生。
4: 那是你自己的个人的全部责任啊，那是你这副驾驶的时候还有罚款啊。
5: 嗯，
4: 好吧，
5: 是。
4: 嗯，然后开车的时候还是专心开车啊，不要去搞其他东西。
3: 交警对驾驶人刘某的违法行为进行批评教育，依法判定其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6: 再次提示广大驾驶人，在使用汽车辅助驾驶功能时，切不可过度依赖。驾驶人应全程保持手不离盘、眼不离路、脚不离刹，确保车辆随时可控。
1: 现在市面上的不少车辆都拥有辅助驾驶功能，有的驾驶人认为智能辅助驾驶就相当于开了自动驾驶，以为开车的时候可以将驾驶权全权交给汽车辅助驾驶功能操控。这样的想法危险在哪儿呢？一旦智驾引发事故，责任主体又该如何划分？我们再来科普一下。实际上呢，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不止一次强调过，目前我国市场上销售的汽车搭载的智驾系统都不具备自动驾驶功能，这些智驾系统都还暂时停留在辅助驾驶阶段，由系统辅助驾驶人去执行一些动态驾驶的任务，车辆还是需要人来操控，驾驶人才是最终的责任主体。在使用的过程中，驾驶人应该清楚认知辅助驾驶的技术边界，一旦脱手脱眼，可能面临严重交通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
7: 根据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标准，目前我国汽车智能驾驶共分为6个级别， L0 为应急辅助， L1 为部分驾驶辅助， L2 为组合驾驶辅助， L3 为有条件自动驾驶， L4 的名称是高度自动驾驶， L5 才是完全自动驾驶。专家表示，目前市面上面向消费者销售的乘用车所搭载的实际是 L2 级以下的辅助驾驶功能，也就是说，驾驶人开启辅助驾驶功能之后，做出玩手机、睡觉、聊天、吃东西等其他行为，不仅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还对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8: 辅助驾驶系统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驾驶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后呢，仍然是实际执行驾驶任务的人，负有确保行车安全的责任。
1: 假期出行安全第一。最后我们也提醒您，在使用辅

0: 助驾驶功能的过程中，一定要保持清醒状态，避免脱眼、脱手、脱管，更不可在酒后使用辅助驾驶系统进行代驾。如果有商家售卖号称托管方向盘的智驾神器，也绝不能相信。现在是国庆长假期间，有很多司机朋友选择异地租赁智能新能源汽车出行，对不熟悉的车辆、不熟悉的道路，特别是电动汽车的操作性能和智驾系统的操作要求，要提前学习，适应后再开车上路，别让智能驾驶变致命驾驶。
1: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0: 10: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热血浙 BA 精彩正当时。中国移动作为2026浙 BA 官方通信服务商，以高速稳定的 5G A 网络全程护航赛场内外，打开移动高清电视、咪咕视频、咪咕爱看，即可畅享赛事直播精彩回放，不错过每个高光瞬间。手机看浙 BA 用移动好网上咪咕，电视看浙 BA 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中国移动与您一起为浙江篮球喝彩。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4: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5: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6: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7: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8: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7: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9: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国庆特别节目。
2: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3: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2: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3: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2: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
1: 共赏这里风华。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问候大家。现在呢 ，AI 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当 AI 越来越像人，我们人该如何面对？又该为此做些什么呢？接下来啊，我们要听到的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程乐松在开讲啦节目当中的分享。在智能浪潮中，我们如何找到和锚定我们作为人的坐标呢？
4: 我想先问一下同学们啊，你们大概每一天会在自己的所有的社交媒体和自己的信息端口上看到几条关于 AI 的信息？大概五条以上的举个手。啊，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你们已经进入到了关于 AI 的信息的这个潮流里了。我不知道各位啊，反正我看到的 AI 的高频词就是颠覆、变革、淘汰、替代。而我们所有人陷入这个话语的时候，是一种交织的情绪，就是对崭新的人类空前的一种便利的生活方式的到来的一种兴奋，和在这种兴奋中间我们即将被淘汰的焦虑。任何一种劳动似乎都要被 AI 替代了，那我们的价值是什么？我们价值不就是劳动吗？那我们怎么跟社会进行价值交换啊？如果真的哪一天上班要交钱了，重点来了，这个钱从哪来？我们不创造什么东西了吗？那么我们的价值何在呢？我们要被整体替代了吗？而这个焦虑感背后呢，做哲学的人实际上不负责提供解决方案的，我们负责以正确的方式提正确的问题。很多让我们感到困惑的问题都来自于对这个问题的错误的理解和错误的提法。我就首先问 AI 到底是什么，他说人工智能。好，那么我接下来问的问题是人的智能是什么。现在我们的生物学家和脑科学家已经告诉我们人的智能从哪来了吗？我们已经将我们自己的爱恨情仇、我们的情绪、我们的痛感、我们的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把它还原为物理化学过程了吗？我们不知道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怎么爱上，我们不知道我们怎么恨一个东西，我们怎么产生这个情绪，我们都不知道。然后呢，现在呢，有一个东西叫人工智能。那么如果是人工智能，只有两种可能性哦。一种可能性是说，用人工的方式创造出了一种与人的智能不同的智能，它取代了我们部分的功能。第二个就是拟人化的智能。如果人的智能还不清楚的时候，拟人化的智能你是怎么做的？实际上现在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些结果，然后我们看到的那个背后的那个黑箱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所以我发自内心的恐惧是什么？就是我的未来生活被一群技术控设计出来了，而且我不得不去过那样的生活。那也就是说，我把我未来的人生外包给他们了，万一他们制造出来的生活我不喜欢怎么办？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反抗的余地。那么 AI 的本质是什么？我试图从一个哲学工作者的角度跟大家做一个解释哈，可能李老师不同意啊。我的意见是说，AI 呢实际上是三个关键词构成的，就是一个三角形：能源、数据和算法。根本的挑战在我看来其实是数据和能源。如果我们有一天能够完成可控核聚变，理论上来说，那么我们就能够拥有无限的能源，我们的算力就可以理解为无限。那么再往下走的时候，你就可以理解为我们的人工智能可以用巨量的算法和巨量的数据将我们所有的这个生活世界都把它模拟出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似乎就走到了一个 AI 的时代。 那么这个东西到底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我想跟各位做一个简单的分享，这是我自己的感觉啊。第一个呢，就是巨量的知识压缩。比如说你读600页的东西，你能得到的东西它可能一秒钟就呈现给你了。我们将艰苦的阅读和认知的过程完全忽略了，直接走向结果。而这个过程呢，实际上是我们将我们的认知权力外包出去了。这个结果是什么？我认为是我们的认知能力和理解能力会下降，而不是提升。而且呢，我们的认知和认知的结果就会变得越来越单一。第二个， AI 会给我们什么？会给我们持续的正面反馈。这个持续的正面反馈实际上是削弱我们的情绪处理能力，削弱我们的共情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你会发现第三个效应就出现了，我把它称之为他人的消亡。你就不愿意跟人去沟通了，人没有了，人际社会没有了，人际消亡了，我们就活在一个被机器定义的世界里。第四个，我觉得它带来的很重要的东西是价值的重塑。比如说为什么今天要问 AI 时代人文何为，好，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知道它的问题的内核是什么。就是在座的各位读人文学科或读文科的同学，你们未来就业的空间在哪里啊？那么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呢，所有的生产劳动如果都被替代了，那么我们的价值是什么？我们要如何理解人之为人的那个根本价值？这个实际上就是我所理解的 AI 它给我们带来的东西。这个有负面有正面，我把它理解为什么呢？是越勤奋越淘汰。你越勤奋地研究出来，你就会越快被淘汰，对吗？然后呢，越便利越慌张。你就知道以人的劳动的效率是不可能超过 AI 的，那么你就会被淘汰，对吗？但有趣的事情来了啊，如果我们全体失业了，那谁消费？拿什么东西消费？源源不断的生产，没有人有购买力了啊，你不发工资啊，那我没有购买力了，那这个社会应该怎么重组？这些问题才是真正的哲学问题。那么我们讲第二个关键词，人文。我们不能认为人文等于人文知识，也不能认为人文知识等于人文学科，也不能认为人文学科等于人文学科培养出来的知识传递和技能培训，也不能把人文等同于人文学科学生的就业。难道我们就是培养出了一个准备拿工资的工具吗？人是目的啊，人不是工具，对吗？所以我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我们把问题再往前推一小步，人文在做什么？人文在塑造着我们每一个人建立自己的精神秩序和心灵世界的方法。我们不去提供标准答案，但是我们始终提示三个东西：精神生活是人之为人的本质；第二，我们需要对世界产生亲切的经验和与他人的相互理解，才能够完成人之为人的人格塑造；第三，我们永远不要成为一个抽象的人格的现实实现，要成为我们自己。所以人文实际上是每一个人生活的底色，是人成为人的根基。那么人文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要给这个 AI 的时代，或者是要给 AI 带来什么东西，我们带来非常清晰的分析方式，让未来以一种正确的提问方式展开在我们的面前，而不是陷入到焦虑中间去。那真正的问题是什么？真正的问题实际上是说，如果真的有一个 AI 的时代到来的话，那么人与一个硅基的 AI engine 的本质区别是什么？我们实际上不要去趋同，而我们要求异。我们跟它有什么不同？我想我们有这样的一些不同啊，就是我们是活着的人，我们是一个亲切的生命，我们有直接的经验，我们有情感，情感往往是一个人最大的创造力。但是所有的技术创造力大概率啊，都来自于懒惰，对吧？就是你想偷懒，你才会想弄工具嘛。当然了，有很多纯粹的科学热情啊，但是这些亲切的、直接的日常经验，使得我们拥有 AI 可能完全不能理解的东西。你可以把信号，你可以把数据不断地输入给他，但是我不相信 它会呈现出一种有限生命才会独特呈现出来的由于匮乏感而出现的各种情绪。我不相信，因为如果他们也产生了，我会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被设计好的程序。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不能设计的根本原因，其实并不是我们不能够这么理性，而是说我们完全无法控制我们自己的情绪和对事物的认知。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我觉得如果还有人文可以提出的意见的话，我就觉得我们应该亲切的生活，我们应该亲自去生活，亲自阅读，亲自理解，亲自与他人交谈。所以不要觉得自己是个怪咖，如果你足够怪的话，我想你可能变得很有价值。在任何时候你都要知道，你的在场就是对机器可能统治的时代的一种最强有力的反抗。
1: 你看，在 AI 把我们的生活，很多的空隙都占据了的时候，我们在享受它的便利的同时，你可能需要有那么一些些独立的思考和警醒。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程乐松的分享，如何在智能浪潮中寻找和锚定我们作为人的坐标。你要知道，生而为人，万物灵长， AI 可能可以替代你，但是你需要认定你自己。最后那句话我觉得也特别动人哈，就是假如你认为你是一个怪咖，不要觉得自己不合群，也许在未来越怪的你就越有价值。
2: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1: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的2026国庆长假特别节目仍在直播当中。接下来呢，我们要过渡一下15分的报时广告，广告之后啊，继续回到节目，我们要听一听哈，一些拥有中国心的乐季，是怎么被培养出来的。稍后回来。
3: 11:15，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爷，
2: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5: 爸爸，你看，
2: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

0: 中国新月季正在越来越多地走进我们的生活。在云南省农科院花卉研究所啊，培养出过宝华、文秀、蛟龙等网红月季。在这个基地里还有哪些美丽的花朵正在诞生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蔡燕飞研究员的分享吧。啊，与花为伴，让花开得更美，是怎样的一种科研时光呢？
1: 我们的育种基地呢，主要有三个区域，分别是我们的种子资源收集保存和单株选种区、14株测试区，总共有20,000多个优株和株系在进行同步的种植测试。我们的育种呢，就像开盲盒一样，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身旁的这个，就是我们杂交的那个种子。那为什么说开盲盒呢？它这个因为每一个果实里面这些十多粒或者是多少粒种子出来，它每一个都不一样，所以你也没有办法去预判它的每一粒种子会长成什么样，就跟我们开盲盒是一模一样的感觉。这些所有的种子呢，我们都会让它就是萌发以后种植到我们的单株的一个测试区域。那么在这个区域呢，每一颗种子它都要在这里养了开花。那么在这个一个区域的话，我们是种植测试3360个单株。在这个区域大家会看到我们插上了不同的牌子，就是有黄色的、蓝色的。黄色牌子呢是代表淘汰的那个植株，蓝色牌子呢是代表了就是优选的植株。在这个区域的话呢，我们会筛选大概5%的一个比例。在下一个阶段的测试呢，我们将每一颗种苗扩繁到14棵，这就叫14棵的测试区域。这个呢是我优选的一个中国风的月季，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花型的话，它是属于我们说的一个叫半重半型，它会更加的有一种飘逸灵动的感觉。但是大家看到的那个目前市场上的很多的品种是我们说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杯状的一个花型，大部分的它可能是像这样一个杯状，所以就跟我们的中国风的月季呢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花型。那么再从这个颜色上来看，以前大家选品的话可能是说这个颜色就是要非常均一，从它开始到花期的结束。但现在呢，我们这个中国风很多的花的话，它在不同的阶段它颜色不一样，比如这一个你看它刚开始是橘红，然后开了开它到很浅的这种浅浅的这种嫩粉色。现在年轻人他非常喜欢这种颜色渐变，那他们体验到的可能就是花和人的生命一样，在不同的阶段它有不一样的精彩。还有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我们的中国风的月季是带香味的，传统的很多品种里面基本上是没有香味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是香味的育种难还是其他的原因？后面我们分析就发现，其实香味的育种呢它并不难，我们的杂交后代里面就大概有20%的是带香味的。但是香味它跟花期其实是一个竞争关系，之前国外的品种它要那个漂洋过海的要来到中国，它可能在路上就要走到10多天，所以为了延长它的那个平差的一个周期，国外的育种商呢他们可能就放弃了香味的这个育种的赛道。但是现在的话，生产国是我们中国，同时消费地呢大国也是我们中国，那么我们就有办法，就是说清晨采的话最快我们9小时就可以到达我们消费者的那个手里面，所以完全是可以有办法把这个香味的这个育种给它涵盖进去。所以这个香味也是我们中国风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性状。我们现在其实市场端测试下来的话，这两年应该说是确实刮起了一股中国风。这个区域呢是我们进行14株的一个筛选的一个区域，也就是经过了第一轮的淘汰，但是在这个区域的话我们的淘汰率依然会达到80%到90%。那么竞争为什么会如此残酷，我就带你去我们边上的斗南花市，也就是亚洲最大的鲜切花交易中心，去实地的感受一下。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呢，是位于我们云南昆明斗南的昆明花开中心，在高峰时期会有接近1000万株的鲜花在这里成交，其中90%的是月季。 但是在这么多的鲜花里

0: 面，只有10%是我们自己品种，90%以上都是国外的育种桑的品种。虽然这些花都是我们云南本地的这个花农种出来的，但是因为品种全不是我们的，所以他们每交易一支鲜花都需要支付交易额的3%到12%的一个专利费。但这个专利费呢，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一笔3%到12%的专利费呢，都需要由消费者来进行买单。大家可能会问，我们中国新的月季培育出来以后，会不会像其他一些大宗的作物一样有保护的机制？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大家 ，no， 因为这个花卉它就是一个国际竞争，我们的自主品种一上市就是跟国外的育种桑的300多个品种在进行 PK， 没有任何的保护机制。同时，因为国外的育种桑他们经过上百年的一个积累，但凡我们推出一个新品种，他们就会用类似我们新品种的10多个新品种来围攻我们的新品种。所以这导致我们的这个新品种的推广的这个路程就非常的艰难。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杀出一条血路？这就是我们的中国风。因为目前大家搜到的这些鲜切花，国外的它基本上它都是杯状的花型，而我们的中国风的话，它是符合我们中国文化和中国审美的，在花型、花色包括花的香味上，它都是明显区别现有的品种，所以也才会有我们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空间。这就是我们的破局之道。中国新月季的意义呢，它就不仅仅是在我们研发的地方，我们需要方方面面的，就是都要比国外的品种就是抢先一步，我们才有可能占领市场，将我们的这个治愈品种就是让它在市场上有声音。那么在这个方方面面的各个环节里面，我们的种植户是我们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环。
1: 摘下去，我就那几天，天天白天守在这里，再过一个也可以压制了。这两年这个常规品种实在是糟糕了。
0: 这两天4毛5毛一只均价。来这里的话是一个星期前，就是我们那个合作的一个农户，我们给了他有6个新品种，然后他刚种下去苗，可能问题会比较多，我们对他们进行一个回访。但是今天来到这呢，其实还挺好的，死亡率零，就是100%的成活率，他们也很开心，很自信。月季的种植户呢，有70%是小散户，但他们的贡献其实是很大的。那么我们难道就抛弃他们吗？其实我们最应该服务的对象可能恰恰是他们，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的资金，没有那么多的渠道，特别是你看。在4月份到9月份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可能花价只有那个4毛钱左右的一个均价。之前的育种的话，其实我们只关注的就是我们自己育种怎么去提高我们的育种效率，怎么去选到一个好的品种，就是然后完了就完了，就发现我们的品种很难去推广开，可能我们没有跟市场那么接地气，跟农户的这个链接也不紧密。所以我们团队的话就是更多的来服务他们，就是说我们光育种不行，我们的还得会种，还得会卖。因为之前的话他们种植户的话，他又得选品种，就是但是他们往往是在链条的最后端，他选的品种可能就是人家去年好卖的，他啊跟着种吧，但是去年好卖，然后量上的又很大，今年就导致整个价格就不行，所以他们永远吃不到第一波螃蟹，生存空间就会越来越小。所以的话，在我们这个中国新品种的选育和推广的这个过程里面，销售商的这些代表和我们一起来地里面来定这个哪些品种会那个就是会比较有市场，因为他们是在市场最前沿的，他们会知道哪些品种会好卖会爆款，我们来商定哪一些品种有价值，由我们来进行种苗的繁育，繁育完之后呢，我们就会把这些品种来给到种植户，种植户呢你就只管种，形成一个三端的闭环，让他们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育种的这个不同的环节，这个也是提升了大家的相互的一个信任感价值感。我们会给你补一个协议，就三方的协议，你就只管把你的精力全部花在把这个花种好，然后卖的事情由他们来给你卖。
1: 对我们现在这种植环境来说，这样就很省事了，就我们基本上就没有风险。
0: 在中国新月季的这个销售的这个情况和种植的情况方面呢，其实我还挺自豪的，就是今年我们的整个的那个中国新的月季种苗的订单量已经超过了100亩的一个种植面积，这是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度。 目前有400多个在进行规模化的种植测试，包括我们的那个单个的一个新品叫香芒起司，它的现在种植面积已经超过了30亩。30亩这个可能在我们的大田作物里面可能不算个啥数字，但我为什么会很自豪，就是在我们的整个花牌交易中心给到的数据，就是单个品种种到20亩地以上，你就已经杀入了100强。还有一个其实还是挺振奋人心的消息，昨天收到了第一笔专利费，这个其实也是对我们育种工作的一个认可。所以我们育种的终极目标概括起来就9个字：中国风、中国心、中国造。中国风是我们独特的审美体系，中国心是我们自主品种为内核，中国造就是我们本土高效规模化的本土产业生态。我们正在闯一条全新的赛道，就是要让我们的中国风、中国心、中国造的中国月季为我们的花农、为老百姓的幸福而盛开。
2: 哇，一朵花也可以绽放出如此美好，也可以如此豪情万丈，真的是令人动容。刚才听到的分享来自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的研究员蔡燕飞。那接下来呢，也让我们通过一段歌曲一起过渡到半点的报时和广告吧。周深，总有美好在路上。

0: 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3: 金秋至，丹桂香，嘉谷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7: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8: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9: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0: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1: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2: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3: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7: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1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5: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1: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0: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1: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0: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思义，问候大家假期愉快。浙江之声甄选商城高端滋补节里，原产地美食美酒大牌奥莱一站式购齐，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赶紧微信关注浙江之声，点击下拉菜单甄选商城就可以进商城抢购了。高端户外大牌冲锋衣，多款多色随你挑，限量福利，今天反季清仓，手慢就真的抢不到了，所以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点击下方甄选商城进行选购。另外呢，也提醒大家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可以再立减5元，还能进行一对一的服务，帮你推荐颜色和尺码啊。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的正品，有保障，卖完就下架了，所以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点击下方甄选商城进行选购吧。

今天已经是假期的第五天了，时间真的过得有点快啊。有的这个朋友可能跟思怡一样，觉得还没回过味儿来呢啊，还没反应过来，没回过神呢，怎么感觉假期好像又要结束了？尤其是对于一些小朋友来说，哈，尤其是那些连作业都还没有做完的小朋友啊，可能这两天这个心情稍微有点紧张了，是不是？那提起小朋友呢，我觉得除了在这个假期要关心一下孩子的作业成绩，也要关心一下小朋友的视力。趁着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的好日子啊，我们也特地给孩子们申请到了一波惊喜护眼福利。有护眼需求的，特别是孩子经常眯着眼睛眨眼揉眼，甚至说眼睛疼眼睛累，坐在教室后边就看不清黑板的，强烈建议大家给孩子们用上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好视力是26年的护眼大品牌了，也是中国航天的官方护眼产品，所以品质效果有双重保障啊，给孩子用呢省心又放心又安心。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还多送78元的眼贴体验装。您可以先让孩子试贴几天啊，感受一下眼睛有多舒服。400-833-1912，拨打电话就可以进行选购了。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呢，是专门为孩子来研发的一款眼贴，精选桑叶、菊花还有蜜檬花等等10多种天然草本，搭配清凉薄荷脑啊，舒缓放松，简单的一贴就可以瞬间缓解视疲劳。你会发现孩子眯眼睛揉眼睛眨眼睛都会减少，眼睛也更清亮更有神了，专注力都提升了。所以其实啊，保护好小朋友们的眼睛，我觉得不仅仅是对他的学习有帮助，在生活上，在他以后的这个工作学习当中都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的。想要缓解孩子们的视疲劳，那就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趁双节同庆福利比较多，今天购买好视力还会多送78元的少年眼贴，额外再送整整2大盒的黄素啊，叶黄素的这个产品，还有丰富的叶黄素和原花青素来搭配眼贴呢，护眼效果会更加的好。一年一次的双节福利，千万不要错过了，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6 浙江之声国庆特别节目，我是思义。自从入秋以来呢，杭州就开启了阴雨模式了，雨水连绵不绝，仿佛是下的没完没了。但是好消息来了，从今天开始，杭州将会开启一整周的晴天模式，龙王终于开始错峰放假了。根据杭州气象台的预报，今天多云到晴，明天开始一直到周六都是晴到少云的好天气，不仅天气好，温度也非常非常的舒服。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3度，早晨的最低气温17度，可以说接下来这几天才是我们杭州国庆假期最舒服、最适合出门游玩走一走的时间。昨天呢，冷空气叠加阴雨，最低气温杭州跌到了18度啊，然后创下了今年下半年气温的一个新低。所以有很多网友说，昨天在西湖边排队等游船，等的都快冻死了，感觉特别的凉。还有人爆料说，西湖边已经有人是穿着羽绒服在赏荷花，在看西湖了。那么在新一轮冷空气的助力之下呢，昨天宁波、舟山、绍兴、金华四个地方也一起携手入秋了，正式加入了秋日阵营。之前10月1号，杭州是率先叩开秋门啊，2号呢，嘉兴、湖州紧随其后。今天丽水、温州、衢州也将相继入列。至此，全省11城已经有10座城市官宣入秋了，秋意逐渐浓烈起来了。假期的后半程，杭州也会迎来秋高气爽的好天气，白天气温会有所回升，但是早晚的温差也会进一步拉大，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尤其是计划登山露营的朋友，务必要带足保暖的衣物。那么从最新的天气预报来看，6号、7号，也就是明后天的早晨，浙江西部山区的气温将降至10度以下，穿羽绒服、穿抓绒衣都不为过。所以呢，大家也要根据自己的所在地啊，行程安排来适当的增减衣物。随着气温的一降再降啊，大家期盼已久的满城桂花香也快要来了。就这两天，桂花的花芽已经越来越饱满了。那研究表明呢，早秋桂类开花前10天平均气温要低于26度，最低气温小于24度；晚秋桂类呢，则需要开花前10天平均气温低于23度，最低气温小于20度。所以最近的这一轮降温是恰恰好的，契合桂花的开花条件的，马上香气就快要扑鼻而来了。更多精彩资讯尽在 FM 101.6 浙江之声，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记得去年的这个时候，很多人都在和高温做搏斗啊。但是从日平均气温来看，昨天呢，杭州的气温确实有点低。其实大家不算离谱啊，因为真正离谱的还是去年，因为去年是热到离谱了，才衬托的，哎，显得今年好像特别的凉。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思义今年是真的觉得，哎，怎么凉得这么早，而且凉得这么舒服，凉得这么快啊？其实是因为去年热得太夸张了。气象数据显示，2025年杭州高温日数达到了69天，刷新了历史高温记录，高温日数的记录。8月3号到9月8号呢，连续出现了37个高温日。成为了史上最长连续高温日数记录。10月11号最高气温达到35.2度，也创下了最晚高温日的记录啊！所以呢，国庆、中秋长假都打破了历史高温记录，这是去年的数据了。而且去年杭州年平均气温是达到19.5度的，较常年偏高2度，创下了51年以来有连续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一个新。高，而且由于气温太高，刚才我们提到的桂花的花期也推迟了将近一个月。那么根据91年到20年的气象观测资料统计，杭州常年平均入秋时间是10月3号，今年的入秋时间基本是和常年持平的，所以其实今年才是杭州秋天正常的打开方式。秋风已经渐凉，清风也已徐来，享受秋意的凉爽吧。

0: 59分。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3: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4: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3: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

0: 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1: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枝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畅游浙里山水，寻访非遗美食，解锁浙江特色出行路线，假日浙里行。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这里是假日这里行。假期已经过半了，热门的地方人挤人，那这一趟呢，咱们就往浙东走一走，去一座被时间温柔对待的小城临海看看。很多人对台州啊有点陌生啊，其实临海的资历呢比想象中要老得多，从三国设郡算起，1600多年过去，府城的格局是几乎没怎么变的。登上台州府城墙，你会有点恍惚，这道墙依着北固山蜿蜒，一路青砖铺到江边5000多米，当地人管它叫江南长城。站在揽胜门上往下看，临江在脚边拐了个弯，老街的屋脊一片挨着一片，风一吹好像就能够听见旧时候的市集声。其实这儿还有一段小故事，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镇守临海的时候，在城墙上修出了一种空心敌台，两层楼高，既能屯兵又能打仗。后来他调任北方，把这种敌台带上了长城，所以有人说北方长城上的那些敌楼最早的原型其实就在临海。那么从城墙上下来，再拐进紫阳街，这儿又别有一番风味了。这条1公里多的老街没有千篇一律的网红店，老底子的日子过得踏踏实实的。刚出炉的海苔饼，海苔咸香饼皮酥的直接掉渣，哎呀，想想就流口水。再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麦虾，而这不是虾，这是用面糊用筷子拨进滚烫的汤里，然后一条条卷出来，成了小虾的模样，所以叫做麦虾。喜欢的朋友呢，还能再来一份蛋清羊尾，豆沙裹着打发的蛋清往油里一炸，撒上糖霜，哎呀，甜的人眼睛都眯起来了，非常非常的享受在这儿的舒服的时光。傍晚的东湖边，老人家摇着不善聊着天，孩子呢追着互相打闹啊，跑跑跳跳。这座守着1600多年府城烟火的小城，正在用最慢的节奏接住每一个想喘口气的人。国庆假期还有3天时间，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古城慢时光的话，不妨到临海走一走吧。

爱之名古屋亚运会昨天落下帷幕了。在名古屋的赛场上呢，杭州运动员们也超越自我，挑战极限，斩获13枚金牌、3枚银牌、4枚铜牌，打破了2项世界纪录，刷新了4项亚洲纪录、4项赛会纪录，一举超越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8金的境外参赛最佳战绩，创下杭州运动员境外征战亚运会历史最好成绩，为祖国争光，也为杭州添彩。杭州运动员在历届亚运会上获得的金牌总数累计已经达到112枚了，让我们祝贺所有的参赛运动员。本届亚运会呢，杭州共有25名运动员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开赛以来，杭州健儿多点

0: 开花，屡创佳绩，在射击、皮划艇、游泳、场地自行车、羽毛球、乒乓球、网球、足球、艺术体操、电竞等项目都是捷报频传的。在射击赛场上，19岁的杭州富阳姑娘王子飞一战成名。9月20号，她和韩佳宇、杜雨辰以1904.2环夺得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金牌，打破了世界纪录，也为浙江健儿拿下了本届亚运会的首金。9月22号，王子飞又搭档盛李豪以507.1环问鼎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冠军，再次打破世界纪录。9月26号，他又和队友以1773环登顶女子50米气步枪三姿团体，追平亚洲纪录，为中国代表团射落本届亚运会的第100金。三金在手啊，三冠王王子飞成为了本届亚运会最闪耀的杭州面孔。同样在水上项目上呢，我们杭州运动员们啊表现也非常的不凡。皮划艇净水赛场，杭州选手是中国队的绝对主力了。9月24号，于诗梦和殷梦蝶以1分45秒01夺得女子双人皮艇500米的金牌，为中国皮划艇队拿下了本届亚运会的首金。25号，王楠、于诗梦和队友以1分33秒784登顶女子四人皮艇500米。26号，王楠又以1分55秒999斩获女子单人皮艇500米金牌。本届亚运会呢，杭州运动员在中国皮划艇净水队8金2银的优异成绩当中贡献了3金1银，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亮眼了。游泳方面呢，同样也是实力不凡呐。9月21号，费立伟和徐海博、潘展乐、张展硕联手以7分00秒17夺得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的金牌，把亚洲纪录提高了0.74秒。看过这场比赛的朋友们都能领略到现场的这个场景是多么的紧张刺激啊。那首次参加亚运会的小将呢，同样在男子400米的这个个人混合泳当中游出了4分16秒02，收获了第4名的好成绩啊，也非常不错了。然后在场地自行车项目当中呢，蒋雨露和队友组成的中国队以45秒370夺得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金牌，打破亚洲纪录，成功卫冕。杭州姑娘的贴地飞行为杭州再添一枚沉甸甸的亚运金牌。除此之外呢，在拼网项目、艺术体操项目包括电竞项目当中都有不俗的成绩啊，尤其是在电竞项目当中，王者荣耀我们的这个杭州电竞运动员王珂和队友也是以4-0战胜了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王者荣耀项目金牌，再添一金，让我们为他们点赞。
1: 12:15，
2: 堵车心别急，
3: 地道流力学，
2: 左一辆右一辆，交替通行像拉链，你谦让我礼让，路路畅通心舒畅。中国人保提醒您，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

潮玩不重样，浙江之声特别节目带你解锁网络时代过节新姿势，打卡这里网红文旅地，盖智能出行攻略，用声音收藏团圆与国潮，这个假期潮流与温情都要满格。

0: 这个国庆假期啊，很多年轻人的旅游项目发生了一些变化，不是去打卡网红的拍照点，也不是去看风景，而是下地干活儿。这个国庆假期在黑龙江哈尔滨方正县稻田体验游非常非常的热闹，就是游客们去到那儿呢，就跟着农户去学怎么割稻子，然后人均割下大概3公斤的水稻，折算下来每个人割的稻子约等于30碗米饭。割全天割下的稻谷呢，足足能够做出9000多碗米饭。农户也说今年的收成特别好，当了一辈子农民了，没想到现在还能当上老师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看一看这次的国庆新玩法究竟是怎么样的。
1: 下地里体验收割水稻，他们都说这些大米可以出一碗米饭。
2: 1公斤水稻能做多少米饭？这个假期

0: 每天有300多名游客在黑龙江哈尔滨市方正县寻找答案。游客们跟着农户学割稻，人均割下约3公斤水稻，折算下来，每人割的稻子约等于30碗米饭，而全天割下的稻谷足足能做出约9000碗米饭。
1: 这收成是刚好，当了一辈子的农民，现在还当老师了。
0: 人类眨眼需要0.1到0.2秒。而 VR 体验的延时可以控制在0.02秒以内。北京首钢园的高炉里，这个假期近30项体验项目全天满负荷轮转，每20分钟就有上百人同步体验。系统每秒处理100万级空间定位与动作捕捉数据，画面跟随游客视角及时生成，游客转头走动都能在虚拟世界中同步贴合。国庆假期，游客既能亲手触摸传统文化，也能躬身感受大地收获，在虚实之间得到沉浸式的快乐，让假日旅行有了更多温度与新意。
2: 我们竹海人的世代以竹为。

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 北京时间12: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重阳祭温情，陪伴暖人心。由浙江省福彩主办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我陪父母游西湖重阳敬老公益活动，即将于10月18日在西湖新天地大草坪温情开启。现场设有孝亲公益汇演、助老便民市集等，参与现场互动还能赢取精美礼品。浙江福彩还将为报名家庭免费拍摄全家福，提供乘车船游览西湖机会。现招募50组孝亲家庭，通过浙江之声或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时光向暖填写报名表，名额有限，让我们相约重阳，感受浙江福彩的公益温暖度。
4: 我升级当爸爸了，
5: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6: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4: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6: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4: 行，就听你的。
7: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有一种节约叫光盘，
9: 有一种公益叫光盘。
8: 节约是一种美德，
9: 节约是一种智慧，
8: 节约是我的行动，也是我的习惯。今天让我们重新找回对粮食的敬意，
9: 今天让我们接力成为光盘一族，
8: 今天让我们一起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拒绝浪费，珍惜粮食，从我做起，从今天开始。
0: 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3: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0: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3: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0: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思义。浙江之声甄选商城高端滋补节里，原产地美食美酒，大牌奥莱一站式购齐，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点击下拉菜单甄选商城，就可以进商城抢购了。今天呢是美食专场，限时宠粉破价，买五块送五块啊，只要388就能买到超值性价比的原切骨饲眼肉牛排。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点击下方甄选商城进行选购吧。另外呢，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立减5元，整个入关检疫的手续都是齐全的。现在下单呢，我们还会再送您2包澳洲和牛肉饼，再给您10包胡椒海盐，再附赠刀叉一套，所以呢非常非常划算，到手是整整一大箱东西，总共只有200份，抢到就是赚到啊！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点击下方甄选商城进行选购吧，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立减5元哦。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杭州呢有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地方，叫月亮桥村。你听这个名字就非常美啊，它坐落在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南麓啊，这里森林覆盖率超过了97%，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了。那么为了守护好这里的生态，当地专门制定了浙江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这也是杭州第一次为一座山立了法。

0: 感觉在这里好舒服啊。
1: 你来过这儿吗？
0: 我天目山来过，但这个地方我没有来过。
1: 既然来过，我就考你一下，为什么叫天目山？
0: 你考住我了。
1: 好像说是它这个两个山头上面有两汪水，而且常年不干，就像那个望向天空的两只眼睛一样。
2: 其实天目山它也是国家自然保护区，森林覆盖率超过了97%以上。
1: 我的天哪！
2: 所以它富氧离子特别高，每立方厘米超过10000。哇！所以在，所以起飞。
0: 杭州首次为一座山立法。
1: 这个城市啊，为一座山立法，这确实是看出这个力度。
2: 一个城市为这个一座山立了法，我们一个村儿通过这个村规民约，这个实际上是保护环境和法律的一个自然的融合。

0: 同样也是在浙江杭州月亮桥村，还有一座上世纪70年代的老汽车站，经过了规划改造，这座汽车站摇身一变，成为了全国甲级旅游民宿。民宿的内部是非常非常舒适的，可能会突破你对一家民宿或者说对一个废旧汽车站的想象啊！而且在这儿呢，还有一些新的潮玩玩法。如果你在天目山捡买一袋垃圾，就可以在这里免费换一杯咖啡，所以环保在这儿成为了一种新潮的游玩体验。这个假期刚才我们听了啊，有朋友去割稻子了，有朋友去体验 VR AR 了，也有朋友，也有年轻人进山捡垃圾换咖啡去了。
1: 这个好有感觉，
2: 好喜欢这样的小院儿啊。
1: 这个院都是属于这个咱们工坊的。
3: 这栋楼，这个前身啊，其实是70年代的一个老汽车站点改造的。看看，这个呢，通过专业的设计啊，我们保留了原来的老的墙，
1: 就是把老墙简单加固了一下。
3: 这个柱子都是老的。
2: 这个呢，又像个酒店，但是处处都有那种生活的小气息，就有细节。
3: 我们这个是2015年开始打造，2016年开业的。我们2019年呢评上浙江省白金树，2022年才评上是全国甲级旅游民宿。
4: 全国甲级民宿很不容易得到，甲级全国只有81家。
3: 其实要评这个全国甲级民宿，也需要很多好几个方面呢。首先我们要带我们的村民一起维护保护我们生态的环境，再还有一个要示范引领带动作用，带动周边的老百姓啊，把他们售卖农特产品。
1: 住宿是一个抓手，然后从这个住宿发散开，它要带动整个乡村的经济，
3: 带动整个村子一起发展。其实我们月亮桥村发展到现在啊，我们有8家高端民宿，农家乐有15家，
1: 所以这就是引领示范作用带起来的。
4: 对，
3: 其实我们月亮桥村不仅仅是民宿农家了，还有其他很多新的业态。
2: 格林月香咖啡，守护百岁朋友。
1: 这个是什么意思？
5: 你们好，你们好，欢迎来到月亮桥村。你们看到的就是守护百岁朋友行动。您在天目山捡到一袋垃圾，就可以在我们这边免费兑换一杯咖啡。
1: 谁身上有垃圾？快，换杯咖啡去。
2: 关键是你这一路你都没地儿捡，路上就没有，没地儿捡垃圾。
1: 你在这个村里想捡垃圾真的很难，这个太干净了。

0: 浙江之声伴您共度团圆假期，聆听多彩中国。
1: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思义啊。最近呢，杭州有一个现实版《桃花源记》突然就火了，起因是有一个网友，他的名字叫我就是呆呆陈，他发帖呢给大家推荐了一条杭州的宝藏隧道宝石山隧道，他说这是一条藏在城市里的秘境通道，连接着居民区和西湖断桥，在隧道里步行就能够抵达西湖边儿，啊，听说呢这下边的隧道四通八达，这个开放的只是其中的很小一部分，出口在开心宇宙这个店里边，他说自己刚出来的时候都以为走错了。那从呆呆陈发布的视频来看，这条隧道的入口确实是非常隐蔽的，从宝石山下二弄尽头的这家酒店后院有个山洞来进入，要经过一个非常低矮狭窄的山洞，然后里面呢灯光也非常暗淡，曲曲折折的，视觉效果来看确实是很神秘很幽深呐。但是穿过这个通道之后，视野豁然开朗，眼前呢就是西湖的大片水面，断桥还有湖面的美景都一览无余。虽然是小众打卡点，昨天还是阴雨天气，但是呢这条宝藏隧道已经人气旺起来了。来自上海的陆先生就在现场说，他们呢是来杭州办事儿的，然后在网上刷到了这个隧道能直通西湖边儿啊，正好有点时间，就带着女朋友特意来感受一下，走到西湖边玩一玩。也有两口子啊，石女士两口子，他们呢是杭州本地人，就住在西湖区，离这儿并不是特别远。石女士说，我从小就在杭州长大，太熟悉杭州了，但是我一直都不知道宝石山里还有这么一条隧道，所以觉得特别的稀奇啊，一定要来走一走瞧一瞧。所以你看，无论是外地的朋友还是本地的朋友，哎，都对这条隧道有很大的好奇心，很想来感受感受走走看看。所以呢这条隧道附近的很多店员就说，哎，这条隧道尤其是最近这个国庆前后突然感觉就火了，因为陆陆续续有很多人总是来问，哎，那个隧道口怎么走呀，啊，那个隧道入口在哪儿啊，因为外地的想来看看看个新鲜，本地的朋友也觉得我在这儿住了那么多年都不知道啊，很想来一探究竟到底是什么样的。其实呢，宝石山下人防工程是当年成千上万的杭州人挖出来的，从宝石山到浙大附中一带一共是挖掘了10万多平方米，主要就分布在宝石山下二弄四弄一带啊。目前呢有免费的纳凉点，还有改造后的休闲空间两种开放形态，那宝石山下的这条隧道就是其中的一部分。这条秘境隧道最近被很多网友觉得很符合《桃花源记》当中初极侠才通人的这个记载，穿过通道之后呢又有豁然开朗，所以就把这儿叫做现实版的桃花源记，也所以呢因此成为了城市的一个热门探索打卡点。还有两三天的假期时间啊，如果说你正在发愁，哎，不知道去杭州哪儿可以走走看看，不妨去这个新鲜的现实桃花源逛一逛吧。

0: 59分。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即热机品类全，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接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6: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7: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2: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0: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2: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0: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
2: 各位好，这里是 FM 101.6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我是思义。浙江之声甄选商城高端滋补节礼，原产地美食美酒大牌奥莱，一站式购齐，省区中间商直击底价。微信搜索浙江之声啊，关注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甄选商城就可以抢购了。高端户外大牌冲锋衣，多色多款随你挑啊，包括还有这个超值性价比的原切骨饲眼肉牛排，不仅有这个牛排，还送您2包澳洲和牛肉饼，再给您10包胡椒海盐，再附赠刀叉一套，到手整整一大箱啊！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很多的好物在等着你去挑选，抢到就是赚到，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双击下方的甄选商城就可以选购了，同时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立减5元。除了甄选商城里有好东西啊，在等待着大家去挑选之外呢，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中秋国庆，我们这个双节同庆啊，一年就这一回，所以呢，好视力特地给我们浙江听众准备了双倍护眼福利，拨打电话400-833-1912就可以选购了。那特别是有以下眼睛问题困扰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比如说你经常开车啊，或者整天需要盯着电脑刷手机啊，特别迫切想要缓解眼睛干涩酸胀的，想要保护保养眼睛，缓解视疲劳的。还有这个想给爸妈送点护眼产品的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划算了。送好视力眼贴，我觉得无论是送给长辈、送给亲友，还是送给小朋友，都一定能送到对方的心坎上。尤其是假如家里的长辈眼睛已经出现迎风流泪啊，感觉比较模糊的情况，那真的更要赶快拨打电话400-833-1912了。今天购买好视力，每人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双节同庆再送整整2瓶叶黄素，平时没有的双倍福利，今天先到。先得先到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为什么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这么好呢？主要是它的成分里有人参、有铁皮石斛、有丹参等等等等10几种中草药。其次呢，它采用的是中医湿热敷的原理，双管齐下，所以效果就加倍了。贴完立刻就能觉得眼睛很水润、很舒服、很放松啊，而且看东西的明显清晰了、亮堂了。好视力是一个26年的大品牌了，跟我们的航天都有合作，所以用着绝对是放心的、安心的。双节同庆有双倍 护眼福利。节目结束之前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0: 13:15，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2: 金秋至，丹桂香，甲骨铜磬普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合家团圆。
3: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4: 买手机来电信，
3: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补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4: iPhone 17 Pro、 华为 Mate 80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3: 详询10000。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4: 看球赛追演唱会就升级电信 5GA，
3: 速率更快，连接更稳，时延更低，
4: 拨打10000，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
3: 中国电信。
0: 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国庆特辑，让声音呈现家的温暖与国的繁荣，陪伴您的团圆时光，服务假日出行。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五天了，有很多人还在旅途当中，去奔赴一个又一个心驰神往的目的地。假期呢可以放松啊，但是旅途中的安全千万不能放松了。在景区、餐厅等等公共场所，有很多人呢想坐下来歇会儿的时候，就想找找看，哎，有没有免费的没有密码的 WiFi 呀、啊、哎，这用起来不是网速又快又省钱又方便又贴心吗？但是好好的想想，免费无密码的 WiFi 真的可以随便连吗？国庆假期出游

行卡里的钱被接连划走了三笔，共计850余元。谭女士赶紧拨打110报警了。谭女士说，这三次扣款之前自己并没有收到任何的短信验证码。那民警根据谭女士提供的信息，就对她的手机操作记录、流水资金展开了一个细致的核查。然后呢，民警朱万祥说，扣款账单上显示的公司名称为某某宝，我们就通过互联网查询到该公司呢是一家位于上海的保险公司。然后我们拨打了这公司的客服热线和公司的客服联系，确认是谭阿姨误点了陌生 WiFi 弹出的一个红包广告，所以触发了该保险公司保险产品的自动购买业务。民警向谭女士解释扣款缘由之后，联系了涉事保险公司客服，说明误购原委，被然后呢协调退款事宜。很快保险公司也就把这850多元全都原路退还了。但是谭女士的这个经历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幸运的，没有最终造成一个大额的财产损失，但是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会这么幸运，因为这个免费 WiFi 连接之后而造成了自己财产损失的案件，其实近期啊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呢，民警也提醒大家，公共场所的 WiFi 一般情况下会暗藏两种风险，一种就是连接的时候它会弹出红包广告等等，这个页面呢就藏有预购选付费的项目，你误点之后它就会悄悄的扣费了，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会有不法分子搭建一个虚假热点来抓取连接者上网的数据，然后窃取账号密码，这是第二种风险。那所以民警提示大家，假期出游进入景区、餐厅、商场这些公共场所的时候，首先关闭手机的自动连接 WiFi 的功能，防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连入了恶意网络。那如果确实需要连接公共 WiFi， 可以在连接之前向场所工作人员进行确认啊，看看连接到的是不是真实的可靠的 WiFi。 在公共 WiFi 的环境之下，也不要进行网银登录、转账、支付等等的敏感操作。假期出行快乐很重要，安全也同样重要，所以大家不仅仅是在公共 WiFi 啊，免费 WiFi 这一件事儿上了，包括你这个开车呀啊，付款呐、啊，扫码呀啊，这个面容识别支付呀，等等等等，很多的方面还是多给自己留个心眼啊，多给自己留条防线，多给自己留个退路，别一个假期结束之后，哎呀，更糟心的事儿来了，让这个整个假期的快乐都灰飞烟灭了，那真的是啊，非常的不值当了。所以呢，包括有自驾出行的朋友也要注意行车安全，是不是？祝大家假期愉快，一切顺利。

0: 温州银行杭州分行温信贷线上快贷赋能小微，跨境汇款笔笔享优惠，出口易贸贷智能秒批，助力外贸企业远航。北京时间1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3: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5: 简单对话，
6: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8: 大家好，我们是
9: 银河快递。
1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5: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3: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 在这里，有浙江大地的丰收盛景，有江南水乡的团圆韵味，更有文旅推荐、出行指南、便民资讯等贴心服务。用声音串联家国情怀，用陪伴温暖假期时光，与您共赴明月之约，同贺祖国华诞。

国庆假期以来，虽然杭州雨一直在下，但是西湖呢，根本不管雨下不下，都非常的抢手啊。断桥上更是人山人海。今年国庆档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当中，有这么一幕，佩奇一家人都来西湖打卡了，甚至还在西湖里划起了龙舟啊，比比谁最快穿过断桥。看到这儿，很多人可能会有点疑惑，说这个西湖什么时候还可以划龙舟了呢？其实西湖龙舟竞渡的历史是非常非常悠久的，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南唐刘崇元所编撰的《京华子杂编》就提到，唐代杭州刺史在杭州习俗端午节习进渡于钱塘湖，钱塘湖就是西湖的旧称啊，每先数日集于湖畔，排列舟阁，结落彩栏，东西沿茂皆告书章，为湖亭之宣示。宋代王党所传的《唐雨林》也有类似的记载，其中写道：杭州端午竞渡于钱塘弄潮。到了南宋呢，杭州成了都城，时臣临安，西湖龙舟竞渡的场面呢，更是盛极一时。根据宋代吴自牧的《孟良录》当中记载，是这么说的：西湖画舫尽开，苏堤游人来往如蚁，其曰龙舟六只，系于湖中，其舟具装十太尉、七圣、二郎神、神鬼、快行、锦体浪子、黄胖，杂以仙色旗伞、花篮、闹杆、鼓吹之类，其余皆簪大花、卷角帽子、红绿细衫。率首出城往一清塘弹压，其龙舟聚成参州府，令立竿于湖中，挂旗锦彩银碗，官楚烤龙舟，快捷者赏之。从这段描绘当中，其实可以看出古人那真的是比我们都会玩，场面不仅非常的盛大，而且呢他这个游人呢也非常的多啊，然后这个来参与的这个游客呀，或者说百姓呢，来看热闹的人也很多啊。赢了龙舟的人呢，还能拿得一些奖赏，比如说银碗呐，这个锦旗呀，哎，就整个的这个西湖龙舟啊，它是已经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古时的习俗了啊。可以说在那个时候，这也成为了百姓们的一大乐事吧。到了宋代，周密在《武林旧事》里呢，也记录了皇家御舟的奢华气派，特别是宋理宗的御舟啊。他写道：理宗时亦常置一舟，西用湘楠木抢金为之，亦极华奢，然终于不用。那这个竞渡习俗是到明清都非常的兴盛的啊。明汪克玉《西子湖石翠鱼潭》就曾有描述：忽金鼓震六桥，内有龙舟两两飞出。哎，这个气势感觉非常的轩昂啊。清末范祖述的《杭俗遗风》也有记载，说当时西湖龙舟活动呢是长达十天之久的，往往从五月初一开始，一直到初十才结束。其中有写，西湖有龙舟四五只，其船长约四五丈，头尾均高，彩画如龙形，中舱上下两层，手有龙头、太子及秋千架，均以小孩装扮，太子立而不动，秋千

上下推移，旁列十八般武艺，各式旗帜，门列各枪，中央高低五色彩伞，唯有蜈蚣旗。中舱下层呢，敲打锣鼓，旁坐水手划船，若坐盛会。大看船停泊湖中，龙舟四围圈转，鱼贯而行，如抛物箭，各龙舟水手下水争抢。最难者莫如钱鸭，就是钱币的钱，鸭子的鸭啊，莫如钱鸭二物。钱则入水即沉，鸭则下水游去，各州争逐大有可观。游船之中，或有打十番锣鼓者，亦有吹弹歌唱者。城里河中，亦有从艮山门水门来者。游人坐船敲打锣鼓，名曰游短景儿。这一段记载其实就非常非常的形象、具体、细致了，包括这个龙船、龙舟长什么样子啊，有几层啊，然后它长有多高，然后呢上面的这个彩绘是什么样子的，记录的都非常非常详细。而且你看他们这个还有抛物箭，各龙舟水手去下水争抢的这个小游戏、小活动啊，你想。如果你是一个游客，你在岸边看着这么多水手啊，在湖中去抢掉入西湖里的钱币，或者是游入西湖当中的小鸭子，场面还是非常非常热闹、有趣、有观赏性的。但是可惜到了道光年间呢，湖中竞渡当时发生了一次比较大的事故啊，有记载说溺毙至数十人之多，官厅因而禁止不准服刑。所以呢，这些就是西湖龙舟有记载的一些故事，就是它的历史渊源了。如果说这个假期你觉得真的到西湖边去划船太怕人挤人了的话，说不定也可以去电影院打卡一下在西湖里划龙舟的另一番趣味。

0: 这个假期在河南洛阳做古风妆造沉浸式游览呢，成为了一个热门的体验项目。国庆的高峰期，在岗妆造人员约有5000多位啊，每位妆娘日均完成6套汉服妆造，平均一天要插25万只发簪。所以这个假期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个河南洛阳的妆造体验感是怎么样的。
1: 一天25万只发簪，90多万次快门，就可以定格上万人的美好回忆。簪钗本是古代女子的日常，如今又成为河南洛阳游客跨越时空的重要元素。这座古城国庆高峰的在岗妆造人员约5000位，每位妆娘日均完成6套汉服妆造，每套平均插7到9只发簪，一天下来20多万只发簪，挽起的是一场古装梦。
2: 1、2、3，太好了！
1: 洛阳全城景区周边的在岗旅拍摄影师约680名，摄影师平均每日按下快门约1400次，每日90多万次的定格，记录下普通人的最美一瞬。和古人对诗，让唐诗不再只是课本上的文字。河北唐山河头老街，这个假期每天在岗互动演员超300名，对诗合影握手致意，每个演员一天平均要完成超1000次互动，总共30万次互动，促成游客与盛唐诗意的一场隔空相逢。
3: 传承诗词文化感觉很骄傲，古人笔下的太平盛世此刻就在当下。

0: 治通鉴》编撰历时19年，仅手稿就曾经堆满2000屋子。然而千年岁月流转，如今留存下来的只剩下一纸手稿了。这张手稿是司马光《资治通鉴》存世唯一的手书原稿，也是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在这张原稿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 这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啊！
2: 司马光为了编这部《资治通鉴》，也可以说是倾尽了全部的心血，打磨了19年，到今天只留存一纸残卷，那就是司马光《资治通鉴》浑世唯一手书原稿，现在珍藏于国家图书馆。
1: 这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啊！
2: 是的。哇，徐徐铺展在眼前。
1: 这段呢是司马光《资治通鉴》的残稿，一共是29行，465个字。他写的内容是东晋元帝永昌元年整个一年的史实。这一年王敦作乱，所以就把整个作乱的过程写在《资治通鉴》上。他这里边呢还有很多涂抹的地方，比如说一个地方叫王敦寄与朝，我们推测这里是要说寄与朝廷背离，像是他准备反叛了。后来司马光认为写的不准确，所以他把这个划掉，改成将作乱，在当时还没有赋予这层王敦反叛朝廷的含义。这就反映了司马光啊，在处理史料问题上非常严谨的态度。我们看他的书法实际上是很好的，非常规矩。所以你能看到司马光对于自己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就是这样编了19年呢，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
2: 慎终如始。
1: 是的。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热血浙 BA 精彩正当时。中国移动作为2026浙 BA 官方通信服务商，以高速稳定的 5GA 网络全程护航赛场内外，打开移动高清电视咪咕视频咪咕爱看，即可畅享赛事直播精彩回放，不错过每个高光瞬间。手机看浙 BA 用移动好网上咪咕，电视看浙 BA 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中国移动与您一起为浙江篮球喝彩。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5: 金秋至，当归香，家谷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6: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7: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8: 一卷书香，漫度美好假期，品读佳作，书香伴假日。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0: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3: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要说这时代变化的呀，真是太快了。乐龄芳华开办的短短的20年时间内呀，先后经历了3次的店面升级。我们加入乐龄芳华的家人呢，也从最开始的都是一些生活困苦的一些孤寡失独老人啊，到现在呢就已经成为面向所有老年人开办的一个身心健康的福利中心了。这个也是说随着我们时代的发展啊，随着老年人的各种需求都增加了更多的这个服务项目之后改进的。其实最开始呢，我们把乐龄芳华定位为专门是服务于孤寡失独老人的这个决定啊，那是因为我自身的一个出身经历造成的。因为毕竟我是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当年的那个敬老院呢，因为他居住的都是那些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这些老人呢都是依靠政府的救济艰难的生活着的。而我呢，你看我的小学呀、初中啊，都是这些没有任何收入的老年人，在这些老年人的资助下读完的。咱们常说吃水不忘挖井人， 是吧？我能有今天的成就，那除了我小时候奶奶对我的言传身教之外，那么其他的，那就是居住在敬老院里这些孤寡的爷爷奶奶们，他们对我的帮助，对我的关爱呀。每逢佳节倍思亲，而我的亲人就是住在敬老院里这些跟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这些爷爷奶奶们。每逢过节的时候，这些老人们就相互的关怀着，慰藉着内心那颗孤独的灵魂，抱团取暖，相互搀扶着，可以说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过的都是看不到任何希望的生活呀。可以说孤寡老人的苦，我从小就耳濡目染，感同身受。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啊，我就立志了，说我将来长大以后啊，我要依靠我自己的努力啊，让我的这些爷爷奶奶们要过上幸福舒适的生活啊，我是这样想的，我长大以后也是这样做的。但是我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时间。虽然说在当时很年幼的我，我的心里就已经种下了想要帮助敬老院里这些爷爷奶奶们啊，让他们过上幸福晚年生活的种子。但是我忽略时间了，他们未必能等到我这个种子发芽的那一天。就像从小捡到我、收养我、教育我、又把我养大的马奶奶，在我大二的时候啊，还没来得及孝敬他老人家的时候，就永远离开我的生活了。那一次让我深刻感受到了什么叫子欲养而亲不待的这种伤痛。而且从那以后呢，几乎每一年都有当年那些看着我陪着我一起长大的爷爷奶奶还没等到我尽孝呢就离开了。尽管我在1999年给西藏山南敬老院翻盖了三层的楼房，也让他们呢从那个时候就住上了温暖的房间，也睡上了舒服的床榻。但是毕竟我当时啊，我正忙于手机的通讯生意，说实话呀，我根本没有时间陪在他们左右。所以这些原本内心就孤独的孤寡老人啊，就亲眼的看着在他们敬老院里老人堆里长大的这个孩子，带着无限朝气的这个孩子走出了敬老院，也离开了他们的生活。就像我们很多芳华大家庭的老爹老妈们一样啊，他们经常说自己一生最大的心愿呢，那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啊能够出人头地啊，能有自己的一番事业和作为。可是当孩子们真的闯出名堂的时候，老人们方才发现说，原来我们想要的呀是孩子能够常回家看看，常常陪陪我们。我曾经说过呀，我开这个乐龄芳华的目的，第一啊，我是想实现我从小就许下的这个人生的愿望，就是让所有的孤寡老人呢都能在我们乐龄芳华得到心灵的慰藉，感受有儿女关怀、有儿女惦念的这种温情。第二啊，就是希望我们乐龄芳华在全国持续开办啊，就能让全社会共同来关注老年人。因为关注关爱今天的老年人，那就是关注关爱未来的我们呐。那么值得欣慰的是啊，随着乐龄芳华的开办，也是有许许多多的爱心人士啊捐款呐、捐物啊。我们乐龄芳华在保留给特殊老人发放生活物资啊，帮助孤寡老人采购生活物品，包括看诊就医等等，就这些福利项目之外呢，我们在店面里面啊又加入了各种的养护老年人身体健康的这些理疗仪器啊，还有呢寓教于乐的活动项目。而且我们全国的芳华中心就在每个月的3号定为下乡 走访爱心助老日。我们就是要针对残疾孤寡老人，要开展助老、爱老这种爱心行动，特别是对于这些特殊的家庭，要给予针对性的帮助。那么届时呢，我们也根据啊所有拨打电话啊上报来的这些特殊的家庭，我们是先由乐龄芳华的工作人员啊进行一些实地的走访核查，等到核实准确之后呢，每个月的三号啊，我们全国各地的芳华中心就根据核实的情况要下乡到户，要开展爱心助老行动。到那个时候啊，所有加入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啊，如果您身体条件要是允许的话啊，那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参加这项活动。那么所有这些针对下乡走访的这些爱心助老的行动，发放的这些福利物资都是我们乐善基金会提供的啊。目的呢，那就是让各个地区真正需要帮助的这些老人都能及时得到我们乐龄芳华给予的帮助，感受到爱，感受到温暖，感受到心灵的安慰。同时吧，也能让这些家庭特殊啊、生活艰难的这些老人啊，在我们乐龄芳华的帮助以后，重新的面对未来的生活。可以说，这也是我们乐龄芳华开办这20年间持之以恒、永不改变的事儿。我们说，帮助一个人解决一时的困难是做好事儿，助人为乐。那么，帮助一个人重新的建立起继续生活的勇气和信心，这叫做善事儿，积功德、积福报的人间大善呢。而且随着我们这种爱心行动啊，每个月都开办。乐龄芳华从最开始，那么只是我们店面的工作人员，他去下乡去献爱心，去走访助老。慢慢的啊，有一些加入到我们乐龄芳华的这些内心孤独，但是生活条件还算比较优越的爱心的家人啊，他们呢开始以志愿者的身份跟随我们的爱心团队，也去下乡走访了。那么下乡走访的过程当中啊，都找到了老有所为的生命激情，哈，也排解了内心的孤独和寂寞呀。我常说，爱和善是会被传染的。其实，所有好的、阳光的、积极向上的这些气息，它都是会被传染的。啊，就像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
4: 堵车新别急，地大有力学，左一辆右一辆，交替通行像拉链，你谦让我礼让，路路畅通心舒畅。中国人保提醒您，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
3: 有的人生活拮据，但是性格开朗啊，乐观呐、啊。虽然说在生活上啊，他们可能是需要时不时的得需要我们帮助帮助。但是同样啊，他们在闲暇之余到我们乐龄芳华中心过来啊，自己的这种对生活乐观的态度也感染了身边的人啊，把快乐的气氛带给他所有认识他的人，这也是一种善和爱的传递呀。同样呢，还有一些家庭优越的啊，生活无忧的这些老人。这些老人啊，他们可能在为人处事上啊比较闭塞，也比较闷。虽然说他们的内心都像一团火一样啊，但是因为不会很好的表达，往往呢就带给人一种距离感啊。就像我们生活当中，有的人常说：“哎，你看那谁谁谁可牛了，一天呐见谁都是爱答不理的。”不瞒大家说哈、啊，就是这样的人，在我们芳华中心呢、啊。还真就不占少数呢。其实啊，他们呢不是大众眼里看到的那种什么高高在上的人，他们也是说渴望被人理解，也渴望与人交流。有的就是之前工作的原因，或者说本身这个人的性格比较闷，所以说就给人造成了一种自恃才高、傲慢无礼，给人这种感觉了。但是说 哎，加入到我们乐龄芳华以后啊，随着说相聚的时间呢越来越多，我们大家都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都开始了解对方了，慢慢的呢也都敞开心扉了，也都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了。这就是心与心的交流啊，这同样是传递爱和善的另一种方式，对吧？有人形容说乐龄芳华啊，他是

善和爱再一次的相聚在乐陵繁华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多年未见的老友，我们感叹岁月无情的时候，真的那种带着眼泪的微笑，一下子就能让人找回曾经芳华绝代的激情岁月。其实想一想啊，人生真的就是在画圆儿。我们常说兜兜转转又让我遇见你啊，这不是圆儿是什么呀？出生就是在画圆儿，成长是在画圆儿，那么到了乐龄之年呢，还是在画圆儿。无论是我们在掌心此时此刻我们画的这个圆儿，还是说在心里一直没有停止转动的我们人生的这个圆儿，最终的结局那都会走向圆满。因为有些我们思念的人，我们想念的人，我们曾经错过的人，都会在我们不断的画圆的这些期许当中会让我们再遇见。那个人可能是朋友，也可能是爱人。但是如果说让我们再次遇见的时候，无论如何啊，一定要将对方牢牢的圈在我们画的这个圆里，别再让他流走了，珍惜眼前人。在我们北京乐龄中心啊，有一对志愿者，也是我们乐龄繁华的家人，吴大鹏、王瑞宇夫妇啊，他们这两个人的缘分，那就是兜兜转转再一次的相遇啊。吴大哥是1962年生人啊，他出生在北京一个工人家庭，父母呢都是国企工人，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吴大哥在大学的时候呢，他学的是会计啊，学的会计专业，所以说毕业之后呢，分配到了农行工作。那么王瑞玉王姐呢，比吴大哥小3岁。王姐呀，她是出生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上植县。那么在1985年啊，在那一年，王姐呢就随着她的哥哥嫂嫂啊一同呢去北京做生意，也成为了80年代第一批创业者当中的一份子。创业初期可以说一切那都非常的顺利啊，因为当时呢生意形势呢是一片大好，资金周转呢也特别的快，也特别的频繁。所以说王姐啊，她就经常去隔壁的农行要存钱，要取钱。这么一来二去的呢，就跟这个银行工作的吴大哥就认识了。接触了1年左右时间以后啊，两个人就确立了恋爱的关系。眼看着这一切呢都是向好的方向发展了。那么在1987年的9月19号，两个人都相恋了有1年多了啊。王姐就说跟吴大哥说要正式的想见一见他的父母啊，就是说想得到吴大哥父母的最终的肯定，好把这个婚姻大事给确定了。结果呢没想到的是吴大哥直接给拒绝了。性格非常憨厚耿直的吴大哥啊，直接就把这原因说出来了。原来呢是自己的父母啊根本就不同意两个人的恋情。吴大哥说因为自己的父母啊考虑到王姐的户口问题啊，没有正式的工作，所以说在老人眼里觉得这两个人呢他不可能有结果。吴大哥当时啊就一再跟王姐就承诺啊，他这1年多来一直都做父母的工作呢。他说只要是父母什么时候啊就真正点头同意了，一定就带着王姐去见他们。那当时王姐听完这番话以后呢，心里也就完全明白了啊，吴大哥的父母啊那是打心里啊就没看得起的这个外地人，一气之下呀就跟吴大哥分手了。也就是说王姐和吴大哥是整整相恋了1年多，最后呢吴大哥的父母的面儿都没见上。虽然说后来这1个多月吧，吴大哥就是多次的找王姐想要争取破镜重圆，说两个人呢再努力努力。但是这个时候王姐的哥嫂啊生意当中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可以说
生意上的不

0: 不顺，恋情上的不顺，这就让刚刚20岁出头的王姐呀，心情非常不好，脾气也非常的差，多次的拒绝吴大哥。那么最后吴大哥吃了很多次的闭门羹之后呢，也就再没出现了。那么哥嫂和王姐的这个生意啊，他也是在2个月以后啊，也就是在1987年的10月底彻底失败了。临走之前呢，王姐又刻意去了一趟银行。其实王姐她就是想再见一眼她曾经认为的这个可以托付终身的男人。但事实上王姐心里已经很清楚了啊，这两个人的这段感情就会随着王姐离开北京而彻底结束。结果她到了银行以后呢，被告知说吴大哥已经半个多月都没上班了。啊，就这样啊，王姐是带着创业失败，带着初恋失败的这个双重打击啊，就跟随哥哥嫂子呢就回东北老家了。回到老家之后啊，就在他妹妹的催促之下呢，在1988年的元旦匆匆忙忙的就嫁给了一个比自己大10岁的一所专科学院的一个老师了。哎呀，这个情况我就不是很了解啊，就为什么妹妹还能催姐姐结婚呢？后来王姐就跟我讲，说他们那个时代呀，如果说上面姐姐要是不结婚，啊，下面的妹妹要是先结婚了，那么姐姐就很容易剩下，就嫁不出去了。那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重要的呢，它会影响妹妹的婆家人对妹妹的看法啊，因为婆家人会认为这姐姐嫁不出去啊，那是因为人品有问题，所以说会瞧不起妹妹的。那么王姐当时她也是为了不影响妹妹的这个婚姻，匆忙的就嫁给了一个比自己大10岁的敌人的丈夫。1988年的冬季小雪这一天啊，她生下了一个女儿，起名字叫赵雪。她呢比丈夫小10岁啊，那么在婆家可以说上面有大姑姐，有一个大伯，下面呢有一个小叔子，一个小姑子啊，这么一大家子人，那都是各忙各的啊，都有自己的工作。那可以说只有王姐一个人是没有工作的，所以这个照顾公婆的任务呢，自然而然就落在她身上了。啊，大家都认为她是一个没有工作、很清闲的家庭妇女，所以这个任务就给她了。但是王姐的个性啊，咱们说她是比较要强的。王姐生下女儿之后呢，她也不甘心就做一个家庭主妇。所以说在家里啊，一边带孩子、照顾公婆啊，一边呢是炸油条、卖早点。咱们按说呀，公婆都是有退休金的，而且他还住在王姐的家里，肯定应该对王姐一家是有一点偏爱的。但可惜的是王姐生的是女儿，那么大伯和小叔子啊生的都是儿子，所以说公婆的这些退休金大部分都添给这两个大孙子了。但是即便是这样呢，王姐依然是任劳任怨照顾这一家的老小。那么也是用了5年的时间呢，可以说把自己熬成一个名副其实的黄脸婆了。那也是在这一年，丈夫呢跟自己的女学生发生了一些不正当的关系，学生的家长还特意找到了王姐，让她看好自己的丈夫。那这一次是王姐第一次跟丈夫吵架，一气之下呀，带着孩子就回娘家了。本来呢，王姐想回娘家找找安慰，可是娘家人啊，非常传统啊，他们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所以王姐在娘家住了1个多月呢，就被丈夫又接回家了。王姐说，当时的她真正理解到了什么叫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同样也是知道了嫁出去的姑娘等于泼出去的水，覆水难收的她就像没有家了一样。娘家人不理解她，婆家人 拿他不识数。王姐说，当时唯一支撑他坚持下来的动力就是自己的女儿。他不能让自己的孩子从小活在一个残缺的家庭，他也不希望他的孩子会受到父母离异的影响再误入歧途。所以王姐自己咽下所有的苦，从那个时候就过上了睁眼闭眼的这种生活。但是王姐的纵容啊，她没有换来丈夫的灰心转意，可以说丈夫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了。甚至于啊，婆婆瘫痪卧床的两年的时间内，丈夫和公公都嫌弃家里房子小，空气不好，都搬出去住了。大家可以想一下啊，自己的儿子因为妈妈有病了，嫌弃了，自己选择搬出去了。更可气的是，王姐的老公公啊，竟然嫌弃自己的老伴有病，说影响他生活，也选择搬出去住，而且还找了个保姆，就混在一块儿了。王姐的婆婆呀，她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啊，没有一个正经八百伺候她超过一个月时间的，那都是王姐一个人在照顾婆婆。那么婆婆在临终前呢，就跟王姐说，这是他们老赵家的门风啊，她这辈子呢啊，也真就是认命了，只是说苦了你这个好媳妇儿了。那么婆婆是在王姐女儿12岁那年过世的。王姐和丈夫的婚姻其实早就是名存实亡了啊，她的丈夫呢，在他老妈去世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就跟王姐提离婚了。
1: 北京时间14:30，
2: 温州银行杭州分行温信贷线上快贷赋能小微跨境汇款比比享优惠，出口易贸贷智能秒批，助力外贸企业远航。
0: 但是王姐说为了女儿没同意，卑微的跟丈夫说，说你可以天天都不回家住啊，但是希望孩子在家的时候呢，你为了孩子能装装样子，将来孩子考上大学呀，我马上就跟你离婚。丈夫当时就默默同意了。那么在2007年啊，女儿赵雪顺利的考入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这个时候，一直在外面跟保姆生活的老公公突然间突发脑中风啊，被那个保姆马上就给踢出来了。这个时候啊，他的这些儿女就把自己脑中风的老爹又送到王姐身边了。王姐原来是想着说孩子考完大学就离婚，忽然间又来了这变故了，她又不忍心张嘴说离婚，丈夫这个时候呢也不提了。因为他知道他父亲呢，除了王姐能照顾，其他兄妹啊，那根本指望不上。那王姐照顾，那就是帮他尽孝啊。真就是逮着了王姐的这份善良，肆意的去践踏呀。但这回呢，王姐倒是没有大包大揽啊。她说，丈夫常年不在家住，自己照顾公公呢，一个人也不太方便，就要求所有的子女要轮班照顾。老人不用走啊，就在他家住，但是要轮到谁家呀，谁都得过来。话虽然是这样说的，但是照顾这个瘫痪的老人其实还都是靠王姐一个人，其他人来了呢，真就是走走过场，摆摆样子。那就这样呢，王姐的老公公在他精心的照料之下呀，很快就恢复生活自理能力了。那么在这个时候，王姐也是跟丈夫就正式的办理了离婚手续，很快的搬出了那个围困自己20年的前夫的家。临走的时候呢，王姐只带走了她当年结婚的时候娘家给陪嫁的两个大皮箱。那一年正好是2010年，女儿读大二，王姐就到了北京，在女儿学校附近呢就租了一个地下室，然后呢到了一家超市啊做了理货员，这样就一边工作一边可以照顾女�儿。那一年王姐是45岁。这真是兜兜转转时隔整整20年的时间呢、啊、 王姐是又回到了北京，在这个她青年时期梦开始的地方，承载着她与初恋相识的地方。只不过时光荏苒，造物弄人呐。20年的时间，那足以让一个咕咕坠地的婴孩成为一名优秀的大学生。20年的时间，也足以让一个青春少女变成了一个他人口中的中年大妈。那么再一次回到北京的王姐呢，可以说早就没了当年创业的激情了，也没有年轻时追求完美爱情的这种心思了。经历了20年失败的婚姻的磨砺，当时的王姐她说只想着啊，找一份自己能够胜任的工作，在女儿需要她的情况之下呢，能陪着女儿度此余生。可以说王姐的女儿呢非常的争气的啊，那么在没有毕业之前呢，就已经被用工单位啊，用丰厚的酬劳和优厚的福利给抢走了。王姐这个时候从最开始居住的地下室就搬进了女儿单位分配的公寓楼，并且2015年女儿嫁给了一位优秀的公务员，15年的年底呢，给王姐生了一个可爱的外孙子。这样一来呢，王姐就把超市理货员的这个工作啊就给辞了，安心的在家里给女儿带孩子啊，照顾女儿一家三口生活起居。一直到2020年啊，王姐的外孙呢上幼儿园了，女儿的公婆呢也都退休了啊，这样一来呢，就是接送照顾小外孙的这个活儿啊就用不到王姐了。所以说55岁的王姐又一次就成了一名自由的职业者。那么在这个期间哈、王姐的女儿啊、女婿啊，包括她的亲家两口子一直都在劝王姐说，你再走一步吧，给自己后半生找一个依靠，但是都被王姐婉言的谢绝了。王姐说她已经经历过一次初恋的失败了，一次婚姻的失败，早就对再婚再成家啊就失望了。自己的前半生一直都是为父母、为女儿、为前夫一家一直在默默的付出，现在和前夫离婚了，女儿也成家了，过上安定的生活了，那么外孙子也不用她照顾了。王姐就想着说，我余下的时间呢，我该为自己好好的活一回了。婚姻家庭早就已经不属于她了。王姐在女儿女婿强烈挽留未果的情况之下呀，搬出了女儿家，开始自己独居的生活了。那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啊，我们乐龄芳华福利中心在北京开办了，而且呢它就在王姐居住的这小区的附近。那么乐龄芳华从事的这份老年福利事业啊，包括我喜儿的身世和经历，深深的吸引和感动了这位心地善良的大姐。所以说王姐在第一时间她就成为我们北京乐龄芳华店面的工作人员了。那么接下来的工作当中啊，王姐把她丰富的生活阅历、对老人无微不至的关爱，还有她源自心底从没有改变的善心爱心，传递给我们每一位加入乐龄芳华大家庭的家人们。大家都亲切地称呼王姐的小名儿燕儿、燕子。其实这就是我常说的，我们所有加入乐龄芳华的家人都是因为心中的那份善和爱才相聚到一起的，这是相互的吸引，也是善缘的重叠。这也预示着我们人生从乐龄芳华开始即将走向圆满。在2021年的3月份啊，北京乐龄芳华迎来了一对87岁的老年夫妇，吴大爷还有吴大妈。那么这两位老人呢有两个儿子，小儿子是大学毕业之后呢就出国留学了，从此就定居在国外了。大儿子啊是一直跟着老两口生活的，而且当时都已经59岁了， 这个大儿子一直没结婚啊，属于那种做事儿非常认真，为人也是老实忠厚，少言寡语的这种人。大儿子当时呢就在一家大型的货运中心做搬运工，老两口的退休金呢，在北京来说呢还算得上是中上等的啊，就是年纪大了，身边同龄人呢有共同话语的人呢越来越少了。本身吴大爷这人啊就性格比较的孤僻啊，所以就觉得倍感孤独，感觉到了失落。所以了解到我喜儿的出身经历，还有我开办乐龄芳华的初心之后呢，这个老两口就一起加入了乐龄芳华。一来呢就想在乐龄芳华要找一份心灵的寄托，二来呢啊，也想通过乐龄芳华这个老年福利平台老有所为，去帮助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希望在自己的人生暮年呢在为社会做做贡献，做一些助人为乐的事儿，找一找年轻时候为人民服务的心气儿。其实我们乐龄芳华开办的这20年间啊，尤其是就最近这5-6年的时间啊，真的有很多就像吴大爷夫妇这样的这些老爹老妈啊，他们虽然是年纪很大了，但是心底的善念呢、啊、那一直是有增无减，都想在自己人生的晚年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也算是为自己人生的缘儿画上圆满的一笔。就这样呢，王姐和吴大爷夫妇就在日常的这个交往过程中啊，渐渐的就熟悉了。这老两口的孩子要是工作忙的时候啊，王姐还时不时的就去吴大爷家里去帮助采购生活物资啊，帮助老人打扫打扫房间呢。啊，吴大爷夫妇也了解到了王姐的婚姻经历，同时是被王姐的善良孝顺深深的就感动了。所以说这老两口就生出了想把王姐要介绍给自己儿子的想法啊，总是有意无意的就跟王姐要聊一聊他儿子的经历过往。但是每一次啊刚聊没几句，那就被王姐把话给岔开了。因为王姐啊说自己都已经到了这把年纪了，早就没有再婚成家的想法了。老两口一看几次的这个话茬呢都被打断，也明显感觉到了王姐内心的心思呢，就不再谈及自己儿子的事情。那就是在2021年的10月20号，北京的天气反常啊，下了一场蓄谋已久的大雪。吴大爷的儿子啊，担心自己父母回来的路上会出现意外，所以就到乐龄芳华接老两口回家。结果吴大妈的儿子啊，见到王姐的时候，整个人一下子就愣住了，愣在原地直勾勾地看着王姐。王姐看着眼前这个戴着帽子、围着围巾、身材又瘦小的男人，也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但随后呢，她就躲开这个直勾勾看着自己的这眼神儿。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吴大爷和吴大妈呢就在其他工作人员的搀扶下呀走到了门口。吴大妈对王姐说，燕子，这是我的大儿子吴大鹏。当王姐听完吴大鹏这3个字的时候，一下子就愣在了原地，然后迅速的转头看向刚刚看着自己的那个男人，小声的又问了一句，你是吴大鹏？30年前在农行工作的吴大鹏。就在这个时候，吴大爷的儿子一把就把王姐抱住了，紧接着就激动地说，小玉，我等了你34年。王瑞玉，我等了你整整34年。这34年，每一天我都在想你，我以为这辈子我再也见不到你了。这些年，你到底去哪儿了？ 就在当时，这两个人抱头痛哭，互相倾诉的时候，一直站在旁边的吴大爷和吴大妈被眼前的这一幕彻底惊住了。因为老两口一直都不知道，他们的儿子在34年前一直想私定终身、非他不娶的王瑞玉，就是眼前的这个燕儿，他们口中的燕子。这回老两口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自己的儿子啊，从那件事以后再也没有谈过一次对象，也终于明白了他们儿子为什么这30多年来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了。原来自己儿子的心里呀，一直住着一个人，牵挂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燕子王瑞玉。也就是因为当年他们两个由于传统的老观念，认为王姐没有户口，没有工作，又是外地人，亲手阻断了他们这段美好的姻缘。所以当时老两口看到了他们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都流出了眼泪。那个时候吴大爷和吴大妈终于明白了什么叫真正的姻缘。两个彼此真心相爱的人，即使经历了岁月的蹉跎、家庭的变故，终究缘分还会让他们走到一起，这就是命中的注定，也是善缘的吸引。也正是因为那一次特殊缘分的相遇，让他们这段美好的姻缘时隔34年之后又一次重新开始。用今天吴大哥的话说呀，我这辈子能在24岁时遇到小雨，跟他谈了1年多的恋爱，我很幸运。我这辈子能用34年的时间一直想念着小雨，我很满足。我这辈子能在59岁时与小雨重逢，共度余生，那就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而王瑞玉王姐也说，我与吴大鹏虽然错过了年轻那段芳华绝代的激情岁月，但是如今却迎来了我和他共享乐龄晚年的幸福人生，这也是我最大的幸福。真的，34年呐，两个初恋情人，两个经历了人生大悲的芳华情侣，能够在几届乐龄之年再一次的重逢，这就是他们两个人人生最大的圆满，也是送给我们乐龄芳华最好的礼物。我这些年一直在宣讲乐龄芳华，这就是最好的乐龄芳华。我由心祝福他们两个，同时也祝愿我们所有乐龄芳华的家人都能在乐龄芳华获得人生的圆满，无论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从前我看过一本书，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写得非常好，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部电影，而且是一部大团圆的电影。如果你感觉你这一生都过得不如意、不顺心，那么请你千万千万别提前离场，因为电影还没结束。其实这就像我这几天呢一直在讲静心修缘一样，无论是在自己掌心画圆，还是用笔在纸上画圆，我们所画的这个圆，只要是由心而发、手随心动画出来的，那它就代表着我们的一生。因为我们在愤怒、喜悦、忧伤、激动的时候，情绪对内心的影响、心对手的影响，直接导致我们画的这个圆儿形状不规则。但是即便是不规则了啊，即便是出现棱角了、出现凹陷了、凸起来了，甚至是断开了，那又怎样呢？我们的人生还没有结束啊，画圆的手还在不停地运动啊，只要我们画圆的心念没有停下来，那么再不规则的人生的这个圆 也必将迎来最终的圆满。因为有些人，有些事儿，只要我们心中想着，嘴里念着，兜兜转转，便一定会再次相遇。这是缘分，说不清，也道不明。就像仓央嘉措的诗《见与不见》说的那样，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你念或者不念我，情就在那里，不来不去。你爱或者不爱我，爱就在那里，不增不减。你跟或者不跟我，我的手就在你的手里，不舍不弃。来我怀里，或者让我住进你的心里，默然相爱，静静相守。人这一生啊，会与许多人擦肩而过，唯有一个人啊，无论逆境啊还是顺境，无论是艳阳天还是刮风下雨，都与你不离不弃。那个人的名字叫老伴儿。说人在年轻的时候啊，不会真正理解孤独和离别这个含义。那个时候呢，手里头有忙不完的工作啊，身边呢又有志同道合的朋友，总是容易忽略自己的伴侣。可是人不会永远年轻啊，等到老了退休。
3: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2: 电信天翼之屏，居家大小事一句话就搞定，
3: 追剧不用遥控器，一句话点播海量影视，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2: 居家带娃更放心，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程看家，
3: 还有一句话掌控智能设备，一句话高清视频通话，一句话在线订票， AI 陪聊。
2: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之屏带回家，
3: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0: 不用再忙于事业了，那父母会先行我们而去，朋友呢也会渐行渐远，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老伴儿有多好。或许到了晚年了，爱情已经趋于平淡了，有些老两口啊，可能一辈子啊没有互相说过我爱你，也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但是有老伴儿的陪伴，生活别有一番滋味啊。人老了才知道什么是老伴儿啊。我们相处在同一屋檐下，没有谁能比他更了解你了。他呀，就像世界上的另一个你，懂得你的喜好，了解你的生活方式。因为懂，所以在晚年才会相处不累呀。即使在生活当中你们也吵过也闹过，但是老伴儿依旧是那个事无巨细照顾你的人，风风雨雨不离不弃。在人生暮年，老伴儿总会用心照顾你，无论你需不需要他，他都会在你身边，从来都不缺席。人生路上，晚年时期，身体已经变得不硬朗了，时常的可能就出现一些病痛了，但是有老伴儿在身边照顾，便觉得心头暖暖的。到了晚年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老伴儿就是那个在生活当中温暖着你、宠着你、深爱你的人。嘴上唠叨着呀，心里 却是惦记着。在晚年，当你最怕病痛袭扰，活成他人负担的时候，唯有老伴儿，不管多累，不管你有多脏，他都不嫌弃你，都愿意在你身边照顾你的人。人生路上，一定要善待自己的老伴儿，珍惜这一辈子相濡以沫的缘分。永远别忘了，在这世上，老伴儿才是陪你最久的人。和他一起享受岁月静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无论何时何地，你喊一声老婆子，他说哎，他喊一声老头子，你说在。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2: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 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1: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分享每一刻。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3: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 FM101.6 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1: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0: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1: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0: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
2: 好，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15:07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国庆特别节目当中了。那既然说到有惊喜，所以说啊，在这个时间点位呢，就是要把惊喜呢带给大家。也就是说呢，在这个国庆假期，我们的商城呢也确实给各位带来了很多非常不错的礼物啊，都是咱们的浙江好物，哇，这简直了，是吧？都是来自于浙江各地的比较有特色的好东西。那怎么才能够看到呢？各位只需要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只需要回复国庆两个字就可以了，只需要回复国庆两个字就 OK。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线上商城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的是香云纱的口罩啊，这个可是非遗的真丝口罩，主体呢都是100%的伤蚕丝，最主要的就是戴在这个头上啊，就特别的亲肤啊，这个反复水洗也没有问题的。今天呢只要65块啊，记住了，这是香云纱。另外呢还有就是咱们的扇为面啊，说到这扇为面呢，相信大家伙都很熟悉，尤其是嵊州的朋友，这可是非遗产品啊，而且呢名头也不小。嵊州的小笼包扇为面，它的特色呢就是有大肉包，咱们也有这个菜包啊。说到这个大肉包呢，是300克一包，5只啊，用新鲜的黑猪肉，然后呢它整个这个馅料啊都是肥瘦均衡的，然后呢再配上小葱，哇，这真材实料啊，芳香四溢。今天也是特惠价格了，那日常价呢是129.5块，那今天我们只要79.9块，25只大肉包，折合一只呢3块出头啊，各位可以去感受一下。另外呢，如果你不喜欢吃肉的，也可以看一看咱们扇为面的这个青菜香菇小笼包，150克一包啊，一共是6只，8包呢，一共是48只啊，48只，日常价呢是95.2块，今天只要59块钱，朋友们，48个小笼包。你们当早餐吃，那简直的太舒服了。另外呢，还有咱们的这个，来自于陕西二分田的嵊州水磨年糕，9.9块，500克，都是咱当地的特色啊。另外呢，还有咱们这个绍兴的鉴湖长春酒，这是黄酒啊，也是中国8大名酒之一，特别适合自己喝和招待亲朋好友。同时呢，还有咱们的鉴湖标样，这是沅江的糟烧白酒，50度啊，呵呵，绝对是具有这个收藏价值啊。另外呢，还有这个赵家的铜艺啊，有咱们龙凤汤婆子啊，各位可以去看一看。还有王阳明的知行合一铜牌，这都是手工打造的。同时呢，还有咱们比较有特色的，就是扇鼠湾的啊这个板栗小香鼠。说到板栗小香鼠呢，它的特色就是沙地种植，原选的好鼠，颗颗饱满，而且呢你煮熟吃，它有一股栗香味啊，非常的适合老人和孩子吃啊，这都是精心挑选的咱们浙江本地的好东西。45.8块，45.8块是整整一大箱啊，各位可以把它带回家。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又给大家准备了一些这个特别适合养生的好物。那这个养生的好物呢，尤其是有一些这个朋友们啊，平时呢可能应酬比较多，是不是？哎，那这个时候呢，您就不妨去考虑一下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物件，就是咱们这个灵芝。哎，那这一次呢，我们带来的几款产品啊，都是非常受到大家的喜爱和欢迎的。首先呢，就是咱们这个灵芝西洋参桂圆红枣养生茶。 这是礼盒装的啊，礼盒装的，到手呢是78块钱啊，这里面有灵芝，有桂圆，还有红枣，都是礼盒，每次一包就行了。另外呢，还有咱们这个颜色非常鲜艳的啊，来自于这个爱马仕城的灵芝人参手工皂啊，灵芝人参手工皂，它是属于那种深层清洁的，然后呢带有淡淡的香味啊，绝对是可以让你用完之后就舍不得再换其他的了。最主要的是什么呢？这不是秋天来了吗？用咱们这个，它本身呢就有这种滋润肌肤的这个作用。同时呢，我们又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黄金精粹配方的，这种油啊。那这个油是什么呢？这个油呢是要给大家特别介绍一下的啊。它最大的特色呢就是植物的精粹啊，温和。特别适合在这样的季节呢，我们拿来去护肤啊。这个护肤呢，比如说你可以洗澡，用咱们刚才说的那个灵芝皂，对不对？那同时呢，护肤你就抹上我们这个保湿水分的这个油，它的名字呢叫做灵芝奢护，精华油啊。这个主要就是，比如说你像这个身体上啊，你可以呢去抹一下这个油。主要就是以油养肤嘛，对不对？然后它的成分呢都是一些这个药材植物类提取的成分，非常的安全，吸收也特别快。这一款呢就根本是那种不油腻的护肤油啊，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另外呢就是每天晚上你睡觉之前啊，可以滴两滴，搓热之后呢来擦脸啊，擦脖子呀，擦手啊，这个是干嘛呢？它会起到锁水的作用啊，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啊。因为咱们这个灵芝孢子油啊，它主要的就是灵芝提取物啊，非常的适合各位去感受一下。好了，那说完了这个之后呢，我们还有好物要推荐给大家，那就是黄精啊。说到这个黄精呢，也有很多朋友非常的熟悉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份黄精啊，也是来自于咱们的义乌啊。用过的一些朋友呢，用完之后都会觉得说，还真是这个比较有特色的。最主要的是什么呢？这一次我们带来的是一款非遗产品。其实一说到非遗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对此都不会感觉到陌生。它叫九制黄精，来自于咱们山西玉泰黄精啊，也就是说，直接可以通过九蒸九晒，然后呢独立包装的泡水去喝。可以解决很多这个身体上的一些小问题，哎，最主要的就是滋养嘛，对不对？滋养这个东西啊，有的时候呢，你是需要选对产品的。那我们今天呢，也特别把这个老字号的品牌给大家带过来，就是让各位呢亲身的去感受一下。所以说啊，今天准备了这么多好物，真心诚意的希望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呢都能够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
1: 15:15，
3: 堵车心别急，并道有秘诀，左一辆右一辆，交替通行像拉链，你谦让我礼让，路路畅通心舒畅。中国人保提醒您，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
1: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 FM101.6 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2: 刚刚说到了，各位呢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现在呢就回复国庆两个字，刚刚我说的这些好物呢通通在里面啊，都已经上车了。大家喜欢的话呢就下单吧啊，一定要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来回复国庆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0: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0: 浙江之声伴您共度团圆假期，聆听多彩中国。
1: 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带领各位啊一起去转一转，在这个国庆假期，我们浙江那些特别好玩的地方。那接下来呢，咱们去武义转一转，看看他们准备了哪些国庆的好礼。
2: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点赞浙江，我是武义融媒体中心记者叶冰静。国庆假期，大家都想好去哪玩了吗？如果你还没拿定主意，可以来武义逛一逛。国庆假期，武义的文旅体活动非常丰富，怎么玩，怎么省，有哪些新花样，跟着小叶来了解一下吧。国庆期间，武义国有景区继续免门票，公共停车场继续免费，麦家赏秋、温泉、古城、赛事几条线。十月底还有一场全国热气球公开赛。先讲最实在的，大红岩、愚园两个国有景区，国庆期间对所有游客免首道门票，寿仙谷只要体验菲拉达项目也免大门票。五交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吕琴英说：“
3: 大红岩景区清真等你一年，天堂岭、红桥等五处特色打卡点位，10月1日至5日，每日10点到13点，大红岩将举办红歌演唱会暨学习强国知识竞赛活动。”游客现场参与答题，即有机会赢取丰厚奖品。登山赏景之余，也欢迎大家体验源头温泉。阳光浴吧国庆假期购买年卡，赠送月卡一张。
2: 十月金秋，牛头山、寿仙谷的山色开始转秋，花田美地办双节同乐、大游可玩活动。柳城畲族镇有畲族民俗表演、非遗手作和宣品小吃。想轻松一点的，可以去潭头村云在西露营，顺便看看雾洲窑、雾具这些非遗项目。武义是浙江唯一的中国温泉之城。国庆期间，武义温泉度假区把景园和周边几家温泉酒店拢到一起，做了一轮线上促销。优惠细节，我们来听温泉度假区管委会主任英芝的介绍。
4: 国庆期间，游客游览景园景区，通过线上平台预订，赠送文创产品。线下购票则可赠送景区内指定首座体验项目。景园叠来万境酒店推出全新拼透主题客房，在携程飞猪等平台上上架限量特价小院房，为开业以来历史最低价格。温泉华龙饭店与携程飞猪等平台合作举办线上大促，国庆期间住店与客人可以免费体验雾洲窑制作、骑马拍照、丢沙包等活动。同时，酒店还推出周年庆自助餐优惠活动，射击运动营地射击体验、卡丁车体验、摩托赛体验、电玩城项目以及酒店客房均有相应的优惠。
2: 晚上，武义古城还有各种活动等着大家。10月1号到3号，白天有南宋秘卷、武义寻踪、沉浸式游园会，游客。

0: 可以当寻卷人、闯关集章，还有点茶、插花、焚香、挂画的送人雅集快闪。晚上7点，文昌阁古韵开城仪式，非遗传承人掌灯启程。7点半开始，武圣堂、婺州里、文昌阁3个点有名家玉非遗快闪。宋制服饰的 NPC 会在街上巡走，旁边就是无氧时光功夫市集、武艺师大碗，本地特产都在。喜欢看比赛的，国庆期间武艺也有丰富的选择。武义县文广旅体局党委书记、局长严华说，
1: 10月1日至7日期间，我们将举办武义县第3届电子竞技公开赛，地点呢就在武义金湖中心，设置王者荣耀、无畏契约2大主流竞技项目，大家可以前往现场观战。10月3日到4日，2026年第9届成三角武术竞技大会将在武义文体中心体育馆火热开赛，设武术散打、传统武术拳术等项目。同时呢，我们将继续推出奇迹武艺模拟骑行打卡活动，涵盖景区、民宿、餐饮店、古村等等，沿途可享受打卡景区优惠，完成打卡即可获得纪念徽章以及温泉免费泡的福利。我们还将推出易跑系列武艺师大虎棒徒步线路，距离由5公里到20多公里不等，既有适合徒步新手的舒缓线路，也有适合资深爱好者的高筋线路，静待各位游客前来打卡。
0: 另外，10月底2026年全国热气球公开赛会在武义办一周，到时会有精彩的喷火游行、亮球表演、热气球婚礼和户外音乐会等。国庆长假金秋10月，欢迎大家到武义体验秋意里的温泉、宋韵的古城，观赏精彩比赛。

0: 环球银行杭州分行微信贷线上快贷赋能小微，跨境汇款比比享优惠，出口易贸贷智能秒批，助力外贸企业远航。北京时间15: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0: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0: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燃情5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2: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0: 即赠大乐透排列3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之声，浙江第一声。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浙江之声。哎，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给各位带来一份好礼物啊，这是咱们的好视力蒸汽眼贴。各位呢，别忘了在假期期间啊，去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啊，这个时间段呢，去拨打这个电话号码呢，您将会获得我们的赠品。这赠品也是很多的啊。首先呢，就是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非常的划算。同时呢，还有蓝莓叶黄素啊，以及多功能的收音机，还有按摩仪。26年大品牌啊，那最主要的就是解决大家眼干眼涩啊这样的疲劳的。

0: 问题。记住了，4008331912，各位可以现在就拨打。
1: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0: 刚刚呢，我看到一个短视频啊，尽管说今天已经是10月5号了，但是呢，西湖景区的人还是不少。看来大家呢，依然还是这个玩心正浓啊。那在这个假期呢，其实很多地方的博物馆也都在搞各种各样的活动，吸引了大批的游客。那接下来我们就去博物馆看一看。
2: 融合速发展，点赞浙江，点赞未来。
3: 这里真好玩，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点赞浙江，我是无意县融媒体中心的记者潇潇。黄灯灯的主色调，萌趣可爱的字体，通俗易懂的专题互动，这段时间无意博物馆上新了一个好玩的展览，叫窑变匠心婺州窑工艺解密，不仅汇聚了历代婺州窑出土文物、窑址标本、当代传承作品100余件，还创新开辟了面向青少年的解密视角，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探索婺州窑的世界。来到一楼展厅门口，就能看到一排形状、色彩、姿态各异的婺州窑卡通造型立牌，很是可爱吸睛。化妆土为什么能让更多泥土变成美丽瓷器？褐彩是弄脏了还是画上去的？不少孩子拿上几张册子，兴致勃勃地进入展厅寻找答案。游客王静洛说，
4: 泥巴可以变成碗，可以变成小动物，可以在上面画花纹，古人这么聪明啊，可以做出来这么好的工艺。
3: 一进展厅就能看到不同颜色的泥土，通过上方的漫画图解，可以了解到古代人做瓷器之前，泥土要先经过风化、粉碎、淘洗、压滤、揉泥等一系列工序，烧过的草灰和石头磨成粉，调成浆，涂在泥坯上，烧制后就变成了亮晶晶的釉，像披了一件玻璃外衣。游客吴希言说，
5: 它的色彩非常丰富，看上去还有点闪的感觉，非常漂亮，主着釉瓷盏，又像那种文人墨客用过的酒杯，很文雅。
6: 还有这个瓷器上的花纹是刻的、印的、贴的、画的等等方法做出来的，这个样式真的有很多种。
3: 本次展览打破了传统文物静态陈列模式，以工艺解密、知识普及、文化活化为核心，系统梳理了婺州窑的历史沿革、烧制工序、器形特征与窑变机理。展览分为土石之魂、匠心塑形、窑炉智慧、薪火相传等4个单元，让古老深奥的制瓷技艺以直观展品展示、工艺细节拆解、文化脉络梳理等形式，让婺州窑技艺走出古窑遗址，走进大众视野，可触摸、可感知、可传播。讲解员黄淑楠说，
7: 越窑的青瓷呢，它就是比较追求那种清脆清亮，走的是精致唯美的路线。那么像婺州窑的话会比较古朴内敛一点，对，因为它的这个瓷土含铁量比较高嘛，所以烧成以后它的胎色会比较深，就利用这个化妆土去肤白打底了，画了一层妆一样。化妆土的颜色呢也有非常多，从最早出的白色到我们现在其实是5颜6色的，也可以去做一个装饰效果。褐斑它也是婺州窑很典型的一种工艺，它也是故意为之的，相当于给单调的这个釉色增添了变化，就是人工手画上去的。
3: 在参观之余，大家还可以参与集章打卡纪念、小专题体验环节，沉浸式感受古窑魅力，体悟匠心精神。来自杭州建德的游客刘宇轩亲手触摸了原泥塑胎片和施化妆土及釉料烧成的成品胎片，直观感受工艺带来的改变。
8: 这个摸了，我发现那就是釉上完之后，它的手感摸起来就会相较于刚开始会光滑很多，较易脆的那个工艺品，就像那个春天的颜色就是流淌在了上面一样。
3: 逛完展览，还可以在现场抽取婺州窑瓷杯盲盒，各色釉彩、不同器型、别致花纹随机解锁，把一份专属婺州窑文创带回家。无论是带孩子研学科普、和好友休闲打卡，还是传统文化爱好者，这场兼具趣味与底蕴的婺州窑专题展都值得一逛。窑变匠心婺州窑工艺解密专题科普展将一直延续到11月22号，欢迎大家来武艺博物馆打卡哦。
2: 以融合速发展，点赞浙江，点赞未来。

0: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点赞浙江，我是余杭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陆阳。节假日期间呢，不少人都想躲开人挤人的热门景点，找个能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好去处。那在余杭径山呢，今年的去径山漂流不仅照常开漂，还准备了满满当当的岸上活动，把山野假期玩出了新花样。走，我们一起去凑凑热闹。走进去径山漂流的起点区域，山峰裹着溪水的凉意扑面而来，音乐声、欢笑声、溪水声揉在一起，满山谷都是。那人气乐队呢轮番登场，轻快的音乐旋律在山林间绕来绕去，不少游客围在舞台边跟着节奏打晃，手里举着水枪当应援棒，连吹过的风都带着轻松的劲儿。那另一边的国风体验区前更是排起了小长队，大人小孩都凑在投壶、射箭、蹴鞠的摊位前，小孩拿着迎来的印章蹦得老高，家长呢就在旁边笑着举起手机拍照，热热闹闹的烟火气给清脆的山野添了不少温度。本地的村民顾凌峰一早就带着孩子来玩了，从投壶摊到溪水边逛得不亦乐乎。
1: 这些活动嘛，一个大家聚在一起热闹一下也挺好的，然后小孩到这边来玩一下，还有现场这边有礼物送，感觉氛围啊各方面都挺好的。
0: 岸上的民俗活动玩得尽兴，水里的趣味赛事更是把现场的气氛拉到了顶点。那今年景区新推出的水上灌篮高手积分擂台赛，在漂流起点专门设了水上投篮体验区，参与者坐在晃晃悠悠的皮筏上，对着篮筐限时投篮攒积分，篮球扑通一声投进篮筐，岸边就是一阵齐刷刷的叫好声，山野的运动氛围被点得热热闹闹。其实往年的漂流呢，大多是游客坐在皮筏上顺着溪流漂完就走，那这次呢，景区特意把游玩的内容从水上延伸到了岸上，就是想让大家在山里能多留一会儿，多感受感受景山的山水味道。浙江浙旅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市场部经理朱静博告诉我们，这些年径山一直在挖掘本地的山水和乡村资源，就是想把乡村游的内容做得更丰富，给大家提供更多休闲的新选择。
2: 这一次呢，我们的漂流呢是从水上单一的这个漂流项目也转移到了岸上，然后进一步的通过我们的音乐休闲、民俗活动，还有我们水上趣味的一些小游戏，进一步的丰富了我们漂流的这种日游的一些内容，也更加丰富了我们乡村旅游度假的途径。
0: 那去径山漂流景区坐落在余杭区径山镇市村溪流区，漂流河道全长3公里，不管是家庭度假还是团队团建都可以来这里。活动呢一直持续到10月7号，所以您不妨趁着这个休闲的时间啊，来这个我们余杭的山里面玩一玩，把夏日的快乐延续到秋天。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2: 金秋至丹桂乡嘉谷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周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0: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1: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0: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1: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0: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
2: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浙江之声的甄选商城，高端滋补节礼，原产地的美酒美食，还有大牌奥莱，一站式购齐。尤其是今天啊，各位可以抢一下我们高端的户外大牌冲锋衣，还有呢，多款多色啊，随你挑。大家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下面点击甄选商城去选购。加福利官的微信呢，还能够立减5元。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牛肉和牛排，大家感兴趣可以看一看啊。到手呢整整一大箱啊，非常的划算。总之呢，在这个假期，既要玩得好，同时呢也要吃得好。我们把吃的问题呢给大家先解决了啊。如果你喜欢的话，就赶紧关注浙江之声，并且呢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下面。你可以看到甄选商城，点进去就可以抢购了，不要犹豫哦。

0: 北京时间15: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2: 我升级当爸爸了，
3: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4: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2: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4: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官网加值，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行，就听你的，
5: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6: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7: 金秋至，丹桂香，家谷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1: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8: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9: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0: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 FM 101.6 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11: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12: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1: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12: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13: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呀，我的球！
2: 兔小贝，你没事吧？刚刚多危险啊！以后你可不能这样了。
1: 我以为司机看到我就会减速吗？
2: 下雨天要穿亮色衣服，司机才容易看到你，而且一定要远离车辆。下雨天穿亮衣，远离车，不嬉戏。雨天交通安全，记于心。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5: 在这里有浙江大地的丰收盛景，有江南水乡的团圆韵味，更有文旅推荐、出行指南、便民资讯等贴心服务，用声音串联家国情怀，用陪伴温暖假期时光，与您共赴明月之约，同贺祖国华诞。
6: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哎，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来说说吃了。那有人总会觉得啊，说吃有什么可说的呀，在咱们生活当中吃那不是每天必须要做的事儿吗？确实如此啊，你看一日三餐少吃一顿你可能都觉得饿，是不是？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可不是在自己家里吃饭，我们要说的是啊，去跟朋友聚餐。你像逢年过节，尤其是像这个十一，哎，又是国庆节，大家聚餐的机会也蛮多的。那么别人请客吃饭，无论关系多近，千万不要带这几样东西。那有人说到底是什么呢？别着急，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答案，您不妨来听一听，有可能啊您明天或者是后天或者说是再过几天就有机会呢去别人那儿吃饭了。但是您千万记住，这东西咱不能带。
7: 中国人的人情礼节一大半都藏在饭桌上，对于请客的人来说，愿意花心思张罗一场饭局是重视，也是在主动维护一段关系。而对于被邀请的人来说，怎么赴约，怎么回应，同样藏着一个人的人品和分寸。所以饭局从来不是单方面的招待，而是一场有来有往的关系表达。只是生活里有的人明明和大家关系不差，却总能在一顿饭里把别人的热情一点点消耗掉。而有的人呢，每次吃完饭都让坐东的人觉得这顿饭请得舒服，这个人值得来往，下次还愿意再约。这其实是一项很重要的社交能力。别人请你是情分，你让别人舒服是分寸。所以如果有人请你吃饭，无论关系多好，有三样东西都尽量不要带，这样的话相聚才能宾主尽欢，关系也更容易长久。一，不带外人是对边界的尊重。客不带客是饭局里最基本的分寸，别人开口请你邀请的是你，不代表你可以默认带伴侣、孩子、朋友，甚至是同事过去。可越是熟人之间，越容易把这个简单的道理忘掉。我就遇到过一次，一个朋友请吃饭，原本约的呢是三四个人的小聚，快到饭点的时候，其中一个人在群里突然发了一句：“ 我老公今天刚好没事儿，我带他一块儿来哈。那话都说到这里了，组局的人自然不好拒绝，只能回复没事儿，一起来吧。可是那顿饭的气氛明显变了，原本呢定的是小桌，临时又加了座，加菜倒水都束手束脚，

0: 菜不够也要重新添。最重要的是，原本几个女生之间可以随便聊的话，因为多了一个不太熟悉的人，很多话题刚起个头就默契地收了回去。后来大家再约饭，谁都没有再主动叫过那个朋友。很多关系的变化其实就是这样，不会有人因为一顿饭就翻脸，但只要有一次不合适的举动，就足够让别人记住，和你相处需要多承担一点麻烦。其实别人请客是别人组局，在哪里吃，请哪些人，几个人，本来都应该由主人来决定。尤其是熟人之间的小聚，人员本身就是饭局的一部分，多一个人可不只是多一双筷子呀，还可能意味着原本的话不能说了，原本刚刚好的座位菜量也可能因此被打乱。特别是直接把人带到饭桌的情况，对于主人来说其实已经没有拒绝的余地。说欢迎是在迁就，说不方便又显得自己不近人情，你无意中的一个决定最后却变成了别人的为难。所以真正有分寸的人，哪怕关系再熟，也不会替主人做这个决定，哪怕真想带个人，也一定要提前问一句，方便吗？人与人之间越熟，越容易把边界看清，但真正舒服的关系，从来不是熟到什么都可以，而是即使关系再近，也依然知道什么该问，什么不能擅自决定。客不待客，说到底，不只是饭桌规矩，更是对他人边界最基本的尊重。二，不带抢戏，是客人该有的分寸。梁实秋在《请客》里曾写过饭桌上一类很有意思的人，明明自己是来做客的，却比主人还忙，帮着敬酒，不断夹菜，谈到兴头上迟迟不走，直到主人已经面露倦色，还没有半点要收场的意思。敬酒按说是主人的责任，但是也时常有热心人士代为直呼，而且见杯即斟，每斟必满，几乎每个客人都会双手举杯齐眉，对着在座的每一位客人敬酒。最后大概是主人打了一个哈欠而忘了掩口，这才有人提议散会，留下地上有无数的瓜子皮、纸烟灰，桌上杯盘狼藉，厨房里有堆成山的盘杯锅勺。梁实秋写的幽默，可现实生活里这样的人并不少见，明明不是自己请客，却处处摆出主人家的姿态，刚坐下就开始安排谁坐哪里，菜单递过来，做东的人还没开口，他已经自作主张添了好几样，等到菜上桌就又开始点评了，这个菜太咸了，怎么点了这个，这家店不如我上次去的那家。饭吃到一半，一会儿催服务员，一会儿招呼别人喝酒，别人刚说两句他立刻把话接过去，一个人的声音几乎盖过整张桌子，乍一看好像很会来事儿，很热情，却把饭局变成自己的主场，让做东的人成了陪衬，这其实是一种很低情商的行为。老话里有一句，客随主便，很多人把它理解成客套，其实不是的，它真正讲的是一种分寸感。你是来赴约的，就尊重做东人的安排，地方怎么选，菜怎么点，节奏怎么走，可以有意见，但别事事都抢着做主，尤其是在别人家里做客，更要明白，主人为了这一顿饭，可能提前买菜、收拾屋子、准备茶水，忙了大半天。你真正该做的，不是再去证明自己多会招待人，而是让对方的这份准备变得轻松一点，少一点挑剔，少一点指挥，少一点喧宾夺主。真正懂分寸的人都知道，谁请客，谁才是这顿饭的主人，给主人留足体面，也给自己留足分寸。 这样的客人才真正让人觉得相处舒服。三，不带理所当然是对关系的清醒。人与人熟了以后呢，很多客气都会慢慢省掉。刚开始一起吃饭还会抢着买单，会记着谁请了谁，也会想着下次找机会还回去。可是关系一久，这些事情就没那么讲究了。这本来没什么，怕的是时间久了，有些人真的把别人的主动当成了默认。别人约饭他等着，别人定地方他跟着，别人买单他也越来越习惯。直到有一天被人疏远了，心里还在奇怪，怎么大家突然就不愿意带自己玩了。其实哪有什么突然啊，不过是也没有谁有义务一次次为别人的理所当然买单。博主阿奇有个羽毛球友群，大家平时一起约球定场地，熟了以后呢，打完球也会顺便聚餐。阿奇喜欢研究美食，常常负责找店定位置，有时候赢了球心情好，还会抢着买单。大部分人都很客气，饭后呢会主动问多少钱，该 AA 就 AA， 或者下次也有人抢着把单买了。唯独其中一个人不一样，每次吃饭总是最积极的那个。阿奇，今天吃哪家？跟着阿奇就行。
1: 16:15，
0: 他最会吃。
2: 堵车心别急，地道有秘诀。左一辆，右一辆，交替通行像拉链，你谦让我礼让，路路畅通心舒畅。中国人保提醒您，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
3: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FM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30，欢迎收听。
0: 结账的时候，就从来不主动问一句，甚至连平时默认分摊的场地费，都要别人三催四请才转。那次数多了，大家已经慢慢看出来了。后来群里面再组织活动，叫他的人越来越少，再往后干脆把他移出了群。日常生活里，有人请你吃饭时愿意主动买单是客气，这些都可以接受，但不能默认，更不能因为接受的多了就觉得对方本该如此。接受和理所当然是两回事，别人请客不等于别人欠你啊。况且一顿饭真正值得珍惜的，从不只是桌上的菜，还有背后那份愿意张罗的心意。那些真正懂人情的人，接受的是好意，记住的是情分。这次别人多付出一点，下次自己也多回应一点。别人请你吃一顿饭，下回自己有机会也主动张罗一次。人情不一定要一笔一笔算得清清楚楚，但一定要有来有往，关系才能走得更长久。说到底啊，真正会来往的人，不是让自己吃得多尽兴，而是不会让别人的一番好意最后变成负担。所谓饭局见分寸，人情藏细节。一顿饭里你让别人舒服一点，下一次见面对方就会更愿意叫上你。别人递过来一份心意，你认真接住，久而久之，对方也会更愿意把你放在心上。有分寸，人情才能长久。

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国庆特辑，让声音呈现家的温暖与国的繁荣，陪伴您的团圆时光，服务假日出行。

0: 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1: 金秋至，当归香，嘉谷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3: 温州银行杭州分行温信贷线上快贷赋能小微，跨境汇款比比享优惠，出口易贸贷智能秒批，助力外贸企业远航。
4: 北京时间16:30，
5: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7: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6: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7: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8: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9: 重阳祭温情，陪伴暖人心。由浙江省福彩主办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我陪父母游西湖重阳敬老公益活动，即将于10月18日在西湖新天地大草坪温情开启。现场设有孝亲公益汇演、助老便民市集等，参与现场互动还能赢取精美礼品。浙江福彩还将为报名家庭免费拍摄全家福，提供乘车船游览西湖机会。现招募50组孝亲家庭，通过浙江之声或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时光向暖填写报名表，名额有限，让我们相约重阳，感受浙江福彩的公益温暖度。
10: 各位儿女们啊，那这个时候千万别忘了给自己父母啊报一下、啊、这个活动，是吧？诚挚的邀请大家、啊、能参加我们这一次的我陪父母游西湖的活动。你看啊，人呢长寿啊，它是有很多秘诀在的。像我们浙江呢有很多的长寿村，如果说呢你够仔细的话呢，你会发现啊，这里有几个共通的东西。第一个呢，就是空气质量环境好，对吧？你要是生活在这个高度污染的地方，你说你想长寿，那也不太可能。还有一个呢，就是一定要管住嘴和迈开腿。就是很多长寿人群啊，大家呢在吃这一方面，他绝对不是每天大鱼大肉的。哎，这个你别不信哦。那尤其是现在很多都市人，如果说呢想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除了锻炼之外，这个吃其实也蛮重要的。就像是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假如说你有钱，那么你就去买好看的衣服穿，哎，买好的车子开，也可以去换一个 iPhone 18 Pro Max， 对吧？但是吃一定要尽量简单。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和以前是完全不一样了。那到底为什么要简单？怎么吃才简单？这是接下来我要告诉你的。
11: 中医鬼才倪海厦曾说，假如你有钱，就去买好看的衣服穿，买好的车子开，唯独饮食

当手剪接奢，珍馐美味浅尝辄止即可。乍听之下似乎有些矛盾，衣服可以买好的，车子可以买好的，为什么到了吃饭这件事上反而要克制？但其实这才是尼师极致通透的地方。在他看来，人需要体面与基础，不一定刻意苦行，但饮食上要懂得分寸，不能让短暂的口腹之快透支身体。这不仅是中医养生的逻辑，更是一种高级的生活智慧。真正高级的人生是让物质改善生活，而不是让欲望接管生活。第一，穿得体面是不辜负自己。很多人年轻的时候会精心挑选衣服，会在出门前整理很久，可是后来生活一点点改变了他们。结婚以后要考虑家庭孩子，父母年纪大了，又多了一份养老的责任，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留给自己的位置却越来越小。看中一件衣服，第一反应不是喜不喜欢，而是家里还有衣服，算了吧。慢慢的，衣柜里塞满了舍不得扔的衣服，却很少有真正让自己感到喜欢和舒展的东西。镜子里的那个人也从曾经爱笑爱美愿意收拾自己，变成了一个觉得随便穿穿就行的人。可一个人长期忽略自己，失去的不只是外表，还有对生活的热情。之前看过一个视频，一位妈妈晒出了一张穿大衣的自拍照，这件大衣是女儿有一年过年时送给她的新年礼物。刚收到时她心疼得不得了，总觉得价格太贵，自己平时也没有什么重要场合穿这么好的衣服实在浪费。于是大衣被她小心地收进衣柜，一放就是好几年，直到一次参加老朋友的聚会，她才第一次把它穿出门。聚会上一位多年未见的朋友看见他，笑着说，这件衣服很衬你，整个人看起来特别精神。回家以后，他站在镜子前看着衣着得体的自己，忽然有些恍惚。这些年他总想着把最好的留给家人，给孩子买东西舍得，给父母花钱也舍得，唯独轮到自己永远只有一句没必要。那一刻他才发现，原来这些年他并不是不需要好东西，只是太习惯把自己放在最后。很多人总觉得打扮自己是一种虚荣，可真正的体面从来不是用名牌炫耀身价，也不是为了赢得别人的羡慕，而是无论到了什么年纪都愿意认真对待自己的身体、仪表和状态。头发整齐一点，衣服干净合身一点，鞋子舒适一点，这些看似外在的细节，其实都在提醒你，生活或许辛苦，但你没有因此放弃自己。所以当经济条件允许时，不妨买几件真正喜欢、材质舒适、剪裁合适的衣服，不必很多，也未必昂贵，少而精，舒服耐穿，适合自己就好。第二，行的从容是生活的底气。再说车子，现在呀，很多家庭基本都有一辆车，所以当家里有人提出再买一辆时，其他人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家里已经有车了，为什么还要再买？偶尔用车打网约车不就行了吗？博主也曾这样想，家里的车平时由丈夫开着上下班，他每天坐地铁通勤，他一直觉得这样的生活并没有什么问题。直到有一次孩子突然发烧，又赶上下雨，他一手撑着伞，一手吃力地抱着孩子站在路边，不停地刷新打车软件。孩子趴在他肩上不停地哭，他却只能一遍遍安慰，车马上就来了。那一刻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每天看似安排得井井有条，实际上很多时候都在迁就别人的时间。想去哪里要先看老公的行程，周末带孩子出门要提前问一句你几点回来，父母有事需要帮忙也先要计算路程等车时间和丈夫的安排，甚至连自己偶尔想一个人出去走走都要考虑怎么去怎么回。后来在经济能力允许下，他还是买了一辆属于自己的车，不是什么昂贵的豪车，只是一辆预算之内安全舒服的代步车，周末可以临时带孩子去公园，不用等

0: 谁回来，父母需要他时也不必先问老公有没有空，想去哪里拿上钥匙就可以出发，不必等待，也不再迁就任何人的时间。偶尔觉得疲惫，也可以一个人在车里坐几分钟，听完一首歌，再整理好情绪回家。说实话，一辆车对于普通人的意义远不止于代步，它可以是随时出发的自由，也可以是我们在喧嚣城市里的另一个庇护所。车门一关，外面的喧闹被隔开，你可以安静地听完一首歌，可以坐在车里发一会儿呆，也可以在回家之前给疲惫的自己留出几分钟喘息。当然，不是每个家庭都需要第二辆车，是否购买要看经济能力、使用频率和实际需求。但有一点确定的是，当一件东西能够长期节省时间、减轻劳累、提高安全感，并且在承受范围之内，它就不只是消费，也是在改善生活。第三，吃的有度是身体的清醒。说白了，人活一辈子，其实不必把自己过得灰头土脸，也不必把清贫当成唯一的美德。衣服和车如果选择得当，往往能在较长时间里提升生活的体面、效率与舒适感。但物质条件变好了，也不意味着所有欲望都应该得到满足。就像很多人有钱之后，第一件事却是改变饭桌。过去舍不得吃的，现在都想尝一尝；以前吃不到的，如今恨不得一次吃个够。饭局越来越多，菜越点越满，嘴巴得到了满足，身体却在背后默默承担后果。我有一个老同学，自从赚到钱以后，饭局越来越多，山珍海味、各种美食，曾经只能想象的东西都摆到了他的面前。刚开始啊，他觉得这就是成功后的享受，可是几年后，他在体检单前沉默了。脂肪肝、高血脂、尿酸超标，医生警告他必须严格控制饮食。后来在一起吃饭，他面对最喜欢的菜只夹了一小块，朋友劝他多吃一点，他笑了笑说，以前呀觉得能吃是福，现在才知道管不住嘴，身体迟早要替你还账。口腹之欲最大的迷惑在于，他总是以犒劳自己的名义出现，压力大了吃一顿好的，聚会热闹就忍不住多喝几杯，明明已经吃饱了，因为舍不得浪费，还是想再加几口。偶尔一次当然没有什么，可长期摄入过量的油脂和糖分，以及一次又一次的放纵饭局酒局，都会在岁月里留下痕迹。所以真正成熟的人不会让短暂的快乐换来长期的代价。嘴巴得到的满足只有几分钟，但身体承担的后果可能是几年甚至几十年。中年以后，我们真正需要的早已不是一顿接一顿的丰盛宴席，而是一副轻盈稳定、能够陪自己走远路的身体。在保证营养和均衡的前提下，适量的吃、规律的吃，少一点暴饮暴食，少一点过度加工，少一点为了安抚情绪而失控的进食，懂得节制口腹之欲，才能清醒地掌控生活，而不是被欲望牵着鼻子走。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我一直劝大家要好好赚钱。为了什么？为了有一天可以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在父母老去时有能力照顾他们，在孩子成长时能够给他更好的条件。
1: 我不怕为你吃亏。

0: 热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1: 金秋至，丹桂香，嘉谷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3: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4: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3: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0: 北京时间1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3: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 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2: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4: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5: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6: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品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3: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4: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爸，我吃完了，走吧，
6: 还剩这么多，咱打包吧，
5: 回家也是倒掉，又不是吃不起。
7: 经过多年努力，2081年我国研制成功一种新型合成食物，与纯天然食物的味道相似度高达60%。
5: 不吃不吃，太难吃了，
8: 味道跟我过去吃的简直没法比。哎，要是能回到过去。
9: 这边请。
6: 没事，多点点。
5: 不用，够吃了，我吃完了，一点不剩，太香了。
9: 今天的剩饭少一粒，等于明天的粮仓多一粒，珍惜粮食每一粒。
10: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11: 贴心假日服务，暖心相伴，数字里的浙江，假日这里行，这里好物重磅登场。
10: 看浙江发展变迁，感受烟火人间。
11: 新媒体矩阵联动发力，甄选这里好物，派送国庆专属福利。
10: 锁定浙江之声，共贺华诞，共赏这里风华。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年国庆节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思义，问候各位假期愉快。浙江之声甄选商城高端滋补节礼，原产地美食美酒，大牌奥莱一站式购齐，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点击下拉菜单选甄选商城，就可以进商城抢购了。今天呢是美食专场，限时宠粉破价，买五块送五块，只要388元。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下方点击甄选商城进行选购吧。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立减5元。入关检疫手续都非常齐全。现在下单呢，我们还送您2包澳洲和牛肉饼，再给您10包胡椒海盐，附赠刀叉一套，到手整整一大箱，只有200份，先到先得，抢到就是赚到。赶紧登录微信浙江之声公众号，点击下方甄选商城进行选购吧。除了浙江之声的甄选商城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好消息，大家先把电话记好了，400-833-1912。中秋国庆，双节同庆，一年就这一回，所以浙江好视力呢特别给我们浙江听众准备了双倍的护眼福利，特别是有以下眼睛问题困扰的朋友不要错过了。如果您经常开车，整天盯着电脑刷手机，迫切的想要缓解眼睛干涩酸胀的，想要保养保护眼睛，缓解视疲劳的，还有呢想要给爸妈送点护眼产品的，尤其是爸妈的眼睛已经出现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的，快快拨打电话400-833-1912，今天购买好视力每人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双节同庆再送整整2瓶叶黄素，平时没有的双倍福利，先打先得，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我们先来看看成分，里面有人参，有铁皮石斛，有丹参等等等等，足足添加了10几种中草药。其次，采用中医湿热敷的原理，双管齐下，吸收加倍，效果也加倍。贴完之后，眼睛会特别的滋润，特别的舒服，水润放松啊，看电视看手机都会明显清晰亮堂很多，效果也特别好。好视力是26年的大品牌了，跟咱们航天都有合作，所以用着一定是放心安心的，尤其是在眼睛上要使用的一些产品，一定要选择靠谱的品牌。买好视力每人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整整2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好，一年一次的双节福利，赶紧给自己给孩子给爸妈给亲友安排上，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0: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6浙江之声国庆特别节目，我是思义，问候各位假期愉快。国庆假期呢，杭州野生动物园啊也迎来了一些新玩法了。杭州野生动物世界以秋季主题活动“生灵狂欢野趣奇遇记”来欢迎各位游客朋友进园，可以先领一本闯关手册啊，你就化身秋野守护者，一路上可以和动物 NPC 做游戏，还可以看金秋限定的神奇动物见面会，听一听研学课堂动物换季生存法则，攒下来的这些野趣币就可以拿去兑换礼品了。森林剧场呢有沸腾的森林和下午的欢乐巡游轮番上演，也是很多游客朋友必打卡的项目。那这个假期园里还有两处新变化，一呢是阔别已久的飞鸟欢乐会换新回归天鹅湖了，从10月1号起每天有两场啊，早上10点半和下午3点半。二呢就是有新动物搬进新落成的展区了，大家在这个看他们的同时还能去学一学了解这些动物的日常习性啊，具体是什么动物你到了杭州野生动物世界你就知道了。前段时间园里送出了8匹普氏野马，跨越了3800公里抵达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这是园区引进普氏野马25年来首次将自繁个体送回它的原生栖息地。园内如今仍然活着20多匹普氏野马，也有很多游客可以乘着小火车或者是自驾进入到车行区，可以去看一看这群荒野活化石，还是很有意思的啊！尤其对于小朋友来说，不仅好玩，而且呢还能学到一些小知识。国庆期间10月1号到6号，园区的开园时间是早上9点一直到下午4点半。野生动物园东站还有银湖站地铁接驳车都是同步运行的。如果说啊，明天后天还有2天时间了，大家还想去野生动物园看一看的话，我建议大家啊，一个呢是了解好它的具体的开园时间，提前做好规划安排；另一个呢是大家一定要提前合理规划路线，因为这2天可能刚好迎上我们的返程高峰期，车流量会有一些些大啊。建议大家明后天如果还有出门游玩的计划的话，可以多选择公共交通进行出行哦。
1: 17点15分，
2: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3、5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3: 堵车心别急，必打有明学，左一辆右一辆，交替通行像拉链，你谦让我礼让，路路畅通心舒畅。中国人保提醒您，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

各位好，您收听的是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思义，问候各位假期快乐。浙江之声甄选商城，高端滋补节礼，原产地美食美酒，大牌奥莱一站式购齐，省区中间商直击底价，赶紧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点击下拉菜单甄选商城就可以抢购了。如果添加福利官的微信的话，马上还可以立减5元。今天呢有非常非常多划算的套盒礼盒，包括一些日用品、生活用品、护肤品、美妆产品，应有尽有，赶紧搜索关注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下拉菜单甄选商城就可以抢购啦。最近由古荡街道重点打造的天目里国际街区漫闪公园全新亮相了，11个快闪盒子在网上刷屏了。这一升级呢，也被大家称为是天目里3.0版本，吸引了很多市民朋友来打卡拍照。漫步在街区的北缘，11个快闪盒子散落在草坪和水岸之间，各有各的样子。比如说5号盒子调泰，它主打的就是泰州卤煮，名字呢取自泰州方言舒服惬意的意思啊。Ticket to the Moon 呢是杭州首店入驻到的是11号盒子，把巴厘岛的轻量化户外生活方式也带了过来，实现了一步一景一店一格。那如果从北缘往南岸走，文艺时尚的气息就会多一些，自然的野趣，水岸露营、船板瑜伽、船板音乐会、宠物船板，还有女性友好划水活动都从这里出发。今年5月有一场桨板赛就吸引了700多桨板爱好朋友来这儿一起相聚，大家在这儿找到了时尚街区和生态水岸的融合感。在这里水上有桨板，有背包船，岸上呢有躺椅，有攀岩架，白天就是城市的水上俱乐部，晚上呢还可以再办水上音乐会，周末又可以变成一个轻运动训练营，非常非常的丰富多彩。北缘的北面一家新店呢也飘出香气了，在9月份刚刚试营业的一家餐厅，把意大利街头的味道也带到了天目里。主理人呢是青田人，他小时候就是在意大利北部长大的，所以这一次他把他记忆里的味道带回了杭州啊，比如说这个玛格丽特披萨啊，比如说这个带着焦香的烤翅，还有海鲜烩饭啊，包括有这个鱿鱼圈啊，还有这个青口贝啊，然后饭后再挖一勺手工冰淇淋啊，这个榛子味和薄荷味的都非常非常的让人印象深刻。天目里的秋天其实远远不止刚才我提到的这些，在国庆期间，杭州爵士风景将会返场，有专业的爵士演奏家和儿童爵士和

唱团来同台演出，大家也可以在北园的大草坪上一起去看露天电影，找回小时候的集体记忆。花朵爵士公园将会持续到11月8号，会推出全天候的爵士电台、百年爵士展、黑胶和图书市集，以及露天摇摆舞会。随着空气中飘来的桂花香气，天目里国际街区又迎来了甜蜜欢腾的桂花派对。国庆期间，南岸公园设置了一系列的打卡装置，有30个品牌上新了甜蜜款产品。草坪上的电影、市集里的摊位、爵士乐里的舞步，都在悄悄制造着属于杭州的浪漫。

0: 我升级当爸爸了。
1: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2: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0: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2: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0: 行，就听你的。
3: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5: 金秋至，丹桂香，嘉谷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6: 北京时间17:30，
7: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8: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即热机品类权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接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9: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0: 建豪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11: 温州银行杭州分行温信贷线上快贷赋能小微，跨境汇款比比享优惠，出口易贸贷智能秒批，助力外贸企业远航。
1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3: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4: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3: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15: 爸妈我录取了。
13: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6: 我愿意。
13: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17: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18: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3: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9: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3: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在这里，有浙江大地的丰收盛景，有江南水乡的团圆韵味，更有文旅推荐、出行指南、便民资讯等贴心服务，用声音串联家国情怀，用陪伴温暖假期时光，与您共赴明月之约，同贺祖国华诞。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我是思义。今年国庆节假日是10月1号到7号，西湖景区的停车收费标准也会同步调整，计划自驾前来的市民朋友们一定要提前去知悉相关的规定了。根据调整方案，国庆假期白天时段就是早8到晚8啊，小型车是30元每辆每小时，大型车10元每辆每小时，夜间时段就是从晚上8点一直到次日8点啊，就是第二天的早晨8点啊，这个时段算夜间时段，大小型车辆都是统一5元每辆每次啊。景区呢同时也提醒，10月10号是正常的工作日，景区车辆的收费执行是日常标准，也就是大小型车辆白天10元每辆每小时，夜间5元每辆每次。由于西湖景区核心区域的停车资源是非常非常紧张的，所以还是建议大家采用外围停车加公交换乘的出行方式。北面的换乘点包括杭州城西休闲公园、黄龙万科中心、浙江省人民大会堂、黄龙体育中心啊，双休日停用。东面的换乘点包括上城立兴停车场、山南印停车场，各个换乘点都配套了专属的公交接驳线路，可以直达景区核心区域，市民游客可以直接导航搜索对应的停车场名称啊，通行顺畅，无需绕路。除此之外呢，每年9月到11月秋季旅游旺季期间的双休日、节假日，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西湖南山路、杨公堤到虎跑路以及灵隐区域是实施出租车、网约车换乘管控措施的，游客可以在指定的换乘点换乘公交接驳专线入园游览。自驾前往西湖的市民游客就需要重点牢记一下单双号限行和西湖通这两项管控政策了。另外呢，如果有想要去灵隐飞来峰景区的朋友们也要注意了啊，国庆期间至少提前1天去实名预约，景区是不接受当天预约的，并且没有线下购票通道啊，所以大家一定提前做好规划，最长可以提前7天就通过微信啊、支付宝啊找到杭州灵隐飞来峰这个小程序就可以预约入园了。如果说行程有变呢，及时退约啊，这样方便自己也方便他人，避免占用预约名额喽。假期出游就是需要大家做好规划啊，同时呢也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出行安全。还是希望大家能在比较这个顺利畅通的情况下去度过一个愉快的、安稳的、舒心的假期。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9月30号及国庆假期期间，杭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城市管理局、杭州临空经济示范区、钱江新城管委会、杭州日报报业集团将携手为市民及广大的游客朋友们献上国庆主题灯光秀。本次灯光秀将数字77融入历史回响、大国强音、城市新生和万家和鸣四大篇章，生动诠释新中国从峥嵘岁月走向飞腾盛世的伟大征程。具体播放时间是10月1号到7号，每天晚上6点半和7点半各播放一场。第一篇章，历史回响，复古收音机旋钮转动，冲锋号声响彻夜空，镌刻于丰碑之上的革命者群像缓缓铺展，展现中国人民浴血奋斗的艰辛历程。第二篇章，大国强音，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实现网系回收，机器人竞速接棒登场，胶瓶一号飞盘，刀盘飞选，大国重器轮番亮相。第三篇章，城市新生，演唱会现场展示演艺事业为杭州经济发展跑出的新赛道，站姿载人飞行器代表城市托举着企业向高处腾飞，江南水系画卷则展示着杭州以绣花功夫推进生态治理的成效。而第四篇章，万家和鸣，则是中国节寿带向四周蔓延，将千家万户紧密相连，串联起了四方祝福。生日蛋糕最后会在幕墙之上缓缓浮现，数字77样式的蜡烛也会点亮城市的夜色。声光之梦，群声成歌，剧目之上我们回望来时的峥嵘岁月，聆听大国的凌云腾飞，感受杭城的数字潮涌，共同见证时代的华彩篇章。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今天、明天、后天每天晚上的6点30分和7点30分都将在钱江新城上演国庆主题灯光秀。在这个假期，让我们一起在璀璨的灯光下，祝福祖国生日快乐。

0: 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1: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八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0: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家国同庆，这里正好，浙江之声2026国庆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0: 节最好的礼物就是陪伴长辈出门走走。由浙江省民政厅指导，浙江省福利彩票管理中心主办，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浙江之声、浙江城市之声联合承办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我陪父母游西湖重阳敬老公益活动正在火热招募孝亲家庭。活动将于10月18号在西湖新天地大草坪举行，现面向社会征集50组子女陪同父母的家庭，成功入选的家庭可以参与启动仪式、孝亲公益汇演、逛福彩助老便民市集、现场提供义诊、便民理发、养老政策咨询以及老年防诈骗科普服务，还能免费拍摄亲情全家福、体验主题游船、观光车环湖游览等等。想要报名参与的听众朋友，打开浙江之声、城市之声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时光向暖，时光向暖，时间的时，光彩的光，方向的向，温暖的暖，回复时光向暖就可以找到报名入口了。符合条件的家庭抓紧提交报名，先到先得。也要提醒大家，即便没有入选家庭名额，活动当天普通市民也是可以直接前往西湖新天地大草坪去现场免费看演出、逛市集的。本次活动是浙江福彩践行扶老公益使命的公益行动，关注老年人的精神陪伴，传递重阳孝亲温情，期待和大家相约西湖。最后再提醒一下，再次提醒各位啊，打开浙江之声或城市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时光向暖就可以找到报名入口啦。更多精彩资讯尽在 FM 101.6浙江之声，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4: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7: 大家好，我是星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联播头条今日关注，国庆假期创新研发不打烊，浙江加快打造全链协同创新生态，推动科研成果从书架走向货架。
6: 文化中国行，浙江之声特别策划文润浙山水，今天播出5篇书香润城，全域阅读点亮精神灯塔。
7: 花海露营，古村晒秋，实景演绎，国庆假期浙江乡村游业态再上新。
6: 电影消费券票根优惠，一张电影票激活浙江假日消费市场。
7: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5: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7: 近日，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民营企业研发投入500家和发明专利500家两张榜单，浙江上榜企业数量均居全国第一。这个国庆假期，浙江企业与新型研发机构加快脚步，打造全链协同创新生态，加速技术从书架走向货架的进程。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8: 榜单显示，2026民营企业研发投入500家榜单入围门槛为研发费用4.81亿元，较上年增加0.16亿元。浙江97家上榜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超2600亿元，户均26.96亿元。阿里巴巴、吉利控股、蚂蚁科技分别跻身全国前10。在位于宁波的吉利汽车研究院，辅助驾驶与人工智能板块的研究员正就研发资源的统筹进行协调，推进辅助驾驶智能化提升。辅助驾驶功能设计专家梁毅说，利用数据和算法来优化是核心的攻关方向，企业自主搭建的智算中心很好的赋能了研发，
9: 也积累了超过850万辆车、超过100亿公里的真实的路测的一个数据。我们也融合了沃尔沃55年来啊积累的超过50000起的真实事故的数据，驱动这个模型的进化。我们这个星瑞智算中心2.0是全国车企算力最高的，每秒上千次的这样一个场景的搭建，很好的赋能模型的训练。
8: 研究院人工智能中心副主任蒋中林说，汽车越来越智能的当下，他们通过大模型开发要让交通工具更有人情味儿。
10: 车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有感情的，那我们其实是希望再进一层，让这个车真正的成为用户的一个伙伴。那这样的话，对于主机厂也好，还是对于用户来说，我觉得都是一个双赢。
8: 2026民营企业发明专利500家榜单方面，浙江有115家企业上榜，共拥有国内有效发明专利133000多件，户均1160件。龙头企业产业链完善，场景丰富，专利技术落地验证更为便捷。浙江海量的中小企业拥有拳头技术，却缺少配套场景，更多需要借助新型研究机构等外力来加速市场化进程。近期，浙江完成了一项覆盖11个社区市的调研，报告显示 示，超半数受访的前沿科技企业都卡在了产业链协同不足上。凯瑟斯技术杭州有限公司研发的冷原子钟可达到约1000万年误差不超过1秒，量产之后可以为算力中心每天产生的上亿条数据提供精准的时间服务。公司创始人屈求志说，产品一度只在航天领域小规模应用，
11: 高精度的同步和协同，然后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但这样的技术你不为千行百业服务，那它就没有产业化价值。找到关键的合作伙伴和供应链的合作者，这是最难的。
8: 杭州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正好能解决凯瑟斯公司的难题。作为深耕光学赛道的科技孵化器，他们能为科学家创业团队提供从技术落地到产业对接的全周期服务。针对凯瑟斯公司半导体光源采购价格高的问题，孵化器团队找到了一家光芯片技术企业。经撮合，这家公司为凯瑟斯公司定制的首批光芯片已进入产品验证阶段。杭州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所长齐宏基说，不同于传统科技孵化器只提供研发场地，他们已帮助70多家企业排摸对接产业链，企业总市值超过500亿元。
12: 平台能够帮他们去补齐短板，真正的能把科技成果实现产业化，产生科技成果本身应该具备的价值。
8: 目前浙江已累计有60家孵化器入选工信部首批科技型企业孵化器，总量居全国第二。通过横向打通全链条服务，纵向深耕垂直赛道赋能，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全链科创平台体系。省经济信息中心营商环境首席专家冯瑞认为，产业链配套和创新生态是技术能否跨越死亡之谷的决定性因素。
13: 一个能诞生多么强的企业，一个区域的它的产业的厚度、产业链的完备程度，它是一个决定性的一个因素。关键呢，就是说在于每个地方它的一个创新的一个生态、制度基础和生态环境基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6: 国庆假期，不少市民选择读几本好书，以书香为伴。浙江正加快构建覆盖全域的全民阅读服务网络，让书香融入日常。浙江之声特别策划《文润浙山水》今天播出第五篇《书香润城，全域阅读点亮精神灯塔》，来听记者吴迪的报道。
14: 上午，杭州王女士在文二菜场买完菜后，拐进了菜场对面的称心书房。
15: 过来买买菜呀，可以进来看一下，既可以阅读，又可以作为一个打卡地。
14: 300平方米空间，3000册书，整整齐齐落在 DM 木架上。新鲜阅读超市里放满了108种散装书，新书试读页、摄影作品集，随手拿起2-3分钟就能读完。场地运营方西湖城投金府自然公司工作人员吴浩说：“
16: 让阅读也像买菜一样融入到我们大家的生活，让所有年龄段人都有一个称心如意的阅读空间。”
14: 从菜场书房、快递旁的共享书架，到地铁闸机口的流动图书点，24小时不打烊的城市书房，在浙江，这样的顺手一读越来越多。目前，全省已建成公共图书馆102家，城市书房1400多家，农家书屋1.7万多家，城市15分钟，乡村30分钟，品质阅读圈成为日常。下午3点，湖州德清县金鹅湖书房里，孩子们围坐一圈，听《中华小药仙》作者傅生旭讲中草药的故事，小手还捏着中药香囊。德清县社科联副主席陈淑婷说，现在的农家书屋不只是摆几本书的房间，
17: 更像一个文化综合体，研学、亲子读书会、作家分享会这些活动越来越多，形式也更加丰富，更加时髦，不断推动优质阅读资源直达基层。
14: 书香在日常里弥漫，也在经典中回响。这个国庆，宁波图书馆福庆馆推出一本红色译著的诞生《红星照耀中国》特展，16套珍贵原版书籍，言斯诺是谁、群星闪耀等6大板块缓缓铺开。展览特设我陪孩子读经典板块，现场孩子们的提问一声接一声。宁波市民陈先生说，
18: 这个展览的形式很新颖的，小朋友呢一边听故事还会追着问一些常见的事情，我们呢自己也很受触动。
14: 我陪孩子读经典全民阅读品牌自2024年推出以来，已开展活动超3.5万场，汇集3500多万人次。阅读的样子也在被技术悄悄翻新。浙大图书馆每天闭馆后，智能盘点机器人上岗，靠视觉识别和大模型技术完成书籍定位、错价梳理和数据更新。为图千问 AI 更是24小时在线值守。浙大图书馆副馆长张子辉说，
19: 像预约系统、馆藏资源的一个检索可以对接到我们的为图千问里， 我们还在打造绘图学习中心，希望能够对校内的师生、校友及社会公众提供一个再学习的平台。
14: AI 时代为什么还要推动全民阅读？浙江的答案是因为阅读永不过时，更需要制度护航。就在9月，省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加快建设书香浙江的决定，以法治方式推动全民阅读从倡导走向保障。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院副院长夏烈认为，浙江这一步走在了全国前列。
20: 这个决定呢，把全民阅读上升到了立法层面，为推进全民阅读的常态化、制度化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引，在全国的全民阅读工作当中啊，具有标杆性的价值。
7: 花海露营、古村晒秋、石经演绎，这个国庆长假，浙江乡村游业态再上新。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21: 走进杭州萧山索前镇山里王花海，大片花卉沿连绵山坡铺展，清甜花香弥漫山野。游客穿梭花海步道，驻足拍照，随手一拍便是氛围感十足的自然大片。除了沉浸式赏花，景区还配套山野露营、炭火烤肉、热气火锅、咖啡甜品等业态，打造游花海、品山野美食一站式乡村度假游。负责人董宗旭介绍，国庆期间景区最高单日游客量超过4000人。
22: 我们是依托山里的自然条件打造梯田花海，配套露营烧烤，就是想让大家走进山野，感受乡村浪漫。现在游客不只看风景，更看重轻松自在的度假感受。
21: 乡村游的打开方式在各地不断推陈出新。在衢州市衢江区霞川镇东平村，市树果实累累，红遍山野的胜景吸引了大批游客与摄影爱好者。村广场上晾晒的柿果与玉米、红辣椒之相映，一幅鲜活艳丽的高山晒秋画卷徐徐展开，引得众多游客驻足拍照。
23: 玉米粒和红辣椒铺成了国庆的字，我觉得这样子很喜庆，我想把秋天丰收的场景写在我的作文里。
24: 外面跑到这个山上来写生的，整体的话我觉得这边的风景的话，在高山上视野很开阔，想要把这份秋景留在我的画面上。
21: 晒柿曾是东平村村民的生活日常，如今这颗柿子已经撬动了当地旅游，游客能亲手摘柿子晒柿干，还能在农家乐品尝喜柿咖啡、柿子干红烧肉、柿子鸡汤等。国庆假期前3天，全村接待游客超1.2万人次，千年古村正因势而兴。在绍兴嵊州长乐镇西白望优共富片区，全新打造的 TT 猪度假乐园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感受田园慢生活。走进乐园咖啡馆2楼打卡点，窗外是700多亩绿油油的稻田，微风吹过，稻浪层层翻涌，乡村独有的宁静惬意扑面而来。游客王一娜说，
25: 很舒服，就是很惬意，
26: 带着小孩来这里玩，就是拍照啊、打卡什么的，就观赏一下自然风光。
21: TT 猪度假乐园核心区域所在地原是一个废弃多年的猪场，前不久当地对这片闲置土地进行改造，打造猪猪乐园、田园咖啡馆、特色民宿等文旅业态。假期前2天，乐园已接待游客2万人次。乡村游的舞台也可以设在云端，在湖州安吉云上草原的小剧场内，一场九色鹿主题演艺秀正在上演，真人歌舞、仙侠武打、水火特效依次展开，观众置身山水实景，随剧情推进沉浸式观演。作为云上草原新推的项目，云说九色鹿主题仙侠演绎立足传统文化资源，依托高海拔多云雾的山地风貌，将实景演出与自然景观相融合。国庆期间每天试演3场，广受游客欢迎。
27: 第一次来这边看表演，感觉跟普通的表演不太一样，氛围非常的好，而且感觉也非常的不错。
28: 今天的灯光跟特效非常非常的好，做得很逼真，非常震撼，剧情啊衔接的非常好，给人的感觉都是比较真实的。
6: 国庆假期电影市场持续升温，截至目前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7亿元。浙江各地通过发放电影消费券、推出票根优惠等方式，让一张电影票成为撬动假日消费的新入口。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国秋你好。
29: 洪芳你好。
6: 国庆假期我们浙江推出了哪些电影消费的优惠呢？
0: 好的，浙江呢现在正在开展这个金秋观影月的惠民观影活动，那每天上午10点啊都可以抢券，那么是有5元的单票利券，那么另外还有像8元、10元、15元这样阶梯的优惠券，另外呢还有1到60元的这个随机红包，那么领取的渠道也比较多啊，比如像我们浙江广电集团的 Z 世界APP，支付宝、淘宝里的这个淘票票入口，大麦APP里的电影频道都可以参与。那举一个例子，那一张35元的电影票，如果抢到了15元的优惠券，那么实际只需要花20块钱。那如果在碰上平台发放的这个随机红包，价格还能更低。那么另外像嘉兴的一些影院还推出了看3赠1的活动，那国庆期间呢，看满3部电影，凭购票记录和电影票呢，就可以再免费的领一张电影票。那对于本来就 打算追国庆档的观众来说，确实可以省下不少一笔钱啊。嗯，是的，消费券能够让观众看电影少花钱，那么那个票根还可以换来哪些消费的优惠呢？ 好的，那观众呢，在这个浙江省内看完电影啊，7天内把这个纸质的票根拍照上传到这个潮观影的微信小程序，那核验通过后呢，就能生成一张7天有效期的这个权益卡。这个权益卡在全省合作商户都能够享受一些免费礼赠和消费的优惠。那比如上午在采访的时候，在这个杭州秀光广场的这个一家影院 电影散场之后呢，不少观众就拿着这个票根啊，想着接下来应该做什么呢？有观众告诉他，看完电影啊，正好肚子饿了，就直接去附近的餐厅吃饭，刚好用这个票根的优惠啊，直接享受了这个用餐50多元的一个优惠。那这样的场景现在也越来越多啊，因为现在这个合作的平台已经有5000多家的这个商户。那比如说吃饭喝奶茶，可以在我们比较熟知的这个知味观啊、必胜客、古茗啊、一鸣啊等等都可以看到有一些对应的优惠。那想买东西 可以去这个屈臣氏啊、新华书店等。另外呢，这个优惠还有像这个滴滴出行，以及不少景区休闲和娱乐商户都有对应的一些优惠。那个市民朋友可以都看一看。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嗯，好，谢谢国秋。
7: 国庆假期，浙江多地迎来客流高峰，从景区商圈到城市街巷，各地强化值守、排查隐患、优化服务，全力保障文旅市场安全有序，群众出行顺畅安心。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1: 上午9点半，舟山普陀山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为加快游客通行速度，普陀山游客服务中心开放全部20条检票通道，每小时通行能力可达8000人次。在景区各公交场站，当地投入营运车辆140多辆，配备驾驶员170多名。运营时间从早上6点持续到晚上10点半，每小时最大运力可达1.2万人次。舟山市旅游客车运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婷栽说，
2: 通过我们这个智慧平台啊，每个站点人流量多与少，我们都会全方位掌控的。各个场站平均这个安保力量大概15位到20位左右，就是为了确保我们这个车辆的顺畅、安全、平稳有序。
3: 上午9点，嘉兴市区南溪路与海盐塘路路口车辆排起长龙。车流中，嘉兴交警女子铁骑队队员们手势干净利落，引导车辆有序通行。铁骑队负责人陈淑帆说：“我们铁骑的话是采用定点加巡逻的一个模式，灵活性和机动性相较于常规警力也是更加强的。整个队伍由女性构成，女性的细腻和温柔，对于一些游客的话，讲解也更加耐心有亲和力。”
1: 假期旅游保障也考验着综合执法与服务的协同能力。长假期间，湖州吴兴区各大核心商圈迎来大客流，当地执法部门联合交警在爱山广场、衣裳街等点位轮流值守，开展重点保障。吴兴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爱山中队中队长邵旭说，
3: 我们的执法人员在每日客流高峰之前呢到岗到位，重点围绕占道经营、乱贴乱挂、违规停放非机动车等行为加强一个全面的巡查和及时整改。
4: 小村看共富，今天走进金华市婺城区罗店镇盘前村。这个位于山顶的村子，几乎家家户户都从事高山蔬菜种植销售。如何让高山蔬菜更加出圈，下山之路走得更宽更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的报道。清晨6点，金华北山山顶薄雾缭绕，海拔1000多米的罗店镇盘前村里，一个个白色大棚在山间错落分布。 70岁村民诸葛宗谋带着箩筐走进自家大棚，只见他弯腰攥住一丛翠绿的萝卜缨，

0: 有的帮朋友带几个，有的客户要快递寄过去。
1: 这边萝卜供不应求，那边村农事服务中心也是人来车往。早上八点不到，已有十多位村民陆续把自家番茄运来。中心工作人员田国阳忙着称重、卸货、分拣、登记，堆成小山的番茄，当天就统一运到山下，销往周边地区。
2: 我们这边每天都是6点钟开门，农户他们随时摘好、装好，就随时都可以拉过来。
1: 村民郑崇峰家有40多亩大棚番茄，虽然已是采摘尾期，但每天仍能稳定输出1000余斤。今年7月，村农事服务中心成立，他成为首批签约农户。过去自己找销路，价格忽高忽低，如今中心统一对接销售渠道，他只管种不愁卖。
3: 现在不用拉出去卖，很方便了，运费省下来了，市场费也便宜了，在价格吧也有个保障，村里收购保底2块，下面价格高了我们上面也高了，我们只要自己质量弄好。
1: 盘前村从改稻种蔬到引进大棚、喷滴罐等现代农业设备，一步步把高山蔬菜做成主导产业，还入选了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如今全村110多户人家中有105户种菜，种植面积约2300亩，年产番茄、萝卜、茄子等蔬菜价值约2400万元。好产品不愁卖，但村党支部书记张军想得更远，怎么让盘前高山蔬菜更出圈。
4: 这个萝卜我要6斤重，
5: 盘前萝卜上市了，本来咬一口很脆的。
1: 大棚里，张军化身短视频博主，蹲在菜地里啃萝卜。负责拍摄的是5亿90后新农人，这一栏创始人蓝伟团队。去年，蓝伟寻找村新计划合伙人，与一心想带高山蔬菜出圈的张军一拍即合。张军说：“
5: 面对镜头也不慌，主要是介绍我们自己村里的事情，也不用台词。”稿子顺其自然的就出了那么一个短视频，播放量还不错，每到3个月就突破了100万，更加增加了我们的自信。
1: 随着视频持续传播，山上的游客也多了起来。
6: 这个很浓郁，味道很浓。
1: 公路边，村民张素莲在自家田地边支起帐篷，售卖当天采摘的各色蔬菜。一小时功夫，便迎来好几波专程前来采购的自驾游客。
7: 辣椒现在8块10块好吗？茄子也8块好吗？
8: 小番茄不是20块斤，
7: 卖不完是没有的。特别是这青椒，这几天都是不够卖这样子了。
1: 村里的变化还不止这些，张军说：“
5: 去年有10万多人次来村里，今年人更多，村里有民宿、农家乐，周末及假日经常订满。老百姓种的菜、养的鸡、鸭也能就近卖出去了，大家征收的门路多了不少。”
1: 人气上了山，蓝伟团队又把心思用到山下。团队打造一村一品、一 IP 一站点平台运营全链条服务，推动盘前高山蔬菜进入商超、直播、地推等渠道。近3个月销售额达220多万元。蓝伟说：“
9: 我们聚焦精华的这些高端生鲜超市，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27家了。通过我们的线上直播、矩阵、地推团队，包括代理商，我们都已经开始全渠道的一个销售了。接下来呢，我们会把这套模型复制到像永康、义乌，包括杭州、上海，让更多的人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到我们北山盘前的番茄跟萝卜和蔬菜。”
1: 如今盘前村电商直播场地、农产品溯源体系、城区线下售卖网点等同步完善，从种到卖的链条正在加速打通。张军说：“
5: 接下来我们要把标准的种养体系建起来，把溯源体系完善起来，还要建好新品种基地和产业示范园，做科学种植、新产品开发，以点带面带动更多农户，让乡亲们在功夫路上走得更稳更远。”
10: 国庆老金牛回访，今天关注诸暨市枫桥镇杜黄新村村党委书记王海军。他是2024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获得者。扎根乡村10多年来，他化身乡村运营的总导演，盘活闲置资源，丰富乡村业态，带领村子实现从负债到富裕的华丽转身，更在获奖后走出了跨村联建的共赴新路。请听诸暨台的报道。
11: 国庆假期，诸暨市枫桥镇杜黄新村的躺露牧场露营基地一仗难求，单日最高客流达4000人次。王海军告诉记者，营地的火爆给村里带来了旺盛的人气，切实解决了村民的就业问题，还带动全村文旅产业的发展。
12: 国庆期间每天最起码2-3千人，最热闹的时候一天他接待是4000多人了。露营一搞以后，他把所有的流量都吸引过来了，

0: 我们村里面一些农家乐了，或者一些其他的文旅项目，马场也好，肉场也好，生意呢全部把它带动起来了。
1: 顺着营地往里走，是一家珍珠开蚌体验店。国庆期间，这里挤满了体验盲盒开蚌的游客。摊主王罗勇说，
2: 假期生意好的时候呢，一天营业额能有个两三万，比平时翻了好几倍。很多游客在营地玩好之后，就顺道过来体验开蚌，大家都觉得很有趣，这也成为我们村的一个特色项目。
1: 看着眼前比两年前更加热闹的乡村图景，王海军常常会想起捧起金牛奖时的那份心情。
0: 金牛奖的得到呢，是得到了我们广大老百姓的支持，所以呢，是我们在扎根基层的工作信心更大了，更强了。
1: 这两年，王海军还牵头联动周边山下湖珍珠产区的资源，在村里打造了珍珠直播基地。通过直播加珍珠加农文旅的模式，将传统珍珠产业与数字经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形成美景打卡、珍珠体验、直播团购的一站式乡村消费场景，每年可为村集体经济带来超15万元的增收。
0: 我们不仅把我们本村的业态融合共享，还要联动周边村一起打造我们大的共同片区，把珍珠啊、露营啊、农副产品穿珠串联，带动我们更多的乡亲呢一起致富，这是我的初心。
3: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4: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富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3: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4: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5: 关注国内外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分行业来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环比分别上涨14.8%和13.7%。此外，随着传统生产建设进入旺季，有色、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也均有所上涨。
6: 据交通运输部消息，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亿多人次，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1.3%。
5: 当地时间5号，瑞典卡罗林医学院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卡尔·戴斯洛斯、彼得·黑格曼、格奥尔格·纳格尔三位科学家，以表彰他们在光门控离子通道和光遗传学方面的发现。
6: 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时间4号突访乌克兰首都基辅，重申了德国对乌克兰坚定不移的支持。他说，我们将推出新一轮军事援助计划，规模约为10亿欧元。我们正在为联合生产反无人机装备提供资金，这将迅速切实增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
5: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地时间5号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而这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1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遭到保守派政党人民党和呼声党的反对。
6: 受法国财政状况和政治不确定性引发的市场担忧影响，欧元当地时间5号大幅走低，一度跌至1欧元兑1.1161美元，为去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此前，欧元已经连续下跌了4周。
5: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监制夏海云，感谢您的收听。

0: 我升级当爸爸了。
1: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2: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0: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2: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值，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0: 行，就听你的。
3: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北京时间18:30，
5: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即热机品类全，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兼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7: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9: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5: 弘扬济温情，陪伴暖人心。由浙江省福彩主办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我陪父母游西湖弘扬敬老公益活动，即将于10月18日在西湖新天地大草坪温情开启。现场设有孝亲公益汇演、助老便民市集等，参与现场互动还能赢取精美礼品。浙江福彩还将为报名家庭免费拍摄全家福，提供乘车船游览西湖机会。现招募50组孝亲家庭，通过浙江之声或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时光向暖”填写报名表，名额有限，让我们相约重阳，感受浙江福彩的公益温度。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2: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富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2: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3: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小雷，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6: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5: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6: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5: 有这么一说呢，
6: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5: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6: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5: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6: 哎，干杯。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9: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0: 简单对话。
11: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2: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3: 大家好，我们是
14: 银河快递。
1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0: 敬请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8: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7: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1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我升级当爸爸了。
1: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2: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零息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0: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2: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0: 行，就听你的。
3: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北京时间19:30，
5: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7: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FM 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30，欢迎收听。
8: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9: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8: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9: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10: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1: 用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12: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8: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1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8: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14: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15: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8: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6: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8: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3: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7: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8: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6: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前一阵子有个听友留言啊，很委屈，他听我说的啊，说人呐、瘦一点啊，吃点健康食物好啊。于是他就认真的坚持健康饮食，坚持多长时间呢？1个月。但是坚持的不太好，怎么不太好？就结果不太好，坚持挺好啊，肚子没下去，体重没变化，吃完饭之后该胀还胀啊。他说我这天生的我就易胖体质啊，实际上不存在着这种人，没有什么易胖体质，只有方案的问题。我就问我说你怎么吃的？他早餐呢就牛奶、酸奶拌燕麦啊，拌那个麦片，然后吃玉米。中午呢是米饭、土豆丝儿，加点炒菜。晚上米饭，喝汤，啊。我一看你这不开玩笑呢吗？啊，他问题在哪儿？大家听出来没？不是说吃玉米、吃麦片就是健康， 啊，有很多饮食刺客，他吃的麦片是什么麦片呢？就超市里卖那种普通的烘烤炒制后入口脆生生的那种麦片，非常好吃，是调味麦片啊，里边还有酸奶块啥的啊。这种麦片在我看就是饮食刺客啊。还有即便是普通的麦片，它的淀粉糊化了，看着是粗粮，实际上升糖指数很快，跟喝糖水差不多。真正的健康的麦片是那种刚刚切好的麦片，就这么讲，很难吃，口感寡淡，啥味儿没有，还很难泡熟啊，温度不够，时间不够，还夹上，就很不好吃。这叫原汁原味的粗粮啊。然后他喝那汤，我从来不喝勾过芡的汤啊，勾过芡里边有淀粉还有糖分啊，还有他吃土豆丝儿，土豆丝儿就是碳水，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中国拿土豆当菜啊，土豆在很多国家都是正餐，是主食啊，再加上米饭，这碳水就超标了。晚上吃点菜，那菜是荤菜，而且那菜呢也还加有糖色啊，要色香味嘛，它油啊糖都超标，所以看上去挺健康的，实际上它把糖啊碳水都隐藏起来了，然后吃完之后血糖高高低低的，那胰岛素呢就得超负荷不停的工作，时间长了那胰岛素啊在身体里就不敏感了，这就叫胰岛抵抗啊，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啊有几个信号，就是肚子特别大减不下来，饭后呢犯困啊，容易疲乏没劲儿，体重降不下来啊，他也是这样的啊，他总觉得自己吃的不太饱，但是他的身体受不了，就是负担太重了啊，他看上去吃的克制，热量实际上已经超标了，而且他三餐的蛋白质、脂肪和碳水比例严重失衡，营养不均衡。健康饮食讲究碳水、蛋白质和脂肪科学搭配，如果想了解这个科学配比可以给我留言啊。我从营养、降脂这几个层面分析前面这个人的情况，但是他胃胀不是正常的，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人，吃的不多但两口就饱，肚子很胀，胃口很差，大便不成形，你到医院查啥也查不出来啊，吃完就是胀啊，完了反酸打嗝啊。中医怎么看这个事儿呢？这脾的运化功能失常，脾呀是气血啊精微物质的加工厂，它把吃进来的食物变成细胞能够牺牲利用的养料啊，同时把这些营养输送到各处，还得把垃圾带走排出去，这就是脾的功能。脾虚了，运化不足啊，就吃进去的食物不能够全部转化为气血营养啊，那变成什么呢？变成代谢不掉的垃圾堆在身体里，哎，主要堆积在肚子上啊，时间久了这就是什么呢？湿气浊气拥堵于中焦脾胃，人就腹胀，叫胃脘拥堵，食欲差。脾胃功能强健的人呢，吃完饭之后肚子很舒服，不会胀不会堵，而且他的大便啊粪便形态是成型的，跟肠道相契合的，而且排便很规律，不会粘在马桶上，不会冲不干净啊，既不多吃也不少吃，既不胖也不瘦，脸色红润，尤其是嘴唇充分饱满，身上的肌肉紧实有力不松弛，舌头呢淡红，舌苔薄白，舌头边缘没有齿痕，整个人的状态是收得住的，就体态匀称，肚子不会膨隆，精神不会萎靡。脾虚的人就不一样了，容易胀，大便不成形，或者是黏腻粘马桶，或者是又干又硬，脸色发黄晦暗，肌肉松弛无力，肚子大，肚皮松松的软软的，舌头边缘都是齿痕，整个身体状态是散的，就像没打气儿的气球一样，就该代谢的排出去的排不出去，该固摄留存的留不住。脾虚时间长了，气血生化的源头就不足，全身脏腑就没有足够的营养，说补一补你还虚不受补啊，补品吃不了啊，说我想补补脾补补肾啊，你运化无力啊，这个补品这个营养啊堵在肠胃里，就会内热生火，想补血，补血的药材也无法吸收利用，加重了体内的痰湿啊。所以我经常讲，这人要想健康，第一就得先健脾啊。脾为后天之本，肾为先天之本，脾虚后天脾胃滋养不了先天的肾，那么时间长肾气也会受累，脾肾两虚就会腰酸夜尿增多，胃寒怕冷，记忆力减退，就会老得快 啊，这个时候你想补都很难吸收，都很难利用啊。怎么办呢？不能猛补啊，应该先把脾胃的关口打开，把脾的后天之本和肾的先天之本稳住，然后激活脾这个气血工厂。比如说固本的方子里一般要用到什么人参、山药、茯苓这种平和的药材来健脾益气，把脾胃运化的机能唤醒，打通身体运化的通道。脾胃运转起来之后呢，用熟地、枸杞、山茱萸填补肾精啊，肾精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以后天养先天啊，这样我们吃下去的这些五谷精微这些营养物质才能够被利用啊。还有平时思虑重的，夜里睡不安稳的，那里又有什么远志啊、白子仁啊、五味子啊，收敛心神。思虑过度最

0: 耗脾胃，心神安定也能减少脾的额外负担啊。然后那什么丹参、牛膝、木香，这是疏通的，周身的气血通路啊，让补进去的养分可以输送于全身各处啊，不会积滞于某。脾的功能恢复，营养就可正常吸收输布啊，哪儿都能送到。肾气充足，精气能够稳固留存，即便是日常的普通饮食也能养出充足的精气神。但是如果脾胃的关口淤堵，再名贵的药材也很难发挥出应有的效果。所以健康知识就聊到这儿啊，下面解答听友的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0: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6748，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7: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8: 就是我去年那动了那个直肠手术嘛，哎，日月王的液体就是渗出来，
7: 有液体渗出。嗯，那到医院查一查看液体哪来的。
8: 我去查过了，他说过一个月一个月会好的，我一个月去查查，他说再过一个月会好的。后来我到浙大医院去看了一下，他就叫我那个提肛做一下肛超，防止里面出了问题，他说没有问题的。
7: 是，如果是感染，其实啊，就这种渗出液本身是正常的，这是第一啊。第二，如果是不正常的，那它是有症状的，它红肿热痛，它是感染来的，它会有表现的。你得发烧啊，你哪得疼啊？如果这些一概都没有，医生把这事都问完了之后，发现啥事都没有，那就是一个机体愈合时间的问题，我们叫正常的创面渗出，那可不就是等吗？那没啥玩意儿，那 就没有别的办法啊。
8: 对，他差不多药也吃不好的，反正你就提肛做一下，肛超做一下。
7: 啊，那就做嘛，它就是伤口的愈合时间因人而异，有的人很快就愈合了，有的人肝囊长不上。
8: 对，我那我手机查了一下，他说两三个月可能会恢复好。
7: 人和人不一样，人和人不一样。我现在就想知道你这个渗出是生理性的创伤渗出还是感染性的？你的医生查完了说没问题，那就说明不是感染，不是感染就不用处理。明白不？
8: 我房子里面感染了，但我去后来到大医院去看了一下，他说啊没问题，
7: 那就行了，那就行了，那就等着啊。
8: 哦，谢谢你啊，
7: 再见再见。嗯
9: 啊，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10: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八
6: 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手机尾号6928，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1: 哎，您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1: 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今年6月份做了个体检了。
0: 嗯。
11: 做出来那个有甲状腺结节1公分，乳腺结节也1公分，还有那个肺膜玻璃结节4毫米，还有嘛那个子宫肌瘤已经好几年了。
0: 哎呀，你这血瘀太严重了。
11: 哎，对呀，
0: 血瘀太严重了。
11: 目前这么多结节，我是所以我要跟你通个电话嘛，我这么多病怎么办呢？还有那个我那个胃也不好，去年做了个胃镜，那个做出来是慢性萎缩性胃炎带糜烂，带食管反流，再带还有那个十二指肠球炎，还有那个肠镜嘛，他说我是黑肠病变啊。
0: 黑肠病啊。
11: 哎。
0: 哎呀，那我得问一件事儿啊，你多大年纪了？
11: 我现在是54周岁，54。
0: 我想问一下啊，在过去10年的时间里，你得多委屈啊！你这个病就是心情不好得的。
11: 心情不好得的。
0: 对对对。
11: 我这个人性子很急的啦。
0: 你急不急不要紧，我现在问题就是你这个病是因为情绪来的病。
11: 是情绪来的病啊。
0: 对，就情绪来的病，你这情绪不好，你吃啥药都好不了。
11: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0: 一呢是现在积极的接受医生的治疗，你这些结节你得定期复查，如果有某个结节有恶变可能，咱该手术手术，这是你当前必须要干的事情。
11: 那其他没办法，现在怎么缓解也没办法。
0: 你的情绪，你说我有办法让你好吗？你说对不对？我不知道你因为什么委屈，我也不知道你情绪点在哪儿，但是我知道你在过去10年时间里一定是很委屈的。
11: 那我现在那个目前啊，那个胃啊，就是吃下去要那胀要痛。
0: 对，这个胃是一个情绪的器官，你的情绪不好，你吃啥药都是这样的。
11: 那我去年做的那个肠胃镜是不是今年又要再做了？
0: 对呀，每年都得做一次啊，你也得看着别变成癌呀。
11: 哦，
0: 你第一要紧的是情绪问题，我所以我现在要想办法解决你情绪问题。你情绪要是好了啊，你这些病不用治，自己都能好。
11: 哦，好的，好的，
0: 哎，好了，哎，再见。
6: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手机尾号3149，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2: 啊，听。铁峰老师您好，
0: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2: 哎，我想问一下，我个眼睛哈是摸摸不上的，有点点松，有点点松，那个纳豆激酶可以吃吗？
0: 你只要没有出血就可以吃。
12: 没有出血，里面呢那是黄斑变性。
0: 哦，黄斑变性哈，吃是可以吃的，因为我们到了这个年纪啊，心脑血管出现一些问题，导致功能下降，导致供血不良，导致循环障碍，这个事儿是避免不了的，每个人都会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纳豆激酶对每一个50岁以上的人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以吃。
12: 可以吃的是吧？
0: 可以吃。
12: 我是高压是141，下面是78。
0: 还可以，还可以，挺好的。啊。
12: 我也一样，铁峰老师。
0: 嗯。
12: 那我是。半胆肌粉瘤，那个胃了，那个甜的可以吃吗？
0: 可以吃啊，跟甜的没关系啊。
12: 没关系啊，那医生给我甜少吃。
0: 少吃，本来要少吃嘛，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甜的东西吃的越多，寿命越短。
12: 那我那个有益生菌可以吃吧？
0: 益生菌可以啊，那是好东西啊，条件允许，天天吃才好呢。
12: 好的，好的，好。
0: 好吧。
12: 好的，
0: 好嘞，
12: 谢谢，
0: 哎，有事打电话，再见啊。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轻松说，我55，记性差了很多，丢三落四的。有的时候手机拿着手机找手机，拿着钥匙找钥匙，我这是不是老的有点太快了？也不能这么说，55岁其实不年轻了啊，咱们俩同年啊，咱们都是一般大的人啊，已经老了啊。那我现在在社区里头拍照啥的，我都属于不用花钱的，50岁以上老人不用花钱啊。所以说首先得知道自己到什么年纪了啊，然后机体的衰老老化这都是正常的啊。然后记忆力差怎么办？记性差上神经内科查一查，看看有啥事儿没有，排除一下。如果啥事儿没有，看看中医，肾精不足啊，补补肾精。肾精不足就健忘啊，用点补肾精的东西，什么三边方啊、固本延龄啊都行啊。微友微儿说，睡眠不好可以吃什么药呢？说眼睛闭上，脑袋里就想东西，越想越睡不着，吃褪黑素可以吗？可以试试，褪黑素是可以试一试的啊。我建议你先吃一点褪黑素感受一下啊，不行你就吃一点解郁安神的药物啊。微友平安说，我爱人腰键盘不好，听别人说吃氨糖能够补充软骨，所以问你吃什么好。是这样的啊，氨糖不能够补充软骨。什么叫补充？没有了吃上它又有了，这叫补充，对吧？氨糖并不能够使软骨死而复生啊，失而复得，不能。那么它能起什么作用呢？它能够让软骨的弹性得到一定的恢复。就打比方说，软骨的弹性啊，原来是100啊，等到20岁的时候最顶峰是100，等到30岁的时候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啊，变成95了。等我们到60岁的时候就变成60了。那么你吃氨糖呢？吃氨糖能让它由60变成65，啊，就这个意思。但是你吃多少氨糖，它也不会由60变成100，啊，所以说有腰托的人补钙补氨糖我是支持的。其实你就是没有腰托，普通老百姓在中国只要是个正常人，就应该每天坚持500毫克的钙的补充。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居民健康膳食指南里要求每一个中国公民每天补钙800到1000毫克，而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决定了我们的饮食当中一天能够为人提供的钙大致是500毫克，也就是说你还差500毫克啊。所以说最起码要补500到1000毫克的钙，就别说你爱人有腰间盘突出这个病，他就是没有这个病，你和他都应该补钙，而且是终身补啊。用这句话说，想活多久补多久。唯有一叶知秋说，小孩把克感敏一次性误食过量怎么办？他喝了6片。多大的小孩啊？曾经有一位80岁的老阿姨参与节目的时候说，我的小孩怎样怎样，一问他小孩49了，对不对？你说这小孩多大岁数一定要告诉我，身高体重告诉我，这样我才能做出判断来。但是一般来讲6片不算什么特别大的剂量，人体是可以承受的，你不用太担心，犯不着上医院洗胃去啊。唯有桥头饼他说，我最近几天脖子前头啊，叫锁头骨啊，有时候一动针扎一样的疼。话说多了，脖子胀痛，脖子是粗的，麻烦老师解答。听起来像是某种感染，感染位置应该在咽喉那个位置，那个地方可不光只有骨头啊，那里有扁桃腺，那里有甲状腺，而且还有声带喉结，都有可能感染的。所以你现在需要上医院查，确定感染位置和形式，比如说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感染，不知道啊，都得查呀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252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2: 我是说血压这么高，有什么办法治疗？
1: 血压多少？
2: 血压100，106。我老公。
1: 他多大岁数？
2: 51周岁。
1: 50周岁，你说用食疗啊？
2: 有没有？
1: 没有，必须吃药。
2: 啊，好的，
1: 一定要吃纳豆激酶，吃维生素 K2， 吃降压药，一定要把血压降到130-90以内。
2: 好的，
1: 自己心里有数啊。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服务之乡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一。
1: 手机尾号0410，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5: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6: 我就是会阴部疼痛多年了，十几年了，我好多医院都看过，烧神经根也烧过了，现在烧神经根这边也很痛。
5: 会阴这个位置疼痛的原因知道吗？
6: 我这个的从绝经开始就是拉小便痛，到了后来我可能有一次那个电瓶车不好拉，拉不动，我使劲拉，可能也有那个的。
5: 你多大岁数了？
6: 我72岁了。
5: 你这样吧，我给你找个疼痛科专家来吧，不然的话会耽误很多时间啊。那个我们浙江医院疼痛科的单汉民主任呢，是我的好朋友啊。很了不起的一个疼痛科医生，我让他来跟你聊两句，好不好？
6: 好的。
5: 啊，疼痛科就是帮我们找到疼痛的性质和来源，然后我们再研究怎么治，怎么消除疼痛啊。
6: 好的。
5: 我们现在呢，就有请浙江医院疼痛科单汉民主任。
4: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单汉民，浙江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从事临床疼痛诊疗工作10余年，擅长微创介入手术治疗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神经痛、肩周炎、膝关节痛、头痛、顽固性癌痛等。栏目组已将专家单汉民相关资质到相关部门报备。专家单汉民执业证书编号110330。
7: 北京时间19:59，
8: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4: 500-001725，
1: 单老师您好。
9: 哎，田峰老师好。
1: 哎，给您添个麻烦，单老师啊，有一个72岁一大姐，会阴疼痛，疼痛的原因呢，她自己说看了好多医院，但实际上她说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她会阴疼痛什么原因，原因挺多的，我一时之间不知从何入手，所以把您请来了，您能替我问一问吗？你俩现在可以说话。
9: 好的，我问一下，你这个痛啊？是怎么个性质的痛？是抽痛、刺痛、酸痛、胀痛？你要形容一下。
6: 哦，我这个痛就好像一痛起来，就好像小便都熬不牢。
3: 北京时间20点整，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1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0: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12: 温州银行杭州分行温信贷线上快贷赋能小微，跨境汇款比比享优惠，出口易贸贷智能秒批，助力外贸企业远航。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 FM 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13: 很急很急的
5: 啊，不，他说你疼痛像什么？像针扎，像火烧，像棍子怼，还像抽筋儿？
13: 就是像针扎一样的。
5: 嗯，好，针刺痛。
9: 哦，明白。好的。坐的时间长了会加重吗？
13: 坐的时间长了它也会痛，直了痛来的。
9: 嗯，好，我知道了。会晕痛的，目前来说啊，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话题。首先是个诊断很难去明确诊断。第一个呢，我们要排除一下有没有其他的问题。一般建议呢，做一个盆腔的增腔磁共振，排除有没有一些骨质增生的神经卡压，有没有其他的不好的毛病侵犯到神经了。但是你痛了十几年了啊，一般来说你也看过很多医院，那恶性的不好的毛病基本上能排除掉。初步可以判定的疑似是会阴痛。会阴痛呢，包括我们昨天都做了一个会阴痛的患者，情况呢跟有点类似，就小便的地方特别痛啊，就是坐的时间长也会抽痛刺痛加重。大部分的会阴痛是个临床诊断，就是从你的描述上面我们认定是个会阴痛，但是我们要入院之后检查排除一些其他器质性的问题。治疗上面是怎么做呢？你说的在其他医院做了这个烧神经的这个做法，烧神经这个做法呢已经是一个落后的技术了，而且经过临床验证这么多年来说啊，不建议去烧神经。本来会阴痛就是什么神经受到损伤了，神经在异常的放电，它神经被炎症刺激啊，被积极性压迫啊，引起神经损伤，所以它会痛。我们的正确的治疗方案是修复神经，而不是说去破坏神经，把它烫死，做射频消融，这些呢都目前来说不是主流的做法。临床上面很多年前有这样去做，临床上面的结论是这样做的效果往往大多数都是不好的。那我们的做法呢，就是要修复它，用超声或者 CT 引导下精准的穿刺到你神经的这个根部，我们叫阴部神经，到找到位置之后，我们用电流刺激，能诱发出来你原来疼痛部位的这个跳动，一定要精准的定位。然后呢，我们用特定的电流，我们叫脉冲射频，这个不是射频消融啊，不是破坏神经，是修复神经的一个治疗。同时呢，还要注射这个药物，营养神经消除水肿的药物，在神经的周围。这样的治疗呢，大部分的患者可以起到一个明显的疼痛缓解的一个作用。我们也做了很多例，首先一个会阴痛的发病率不高啊，真正到医院里边来看的也不多，但是这样的病例啊，我们已经积累了不少，大部分这样的治疗是可以明显好起来的。听明白吗？
13: 我听是听懂。
5: 行了，那个老太太啊，单老师讲的这些，我估计你能够消化吸收理解的不多，回头我派我工作人员再单独给你解释啊。
13: 好的，
5: 好了，再见啊。
9: 好，好，
5: 留点时间，单老师有点事儿，我得问问你。因为疼痛科啊，在我们看来还是个比较新的一个科室。
9: 对，
5: 30年前医院里没有疼痛科，对吧？我说30年，其实说的有点早了。所以老百姓啊，他都有些人不知道疼痛科是什么科啊。尤其是你刚才给他讲的这个修复神经啊，什么什么烧灼神经啊，对于刚才老太太讲，我估计他未必能理解。你得给大家讲一讲，你疼痛科是干什么的？
9: 好，
5: 你说这个修复神经怎么修？ 拿铁丝绑上啊，拿焊条焊上啊，是让大家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
14: 对对对，是是，好的，那我就简单的花个三五分钟啊，我简单介绍一下疼痛科。确实像铁峰老师说的，30年前绝大多数医院都没有疼痛科，不要说30年前，就是20年前，很多的三甲医院都没有正式开立疼痛科。疼痛学科呢，这个西医里边的最新的一个学科，但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学科呢？是因为临床需求。我们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年纪大了，膝盖疼，对吧？膝盖疼了之后，我们可能在家里走走路就疼，上下楼梯会疼，那我们首先会想到什么？哎，去贴点膏药，药店买点止痛药，吃点氨糖什么的，吃一点，哎，会好一点。再疼，那我们到医院挂什么科呢？可能首先想到挂骨科。那骨科大夫一般会叫你去拍个片，或者叫你做个磁共振。那骨科是什么样的科室？是做手术的科室。严重的我们肯定要骨科做膝关节的置换，不是特别严重，有半月板损伤的可能要做关节镜做手术。但是我们大部分老年人啊，这个膝关节痛是还没到要开刀的这个程度，但是呢我们骨科大夫开的药也不能把这个毛病吃好，所以说需要一个科室专门处理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说，哎，开刀的程度还没到，但是常规的保守的治疗，我们针灸推拿按摩贴膏药吃药，不能把这个毛病很好的看好的时候，那需要一个科室专门把这个中间的一大部分的患者处理好。我们仅仅举一个膝关节的这个例子啊，那疼痛科是怎么一个科室呢？用这个微创的，通过就是做小手术，或者就扎一根针，或者切个小口子，用镜子进去来处理很多疼痛相关的疾病。我们疼痛科主要是哪几种疾病呢？一个老年人非常常见的这个骨关节的问题，膝关节痛，肩膀疼，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就是年纪大了走路走不动，对吧？腰痛，腿痛，关节痛，这些问题我们吃药也吃不好，骨科开刀没到这种程度，那我们就要到疼痛科了。疼痛科有很多的微创介入技术，还有很多的理疗的手段，来很好的服务于我们这个广大的老年患者。所以说我们疼痛科首先是一个对老年人群非常友好的一个学科，一般来说都不需要做大的手术，都是微创介入的小手术，创伤很小，恢复很快，这一块是我们疼痛科的主要做的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呢，刚才老太太提到会阴痛啊，会阴痛归类在哪里呢？我们叫神经痛。神经痛的这个范畴就很多了，老百姓可能痛到最多的什么带状疱疹，缠腰龙啊，蛇缠腰，大家可能都会听到过啊。蛇缠腰水泡好了之后，很多老年人会遗留长期的慢性疼痛。这个带状疱疹后面的这个神经痛往往是非常折磨人的，我们叫天下第二痛。当然天下第二痛，那当然也会有天下第一痛。天下第一痛是什么？叫三叉神经痛，脸上的这个一阵阵的抽痛刺痛，不同于牙痛啊，也是个神经痛，吃饭说话刷牙都痛得吃不消。可能我们听众当中有些身边的朋友亲戚也可能会有这样的疾病，就是神经痛，这是第二类。第三类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我们相对来说不太愿意去讲的一类疾病，就是说我们肿瘤相关的疼痛。肿瘤是严重影响人生命健康的一个重大问题，但肿瘤的晚期，绝大多数肿瘤的患者会伴随什么？除了肿瘤折磨人，肿瘤相关的癌痛是更加的消耗人、折磨人。那我们疼痛科除了我们内科医生用止痛药来缓解疼痛之外，我们疼痛科有很多的用微创的来破坏神经，把这个其他的一些微创的办法可以把这个难治的，就是特别难控制的这个肿瘤相关的疼痛很好的控制住。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肿瘤看好，但是我们要让肿瘤的晚期患者最后的阶段要没有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的疼痛。这个疼痛科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确实我们有很多的技术服务于这样晚期癌痛的患者。这是我们疼痛科最主要的三大块的工作范围。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说怎么来修复神经啊？之前的很多的学科就是说你哪里神经坏掉了，我就给你剪断或者给你烫掉、剪掉，哪里坏掉？就比如说我们打个通俗的比方，家里这个灯啊，忽明忽暗，这个电路不好了，一会儿亮一会儿不亮了。那原来粗暴的做法就是什么？哎呀，我也没办法排查这个电路，就干脆把这个电线剪断，
0: 嗯，
14: 哎，这个想法是很好的，但是我们临床上面做了这么多年，就像刚才太太说了，会阴痛，我们神经烫时通过射频消融的办法把神经破坏掉，但是往往是越烧越痛，烧了除了痛之外还有麻木，更有其他的一些并发症。所以目前来说我们怎么来修复它，首先要排查这个电路哪里出了毛病了，哪里在漏电，要一定要找到这个责任神经。那我们疼痛科呢，为什么现在有这样的技术，我们利用很多的影像学的手段，用 B 超定位，用 CT 定位，用 DSA 大型的影像学的工具来辅助我们精准的定位这个神经在哪里。同时呢，我们要引导这个针穿刺到目标的哪根神经毛病了，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针穿刺到足够近的这个神经的位置上。通过我们叫脉冲射频，就是什么叫脉冲射频呢？是一个特定的电流来刺激神经根，这个电流呢是可以消除神经的水肿，来缓解疼痛，促进神经功能的恢复，是目前来说我们疼痛科啊也是国际上公认的修复神经的治疗神经痛的一个好的一个办法，而且它对神经功能没有任何的破坏，这是我们目前的主流的治疗，包括会阴痛、带状疱疹后的神经痛以及其他一些神经痛的一个主流的办法。前提呢是我们要足够的精准，用超声 CT、CB、DSA 很多的我们现代化的这个影像学的引导工具啊，精准的穿刺，这个前提下我们才能取得很好的疗效。所以总之一句话呢，疼痛科就是一个应用现代的这个各种影像学引导工具进行微创介入手术的，处理各种顽固性慢性疼痛的一个学科。
0: 嗯，
14: 田峰老师，我这样讲您看可以吗？
0: 讲的已经很详细了，希望对大家认识疼痛科有帮助。
14: 嗯，
0: 今天耽误您不少时间了，特别感谢啊。
14: 哎，
0: 就先聊到这儿好吗？
14: 嗯，好。
0: 好，再见。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见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白蝴蝶说，我67岁，咳嗽，干痒咳。上医院查一查是不是过敏啊，这个很多事儿都可以导致这种情况，食管反流也可以导致啊。中医认为呢，肺气不足、肺阴不足有关。如果这种咳嗽已经持续了半个月到一个月啊，甚至还越来越重，就得上呼吸科查了啊。然后不管医生给你吃啥，发酵的虫草菌粉是可以用的，就虫草补肺益肾，能改善这种现象。
15: 嘲笑入神楼米墙，连同狂风和。
0: 微友燕他说，我今年53岁，一到冬天尿就频，吃点啥药好呢？补阳。到冬天尿频是身体阳虚的表现啊，尿液清长，一天要去好几次，一定要给自己补阳。人活到40岁以后，一定要想办法给自己健脾温阳，这样才能活得长，活得好。唯有等你，他说：“铁峰老师啊，我妈妈咳嗽很严重，甚至还会吐啊，这个症状很久了。到医院一看就说是咽炎，吃药也不见好，反反复复啊。他吃点什么药能好呢？或者上医院去哪个医院找什么样的大夫呢？麻烦你给出个主意。”咽炎，其实像这样的患者到医院一查说是咽炎，就是在告诉你你没有病，你肺子没有事儿。那为什么还咳嗽呢？过敏。为什么过敏？黏膜敏感。我建议你让你母亲坚持健脾，健脾的药很多呀，小孩吃的健脾丸、杞脾丸、补中益气丸，大人、女人吃的人参健脾丸、人参归脾丸，这都可以啊，包括我说的气血双补丸，都有健脾的作用啊。唯有丁光，他说我昨天新买了一个智能手表，测了一下心率180每分钟。请问我这是心律失常吗？我偶尔会有心悸胸闷的感觉。不会吧，心率180你知道什么样吗？我不瞒你说，我酒喝多了啊，打比方说今天我喝酒喝多了，我心咣咣直跳，喘不过来气儿，一量心率140。你180得什么样啊，180都说不出话来，你知道吗？你那表有问题吧。我前一段时间呢也花100多块钱买了一个智能手环，说能测心率，我戴了有一月就让我撇了。不用了，为啥？不准，你知道吗？所以说你先搞清楚你的心率到底是不是这样啊？如果真是180，那就不是什么戴不戴表的问题了，赶紧上医院吧，住院吧，这事儿大了啊！人的正常心率不能超过100，超过100就是病，180活不了啊。唯有幸福一家人， 说我妹妹49岁，最近尿尿黄，怎么回事？验尿了没事儿，你让她从现在开始每天把那个矿泉水那个瓶子喝4瓶啊，每天喝4瓶水，早晨8点钟开始，一直到晚上8点钟临睡觉，这期间12个小时把这4瓶水喝完啊，然后呢还得排出4瓶的尿来，那个时候你看她黄不黄啊？

0: 情在眼里。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706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你好，铁峰老师。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哎呦，我就是这个毛病啊，从2月份起到现在呀、没弄好，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你先说点什么事儿，我还不知道你什么事儿呢。
2: 铁峰老师是这样的哦，就是我从2月份起，2月1号开始吧，就是这个尿路感染。尿路感染以后呢，就治了，然后他们就给我挂盐水，挂了那个头孢派酮。那挂了以后呢，他就一直都不好，一直都不好，没好，一直也没好。后来去配了几次药也没好，没好就后来我一直去治，反正治了1个月多都没好，没好嘛，后来就发展了到感染到外面来了，感染到外面妇科了。现在就两个毛病就合并了，这两个都没治好，我都搞得人呐、搞得。
1: 我听明白了，我听明白了啊！我先说说我的观点啊。你实际上呢，就是那个你给我们发了个报告，是不是？这是你发的啊？这报告我看见，导播提醒我了。你这有一个粪肠球菌感染，是不是？
2: 对，
1: 这是你最近的粪肠球菌感染，你之前不是哈、之前只是尿路感染、我跟你说，你多大年纪？
2: 我60，虚岁嘛也算是61吧，那个周岁算61，虚岁是63了。
1: 好，我说说我的观点啊，我在节目里啊无数次的强调，中国女性啊就是65岁往上开始呀有这种那个尿路感染啊。反复发生的尿路感染，这个是由于衰老导致的，它不是由于真的有病。那么处理这种尿路感染的时候呢，西医呢就是用抗生素，但是呢这不对。中医呢我们一般都是用八正散呐、缩泉丸呐、这类的东西来清热解毒、它不会破坏菌群。但是如果你呢用西医的方式，用了头孢这些抗生素大量应用，时间长了把菌群搞掉了。你为什么会有这个粪肠球菌的感染呢？因为你用的是头孢、对吧？这个粪肠球菌呢对头孢耐药，也就是说头孢杀各种菌，但它杀不死粪肠球菌。所以你最后才是粪肠球菌感染，就剩下它了。但是这事儿最终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都是由于抗生素大量的使用之后搞乱了你肠道里的菌群，然后导致本来由于衰老引起的感染变成了自然界的这种细菌感染，叫妇科交叉感染，就形成了往复的感染。这个事儿的根源就是由于长时间的无效的使用抗生素。你这个事儿啊从一开始就应该看中医。还有呢，你要调整你的情绪，然后呢吃益生菌。你从现在开始必须大剂量的补益生菌，把你肠道失衡的菌群调回来啊。还有呢，调整你的情绪，你一说话我就能感受到你是愁云密布啊，一听你说话能听到你都老上火了，对。那个要调整自己的情绪，乐观一点啊。我知道你挺难受的啊，生活当中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眼前呢抗生素不能再这么用了。好，那就这样啊，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本节目由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 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尚一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尚一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手机尾号6033。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哎，你好，铁峰老师。
1: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5: 哦，就是我就是有那个资料发在那个微信上面，想自

0: 你叫什么名字？微信？
1: 微信叫朴素之道。
0: 啊，朴素之道，你这些图片我就打开两张啊，别的都打不开呀。
1: 就打开两张。
0: 就打开这两张帮助不大。患者姓陆，对不对？
1: 哎，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就打开两张，别的都打不开。
1: 哦，那怎么办？那要重新
0: 不
1: 给
0: 用不用不用。
1: 你。
0: 那个，他现在问题是什么呢？心内膜炎，感染性心内膜炎需要手术，这事儿没毛病。但是由于血小板低，不支持手术，医生会想办法把血小板给他升上来的。升上来之后再做也行，这个听医生，这不是我们能办的事儿。尤其是这个患者本人不是你，就是你在这里起不到啥作用。
1: 对，就是想帮他咨询一下，问一
0: 我
1: 下，
0: 知
1: 就
0: 道，
1: 是我，
0: 我的意思说，你现在的身份和你现在提的这个问题，咱俩谈下去意义不大。帮不了他啥。你还有什么事儿想问？我可以给你说。
1: 那其他的话也没有，我本来想问一下田老师，也没有，就说像这种病例也没有，之前就说也没有遇到过，就是
0: 很多很多，
1: 很
0: 临
1: 多
0: 床上由于指标不合，导致
1: 啊。
0: 不能够马上开展手术的事儿，有的是，每天都有发生，这不算什么
1: 那他
0: 啊。
1: 就是关键这个血小板也一直好像是已经将近1个多月了，一直上不去，
0: 我看不
1: 而
0: 到指
1: 且。
0: 标，我不知道他为啥上不去，我也不知道他有啥病呗，所以我没法
1: 就是
0: 说。
1: 可能可能快到接近那个白血病那个临界点了，好像那个原始细胞。
0: 就他是不是白血病？
1: 现在还没确诊，
0: 哎，
1: 就是
0: 对吧？
1: 快
0: 就是
1: 接近
0: 你，
1: 了，大概18%，医生说。
0: 这个意义，这话没意义啊。18%和80%没有意义，就是你给我的答案，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白病，你也不知道。对吧？因为白血病导致的血小板降低有白血病的打法，生理性的降低有生理性的，病理性有病理性，它有它的原因。我为啥不给你解释？就是因为没啥用。你现在只能依赖于你的医生。我跟你谈话里最要紧的是什么？是感染性心膜炎，由于血小板低不能手术，怎么办？赶紧跟医生沟通，把指标升上来做手术。就这话是有用的。因为这
1: 好
0: 是
1: 的。
0: 个实实在在的具体事儿，而且心内膜炎，如果是感染因素导致的，不能够有效控制的话，是可以引发大问题的。至于其他的，你想的那话，为啥我不让你说了？没有用，不解决问题，而且通过你亲戚套亲戚，朋友套朋友，转完了之后，啥事儿都办不了，不解决任何问题。
1: 好的，好的，
0: 你就
1: 好的。
0: 告诉他。我跟铁峰商量过了，你感染性心膜炎遵医嘱，赶紧做手术。血小板低的话，赶紧想办法研究谁能把血小板给我升上来啊！住院给我升上来，让我具备手术条件或手术。这是你当前第一步要干的事儿，剩下事儿出院再说啊。
1: 好的，
0: 再见啊。
1: 好的，好的，谢谢啊。
2: 铁峰帮你忙。
0: 尾号9491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铁峰老师，你好。哎，是这样，我想替我家宝宝咨询一下。我家宝宝现在7个月，然后他晚上的时候就是特别睡不踏实，就比如说昨天晚上他睡到1点多的时候，就是突然就醒了，就是哭得挺厉害的，然后他不睡觉了，就昨天晚上一直到3点钟吧，好不容易才睡着，然后3点到3点半这个期间他也是哭了好几次，然后3点半又醒了。对，想咨询一下这个是怎么回事，看能不能有一些建议。
0: 你多大了？
3: 我26。
0: 啊，在我看来，你还是个孩子
3: 啊
0: 呢。带孩子这个事儿是需要经验的。我小的时候啊，看有个电影叫《黑三角》，那有那么句话，就墙上贴的是“天黄黄，地黄黄，我家有个夜哭狼”。嘿嘿，这夜哭狼，中国人特有的这么一个词汇，小孩晚上哭这事儿，很多人家都遇到过这个问题。当年呢，我带孩子的时候啊，那孩子晚上要哭，我就抱孩子起来上外边溜达。我跟你说，根据我这么多年的生活经验总结，小孩晚上哭有这么几件事儿需要我们关注，我逐一
3: 您
0: 给你
3: 说。
0: 说。第一，
3: 好好。
0: 孩子肚子不舒服；第二，孩子可能在吃奶的时候，晚上最后这段时儿哈，胀气儿，
3: 就是
0: 胀气
3: 嗝
0: 儿。
3: 没打出来呗。
0: 对，胀气儿。再有一个就是小孩饿了。
3: 饿了，
0: 对，饿了。有的孩子隔2、3个小时就得喂一次。我当年带我们家孩子的时候啊，每隔1个小时45分钟喂一次奶，精确到这个程度啊。再有尿不湿。

0: 湿，
1: 又是沉了，
0: 潮了，湿了，反正他闹心，对吧？再就是环境，被窝凉了，热了，这类的事儿。再有的孩子，那就是想找妈妈抱，他需要安全感，他需要怀抱。你看我那孩子那时候就这种，啥事儿没有，你也不用干，你只要抱着他溜他就行。你一撂下他就哭，你抱着他啥事儿没有？
1: 就是我家宝宝前段时间睡觉还挺好的，就这一个晚上，就是喂奶也比较规律，喂1到2次就行。然后就最近这一周吧开始，然后才半夜他特别容易醒的。还有就是最近添加辅食了，会不会跟这个吃辅食也有一定关系？
0: 有，你给他吃的食物发生了变化，这里面包括了母乳和辅食。他的口味发生了变化。如果这些事儿都没有，最后一条就考虑是病了。那么病，小孩有哪些病？你记住这么几个地方：耳朵，再就是这个消化道，再一个就是各种潜在的疝气儿。男孩大腿根儿这些地方，会不会是这些东西导致的问题？这个就得查了。
1: 去医院检查一下吗？
0: 我前面给你讲那些要都排除掉的话，那你就得想办法带孩子到医院查了。我说的这些啊，都是方向性的东西。这个真得需要你啊，在实际生活当中自己去积累经验。
1: 对，真是带孩子，真是一点经验没有，
0: 你就得
1: 都是摸索着来。
0: 对，动脑筋想，你当然你想不明白，你告诉我，我可以帮你出主意啊。
1: 麻烦您了。
0: 不客气，好，再见。
1: 好，再见。
2: 教大家两个动作啊，就吃完饭肚子胀不消化啊，怎么用啊？第一个就是顺时针按摩。36圈，手掌搓热了，往肚子上一放啊，顺着肠子的方向就这么揉啊，这个助力消化啊。但我刚吃完饭就揉，那不行，休息休息啊。第二个就是穴位足三里，足三里在哪儿？上网一搜就知道啊，膝盖外侧往下4横指那个位置啊，用手指头就这么摁就行啊，摁的稍稍酸胀就可以，别使劲摁啊，摁坏了不好。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期再见。
3: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4: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5: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3: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7: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3: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8: 啊，谢谢铁峰老师。
4: 不客气啊，
8: 很高很高的。
4: 谢谢啊。
9: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3: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3: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
10: 北京时间20:30，
1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

0: 之声。
1: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2: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2: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3: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4: 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裕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5: 百岁养生经，
4: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4: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5: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4: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5: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4: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5: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4: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4: 健康公开课，
5: 百岁养生经，
4: 让长寿有道，
5: 乐享百龄。
4: 寻医问药，
5: 邀您静候收听。
6: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8: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要说这时代变化的呀，真是太快了。乐龄芳华开办的短短的20年时间内啊，先后经历了3次的店面升级。我们加入乐龄芳华的家人呢，也从最开始的都是一些生活困苦的一些孤寡失独老人啊，到现在呢，就已经成为面向所有老年人开办的一个顺心健康的福利中心了。 这个也是说随着我们时代的发展啊，随着老年人的各种需求都增加了更多的这个服务项目之后改进的。其实最开始呢，我们把乐龄芳华定位为专门是服务于孤寡失独老人的这个决定啊，那是因为我自身的一个出身经历造成的，因为毕竟我是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当年的那个敬老院呢，因为他居住的都是那些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这些老人呢都是依靠政府的救济艰难的生活着的。而我呢，你看我的小学呀初中啊都是这些没有任何收入的老年人在这些老年人的资助下读完的。咱们常说吃水不忘挖井人，是吧？我能有今天的成就，那除了我小时候奶奶对我的言传身教之外，那么其他的那就是居住在敬老院里这些孤寡的爷爷奶奶们他们对我的帮助，对我的关爱呀。每逢佳节倍思亲，而我的亲人就是住在敬老院里这些跟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这些爷爷奶奶们。每逢过节的时候，这些老人们就相互的关怀着慰藉着内心那颗孤独的灵魂，抱团取暖，相互搀扶着，可以说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过的都是看不到任何希望的生活呀。可以说孤寡老人的苦我从小就耳濡目染，感同身受。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啊，我就立志了，说我将来长大以后啊，我要依靠我自己的努力啊，让我的这些爷爷奶奶们要过上幸福舒适的生活啊，我是这样想的，我长大以后也是这样做的。但是我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时间。虽然说在当时很年幼的我我的心里就已经种下了想要帮助敬老院里这些爷爷奶奶们啊，让他们过上幸福晚年生活的种子。但是我忽略时间了，他们未必能等到我这个种子发芽的那一天。就像从小捡到我、收养我、教育我、又把我养大的马奶奶，在我大二的时候啊，还没来得及孝敬他老人家的时候，就永远离开我的生活了。那一次让我深刻感受到了什么叫子欲养而亲不待的这种伤痛。而且从那以后呢，几乎每一年都有当年那些看着我陪着我一起长大的爷爷奶奶还没等到我尽孝呢就离开了。尽管我在1999年给西藏山南敬老院翻盖了三层的楼房，也让他们呢从那个时候就住上了温暖的房间，也睡上了舒服的床榻。但是毕竟我当时啊，我正忙于手机的通讯生意，说实话呀，我根本没有时间陪在他们左右。所以这些原本内心就孤独的孤寡老人啊，就亲眼的看着在他们敬老院里老人堆里长大的这个孩子，带着无限朝气的这个孩子走出了敬老院，也离开了他们的生活。就像我们很多芳华大家庭的老爹老妈们一样啊，他们经常说自己一生最大的心愿呐，那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啊能够出人头地啊，能有自己的一番事业和作为。可是当孩子们真的闯出名堂的时候，老人们方才发现说，原来我们想要的呀是孩子能够常回家看看，常常陪陪我们。我曾经说过呀，我开这个乐龄芳华的目的第一啊，我是想实现我从小就许下的这个人生的愿望，就是让所有的孤寡老人呢都能在我们乐龄芳华得到心灵的慰藉，感受有儿女关怀、有儿女惦念的这种温情。第二啊， 就是

希望我们乐龄防华在全国持续开办啊，就能让全社会共同来关注老年人。因为关注关爱今天的老年人，那就是关注关爱未来的我们呐。那么值得欣慰的是啊，随着乐龄防华的开办，也是有许许多多的爱心人士啊，捐款呐、啊、捐物啊。我们乐龄防华在保留给特殊老人发放生活物资啊，帮助孤寡老人采购生活物品，包括看诊就医等等，就这些福利项目之外呢，我们在店面里面啊，又加入了各种的养护老年人身体健康的这些理疗仪器啊，还有呢，寓教于乐的活动项目。而且我们全国的防华中心就在每个月的3号定为下乡走访爱心助老日，我们就是要针对残疾孤寡老人要开展助老爱老这种爱心行动，特别是对于这些特殊的家庭要给予针对性的帮助。那么届时呢，我们也根据啊所有拨打电话啊上报来的这些特殊的家庭，我们是先由乐龄防华的工作人员啊，进行一些实地的走访核查，等到核实准确之后呢，每个月的3号啊，我们全国各地的防华中心就根据核实的情况，要下乡到户，要开展爱心助老行动。到那个时候啊，所有加入我们乐龄防华的家人啊，如果您身体条件要是允许的话啊，那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参加这项活动。那么所有这些针对下乡走访的这些爱心助老的行动，发放的这些福利物资都是我们乐善基金会提供的啊。目的呢，那就是让各个地区真正需要帮助的这些老人都能及时得到我们乐龄防华给予的帮助，感受到爱，感受到温暖，感受到心灵的安慰。同时吧，也能让这些家庭特殊啊、生活艰难的这些老人啊，在我们乐龄防华的帮助以后，重新的面对未来的生活。可以说，这也是我们乐龄防华开办这20年间持之以恒、永不改变的事儿。我们说，帮助一个人解决一时的困难是做好事儿，助人为乐。那么帮助一个人重新的建立起继续生活的勇气和信心，这叫做善事儿，积功德积福报的人间大善呢。而且随着我们这种爱心行动啊，每个月都开办乐龄防华，从最开始那么只是我们店面的工作人员他去下乡去献爱心去走访助老，慢慢的啊，有一些加入到我们乐龄防华的这些内心孤独但是生活条件还算比较优越的爱心的家人啊，他们呢开始以志愿者的身份跟随我们的爱心团队也去下乡走访了。那么下乡走访的过程当中啊，都找到了老有所为的生命激情啊，也排解了内心的孤独和寂寞呀。我常说，爱和善是会被传染的。其实所有好的、阳光的、积极向上的这些气息，它都是会被传染的。那就像我们乐龄防华的家人，有的人生活拮据，但是性格开朗啊、乐观呐、啊。虽然说在生活上啊，他们可能是需要时不时的得需要我们帮助帮助，但是同样啊，他们在闲暇之余到我们乐龄防华中心过来啊，自己的这种对生活乐观的态度也感染了身边的人啊，把快乐的气氛带给他所有认识他的人，这也是一种善和爱的传递呀。同样呢，还有一些家庭优越的啊，生活无忧的这些老人，这些老人啊，他们可能在为人处事上啊比较闭塞，也比较闷，虽然说他们的内心都像一团火一样啊，但是因为不会很好的表达，往往呢就带给人一种距离感
啊，就像我们生活当中有的人常说，哎，你看那谁谁谁。

可牛了，一天呢见谁都是爱答不理的。不瞒大家说哈，就是这样的人在我们芳华中心呢还真就不占少数呢。其实啊，他们呢不是大众眼里看到的那种什么高高在上的人，他们也是说渴望被人理解，也渴望与人交流。有的就是之前工作的原因，或者说本身这个人的性格比较闷，所以说就给人造成了一种自恃才高、傲慢无礼，给人这种感觉了。但是说，哎，加入到我们乐龄芳华以后啊，随着说相聚的时间呢越来越多，我们大家都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都开始了解对方了，慢慢的呢也都敞开心扉了，也都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了。这就是心与心的交流啊，这同样是传递爱和善的另一种方式，对吧？有人形容说，乐龄芳华啊，它是一个只讲爱和善的地方，在这里没有勾心斗角，没有敷衍应酬，没有从前的领导，也没有从前的老部下。我们都是一群渴望被人理解、渴望被人关注、渴望被人关爱的老年人。也有的人说乐龄芳华呀是一个回忆过去的好地方，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多年未见的老邻居，我们也重逢失联许久的老伙伴，因为心中的善和爱再一次的相聚在乐龄芳华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多年未见的老友，我们感叹岁月无情的时候，真的那种带着眼泪的微笑一下子就能让人找回曾经芳华绝代的激情岁月。其实想一想啊，人生真的就是在画圆儿。我们常说兜兜转转又让我遇见你啊，这不是圆儿是什么呀？出生就是在画圆儿，成长是在画圆儿，那么到了乐龄之年呢，还是在画圆儿。无论是我们在掌心此时此刻我们画的这个圆儿，还是说在心里一直没有停止转动的我们人生的这个圆儿，最终的结局那都会走向圆满。因为有些我们思念的人，我们想念的人，我们曾经错过的人，都会在我们不断的画圆的这些期许当中会让我们再遇见。那个人可能是朋友，也可能是爱人，但是如果说让我们再次遇见的时候，无论如何啊，一定要将对方牢牢的圈在我们画的这个圆里，别再让他流走了，珍惜眼前人。在我们北京乐龄中心啊，有一对志愿者，也是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吴大鹏、王瑞宇夫妇啊，他们这两个人的缘分，那就是兜兜转转再一次的相遇啊。吴大哥是1962年生人啊，他出生在北京一个工人家庭，父母呢都是国企工人，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吴大哥在大学的时候呢，他学的是会计啊，学的会计专业，所以说毕业之后呢分配到了农行工作。那么王瑞玉王姐呢比吴大哥小3岁，王姐呀，她是出生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上知县。那么在1985年啊，在那一年王姐呢就随着她的哥哥嫂嫂啊一同呢去北京做生意，也成为了80年代第一批创业者当中的一份子。创业初期可以说一切那都非常的顺利啊，因为当时呢生意形势呢是一片大好，资金周转呢也特别的快，也特别的频繁。所以说王姐呀，她就经常去隔壁的农行要存钱，要取钱。这么一来二去的呢，就跟这个银行工作的吴大哥就认识了。接触了1年左右时间以后啊，两个人就确立了恋爱的关系。眼看着这一切呢都是向好的方向发展了。
那么在1987年的9月19号，两个人都相恋了有一年多了啊。王姐就说跟吴大哥说要正式的想见一见他的父母啊，就是说想得到吴大哥父母的最终的肯定，好把这个婚姻大事给确定了。结果呢没想到的是吴大哥直接给拒绝了。性格非常憨厚耿直的吴大哥啊，直接就把这原因说出来了。原来呢是自己的父母啊根本就不同意两个人的恋情。吴大哥说因为自己的父母啊考虑到王姐的户口问题啊，没有正式的工作，所以说在老人眼里觉得这两个人呢倒不可能有结果。吴大哥当时啊就一再跟王姐就承诺啊，他这一年多来一直都做父母的工作呢，他说只要是父母什么时候啊就真正点头同意了，一定就带着王姐去见他们。那当时王姐听完这番话以后呢，心里也就完全明白了啊，吴大哥的父母啊那是打心里啊就没看得起的这个外地人，一气之下呀就跟吴大哥分手了。也就是说王姐和吴大哥是整整相恋了一年多，最后呢吴大哥的父母的面儿都没见上。虽然说后来这一个多月吧，吴大哥就是多次的找王姐想要争取破镜重圆，说两个人呢再努力努力。但是这个时候王姐的哥嫂啊生意当中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可以说生意上的不顺，恋情上的不顺，这就让刚刚20岁出头的王姐呀心情非常不好，脾气也非常的差，多次的拒绝吴大哥。那么最后吴大哥吃了很多次的闭门羹之后呢，也就再没出现了。那么哥嫂和王姐的这个生意啊，他也是在两个月以后啊，也就是在1987年的10月底彻底失败了。临走之前呢，王姐又刻意去了一趟银行。其实王姐她就是想再见一眼她曾经认为的这个可以托付终身的男人，但事实上王姐心里已经很清楚了啊，这两个人的这段感情就会随着王姐离开北京而彻底结束。结果她到了银行以后呢，被告知说吴大哥已经半个多月都没上班了。啊，就这样啊，王姐是带着创业失败，带着初恋失败的这个双重打击啊，就跟随哥哥嫂子呢就回东北老家了。回到老家之后啊，就在她妹妹的催促之下呢，在1988年的元旦匆匆忙忙的就嫁给了一个比自己大10岁的一所专科学院的一个老师了。哎呀，这个情况我就不是很了解啊，就为什么妹妹还能催姐姐结婚呢？后来王姐就跟我讲说，他们那个时代呀，如果说上面姐姐要是不结婚啊，下面的妹妹要是先结婚了，那么姐姐就很容易剩下，就嫁不出去了。那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重要的呢，它会影响妹妹的婆家人对妹妹的看法啊，因为婆家人会认为这姐姐嫁不出去啊，那是因为人品有问题，所以说会瞧不起妹妹的。那么王姐当时她也是为了不影响妹妹的这个婚姻，匆忙的就嫁给了一个比自己大10岁的地人的丈夫。1988年的冬季小雪这一天啊，她生下了一个女儿，起名字叫赵雪。她呢比丈夫小10岁啊，那么在婆家可以说上面有大姑姐，有一个大伯，下面呢有一个小叔子，一个小姑子啊，这么一大家子人。那都是各忙各的啊，都有自己的工作。那可以说只有王姐一个人是没有工作的。所以这个照顾公婆的任务呢，自然而然就落在她身上了。啊，大家都认为她是一个没有工作很清闲的家庭妇女，所以这个任务就给她了。但是王姐的个性啊，咱们说她是比较要强的。
王姐生下女儿之后呢，她也不甘心就做一个家庭主妇，

0: 所以说在家里啊，一边带孩子，照顾公婆啊，一边呢是炸油条，卖早点。咱们按说呀，公婆都是有退休金的，而且他还住在王姐的家里，肯定应该对王姐一家是有一点偏爱的。但可惜的是，王姐生的是女儿，那么大伯和小叔子啊，生的都是儿子，所以说公婆的这些退休金大部分都添给这两个大孙子了。但是即便是这样呢，王姐依然是任劳任怨，照顾这一家的老小，那么也是用了5年的时间呢，可以说把自己熬成一个名副其实的黄脸婆了。那也是在这一年，丈夫呢跟自己的女学生发生了一些不正当的关系，学生的家长还特意找到了王姐，让她看好自己的丈夫。那这一次是王姐第一次跟丈夫吵架，一气之下呀，带着孩子就回娘家了。本来呢，王姐想回娘家找找安慰，可是娘家人啊非常传统。啊，他们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所以王姐在娘家住了1个多月呢，就被丈夫又接回家了。王姐说，当时的她真正理解到了什么叫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同样也是知道了嫁出去的姑娘等于泼出去的水，覆水难收的她就像没有家了一样。娘家人不理解她，婆家人拿他不识数。王姐说，当时唯一支撑她坚持下来的动力，就是自己的女儿。她不能让自己的孩子从小活在一个残缺的家庭，她也不希望她的孩子会受到父母离异的影响，再误入歧途。所以，王姐自己咽下所有的苦，从那个时候就过上了睁眼闭眼的这种生活。但是王姐的纵容啊，她没有换来丈夫的回心转意，可以说丈夫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了。甚至于啊，婆婆瘫痪卧床的2年的时间内，丈夫和公公都嫌弃家里房子小、空气不好，都搬出去住了。大家可以想一下啊，自己的儿子因为妈妈有病了，嫌弃了。自己选择搬出去了，更可气的是，王姐的老公公啊，竟然嫌弃自己的老伴儿有病，说影响她生活，也选择搬出去住，而且还找了个保姆，就混在一块儿。
1: 北京时间20: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王姐的婆婆呀，她有3个儿子，2个女儿，啊，没有一个正经八百伺候她超过1个月时间的，那都是王姐一个人在照顾婆婆。那么婆婆在临终前呢，就跟王姐说，这是他们老赵家的门风啊，她这辈子呢，啊，也真就是认命了，只是说苦了你这个好媳妇儿了。那么婆婆是在王姐女儿12岁那年过世的，王姐和丈夫的婚姻其实早就是名存实亡了，啊，她的丈夫呢。
3: 北京时间21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6: 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7: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 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6: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5: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

0: 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1: 温州银行杭州分行温信贷线上快贷赋能小微，跨境汇款比比享优惠，出口易贸贷智能秒批，助力外贸企业远航。
2: 在他老妈去世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就跟王姐提离婚了，但是王姐说为了女儿没同意，卑微的跟丈夫说你可以天天都不回家住啊，但是希望孩子在家的时候呢，你为了孩子能装装样子，将来孩子考上大学呀，我马上就跟你离婚。丈夫当时就默默同意了。那么在2007年啊，女儿赵雪顺利的考入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这个时候，一直在外面跟保姆生活的老公公突然间突发脑中风啊，被那个保姆马上就给踢出来了。这个时候啊，他的这些儿女就把自己脑中风的老爹又送到王姐身边了。王姐原来是想着说孩子考完大学就离婚，忽然间又来了这变故了，她又不忍心张嘴说离婚，丈夫这个时候呢也不提了，因为他知道他父亲呢，除了王姐能照顾，其他兄妹啊那根本指望不上，那王姐照顾那就是帮他尽孝啊，真就是逮着了王姐的这份善良，肆意的去践踏呀。但这回呢，王姐倒是没有大包大揽啊，她说丈夫常年不在家住，自己照顾公公呢一个人也不太方便，就要求所有的子女要轮班照顾，老人不用走啊，就在她家住，但是要轮到谁家呀谁都得过来。话虽然是这样说的，但是照顾这个瘫痪的老人其实还都是靠王姐一个人，其他人来了呢真就是走走过场摆摆样子。那就这样呢，王姐的老公公在她精心的照料之下呀，很快就恢复生活自理能力了。那么在这个时候，王姐也是跟丈夫就正式的办理了离婚手续，很快的搬出了那个围困自己20年的前夫的家。临走的时候呢，王姐只带走了她当年结婚的时候娘家给陪嫁的两个大皮箱。那一年正好是2010年，女儿读大二，王姐就到了北京，在女儿学校附近呢就租了一个地下室，然后呢到了一家超市啊做了理货员，这样就一边工作一边可以照顾女�儿。那一年王姐是45岁，这真是兜兜转转时过整整20年的时间呢，王姐是又回到了北京，在这个她青年时期梦开始的地方，承载着她与初恋相识的地方。只不过时光荏苒，造物弄人呐，20年的时间那足以让一个咕咕坠地的婴孩成为一名优秀的大学生，20年的时间也足以让一个青春少女变成了一个他人口中的中年大妈。那么再一次回到北京的王姐呢，可以说早就没了当年创业的激情了，也没有年轻时追求完美爱情的这种心思了。经历了20年失败的婚姻的磨砺，当时的王姐她说只想着啊，找一份自己能够胜任的工作，在女儿需要她的情况之下呢，能陪着女儿度此余生。可以说王姐的女儿呢非常的争气的啊，那么在没有毕业之前呢就已经被用工单位啊用丰厚的酬劳和优厚的福利给抢走了。王姐这个时候从最开始居住的地下室就搬进了女儿单位分配的公寓楼，并且2015年女儿嫁给了一位优秀的公务员，15年的年底呢给王姐生了一个可爱的外孙子。这样一来呢，王姐就把超市理货员的这个工作啊就给辞了，安心的在家里给女儿带孩子啊，照顾女儿一家三口生活起居。一直到2020年啊，王姐的外孙呢上幼儿园了，女儿的公婆呢也都退休了啊，这样一来呢，就是接送照顾小外孙的这个活儿啊

又用不到王姐了。所以说55岁的王姐又一次就成了一名自由的职业者。那么在这个期间哈、王姐的女儿啊、女婿啊，包括她的亲家两口子一直都在劝王姐说，你再走一步吧，给自己后半生找一个依靠，但是都被王姐婉言的谢绝了。王姐说她已经经历过一次初恋的失败了，一次婚姻的失败，早就对再婚再成家啊就失望了。自己的前半生一直都是为父母、为女儿、为前夫一家一直在默默的付出，现在和前夫离婚了，女儿也成家了，过上安定的生活了，那么外孙子也不用她照顾了。王姐就想着说，我余下的时间呢，我该为自己好好的活一回了，婚姻家庭早就已经不属于她了。王姐在女儿女婿强烈挽留未果的情况之下呀，搬出了女儿家，开始自己独居的生活了。那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啊，我们乐龄芳华福利中心在北京开办了，而且呢它就在王姐居住的这小区的附近。那么乐龄芳华从事的这份老年福利事业啊，包括我喜儿的身世和经历，深深的吸引和感动了这位心地善良的大姐。所以说王姐在第一时间她就成为我们北京乐龄芳华店面的工作人员了。那么接下来的工作当中啊，王姐把她丰富的生活阅历、对老人无微不至的关爱，还有她源自心底从没有改变的善心爱心，传递给我们每一位加入乐龄芳华大家庭的家人们。大家都亲切地称呼王姐的小名儿燕儿、燕子。其实这就是我常说的，我们所有加入乐龄芳华的家人都是因为心中的那份善和爱才相聚到一起的，这是相互的吸引，也是善缘的重叠。这也预示着我们人生从乐龄芳华开始即将走向圆满。在2021年3月份啊，北京乐龄芳华迎来了一对87岁的老年夫妇，吴大爷还有吴大妈。那么这两位老人呢有两个儿子，小儿子是大学毕业之后呢就出国留学了，从此就定居在国外了。大儿子啊是一直跟着老两口生活的，而且当时都已经59岁了。这个大儿子一直没结婚啊，属于那种做事儿非常认真，为人也是老实忠厚、少言寡语的这种人。大儿子当时呢就在一家大型的货运中心做搬运工。老两口的退休金呢在北京来说呢还算得上是中上等的。啊，就是年纪大了，身边同龄人呢有共同话语的人呢越来越少了。本身吴大爷这人啊就性格比较的孤僻啊，所以就觉得倍感孤独，感觉到了失落。所以了解到我喜儿的出身经历，还有我开办乐龄芳华的初心之后呢，这个老两口就一起加入了乐龄芳华。一来呢就想在乐龄芳华要找一份心灵的寄托，二来呢啊，也想通过乐龄芳华这个老年福利平台老有所为，去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希望在自己的人生暮年呢在为社会做贡献，做一些助人为乐的事儿，找一找年轻时候为人民服务的心气儿。其实我们乐龄芳华开办的这20年间啊，尤其是就最近这5-6年的时间啊，真的有很多就像吴大爷夫妇这样的这些老爹老妈啊，他们虽然是年纪很大了，但是心底的善念呢、那一直是有增无减，都想在自己人生的晚年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也算是为自己人生的缘儿画上圆满的一笔。就这样呢，王姐和吴大爷夫妇
就在日常的这个交往过程中啊，渐渐的就熟悉了。这老两口的孩子要是工作忙的时候啊，王姐还时不时的就去吴大爷家里去帮助采购生活物资啊，帮助老人打扫打扫房间呢。啊，吴大爷夫妇也了解到了王姐的婚姻经历，同时是被王姐的善良孝顺深深的就感动了。所以说这老两口就生出了想把王姐要介绍给自己儿子的想法啊，总是有意无意的就跟王姐要聊一聊他儿子的经历过往。但是每一次啊，刚聊没几句那就被王姐把话给岔开了。因为王姐啊说自己都已经到了这把年纪了，早就没有再婚成家的想法了。老两口一看几次的这个话茬呢都被打断，也明显感觉到了王姐内心的心思呢，就不再谈及自己儿子的事情。那就是在2021年10月20号，北京的天气反常啊，下了一场蓄谋已久的大雪。吴大爷的儿子啊，担心自己父母回来的路上会出现意外，所以就到乐陵芳华接老两口回家。结果吴大妈的儿子啊，见到王姐的时候，整个人一下子就愣住了，愣在原地直勾勾地看着王姐。王姐看着眼前这个戴着帽子、围着围巾、身材又瘦小的男人，也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但随后呢，她就躲开这个直勾勾看着自己的这眼神儿。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吴大爷和吴大妈呢就在其他工作人员的搀扶下呀走到了门口。吴大妈对王姐说，燕子，这是我的大儿子吴大鹏。当王姐听完吴大鹏这三个字的时候，一下子就愣在了原地，然后迅速的转头看向刚刚看着自己的那个男人，小声的又问了一句，你是吴大鹏？30年前在农行工作的吴大鹏。就在这个时候，吴大爷的儿子一把就把王姐抱住了，紧接着就激动地说，小玉，我等了你34年，王瑞玉，我等了你整整34年。这34年，每一天我都在想你，我以为这辈子我再也见不到你了。这些年，你到底去哪儿了？就在当时，这两个人抱头痛哭，互相倾诉的时候，一直站在旁边的吴大爷和吴大妈，被眼前的这一幕彻底惊住了。因为老两口一直都不知道，他们的儿子在34年前一直想私定终身、非他不娶的王瑞玉，就是眼前的这个燕儿，他们口中的燕子。这回老两口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自己的儿子啊，从那件事以后再也没有谈过一次对象，也终于明白了他们儿子为什么这30多年来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了。原来自己儿子的心里呀，一直住着一个人，牵挂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燕子王瑞玉。也就是因为当年他们两个由于传统的老观念，认为王姐没有户口、没有工作，又是外地人，亲手阻断了他们这段美好的姻缘。所以当时老两口看到了他们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都流出了眼泪。那个时候，吴大爷和吴大妈终于明白了什么叫真正的姻缘。两个彼此真心相爱的人，即使经历了岁月的蹉跎、家庭的变故，终究缘分还会让他们走到一起。这就是命中的注定，也是善缘的吸引。也正是因为那一次特殊缘分的相遇，让他们这段美好的姻缘时隔34年之后又一次重新开始。用今天吴大哥的话说呀，我这辈子
能在24岁时遇到小玉，跟她谈了一年多的恋爱，我很幸运。我这辈子能用34年的时间一直想念着小玉，我很满足。我这辈子能在59岁时与小玉重逢，共度余生，那就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而王瑞玉王姐也说，我与吴大鹏虽然错过了年轻那段繁华绝代的激情岁月，但是如今却迎来了我和他共享乐龄晚年的幸福人生，这也是我最大的幸福。真的，34年呐，两个初恋情人，两个经历了人生大悲的芳华情侣，能够在几届乐龄之年再一次的重逢，这就是他们两个人人生最大的圆满，也是送给我们乐龄芳华最好的礼物。我这些年一直在宣讲乐龄芳华，这就是最好的乐龄芳华。我由心祝福他们两个，同时也祝愿我们所有乐龄芳华的家人都能在乐龄芳华获得人生的圆满，无论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从前我看过一本书，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写得非常好，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部电影，而且是一部大团圆的电影。如果你感觉你这一生都过得不如意、不顺心，那么请你千万千万别提前离场，因为电影还没结束。其实这就像我这几天呢，一直在讲静心修缘一样，无论是在自己掌心画圆，还是用笔在纸上画圆，我们所画的这个圆，只要是由心而发，手随心动画出来的，那它就代表着我们的一生。因为我们在愤怒、喜悦、忧伤、激动的时候，情绪对内心的影响，心对手的影响，直接导致我们画的这个圆形状不规则。但是即便是不规则了，即便是出现棱角了，出现凹陷了，凸起来了，甚至是断开了，那又怎样呢？我们的人生还没有结束啊，画圆的手还在不停的运动啊。只要我们画圆的心念没有停下来，那么再不规则的人生的这个圆，也必将迎来最终的圆满。因为有些人、有些事儿，只要我们心中想着、嘴里念着，兜兜转转，便一定会再次相遇，这是缘分，说不清也道不明。就像仓央嘉措的诗《见与不见》说的那样，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你念或者不念我，情就在那里，不来不去。你爱或者不爱我，爱就在那里，不增不减。你跟或者不跟我，我的手就在你的手里，不舍不弃。来我怀里，或者让我住进你的心里，默然相爱，静静相守。人这一生啊，会与许多人擦肩而过，唯有一个人啊，无论逆境啊还是顺境，无论是艳阳天还是刮风下雨，都与你不离不弃。那个人的名字叫老伴儿。说人在年轻的时候啊，不会真正理解孤独和离别这个含义。那个时候呢，手里头有忙不完的工作啊，身边呢，又有志同道合的朋友，
总是容易忽略自己的伴侣。

老两口吧，可能一辈子啊没有互相说过我爱你，也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但是有老伴儿的陪伴，生活别有一番滋味啊。人老了才知道什么是老伴儿啊。我们相处在同一屋檐下，没有谁能比他更了解你了。他呀，就像世界上的另一个你，懂得你的喜好，了解你的生活方式。因为懂，所以在晚年才会相处不累呀。即使在生活当中，你们也吵过，也闹过，但是老伴儿依旧是那个事无巨细照顾你的人，风风雨雨不离不弃。在人生暮年，老伴儿总会用心照顾你，无论你需不需要他，他都会在你身边，从来都不缺席。人生路上，晚年时期，身体已经变得不硬朗了，时常的可能就出现一些病痛了，但是有老伴儿在身边照顾，便觉得心头暖暖的。到了晚年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老伴儿就是那个在生活当中温暖着你、宠着你、深爱你的人，嘴上唠叨着呀，心里却是惦记着。在晚年，当你最怕病痛袭扰，活成他人负担的时候，唯有老伴儿，不管多累，不管你有多脏，他都不嫌弃你，都愿意在你身边照顾你的人。人生路上，一定要善待自己的老伴儿，珍惜这一辈子相濡以沫的缘分。永远别忘了，在这世上，老伴儿才是陪你最久的人。和他一起享受岁月静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无论何时何地，你喊一声老婆子，他说哎，他喊一声老头子，你说在。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3: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2: 集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4: 万年夏汤，神仙居处，现代化中国山水化城市仙居欢迎您。

0: 江第一声。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
4: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6: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7: 中秋国庆双节同庆，一年就这么一回，好视力特地给我们浙江听众准备了双倍护眼福利。眼睛模糊不舒服的，特别是看手机电视很费劲瞅不清，出门迎风去流泪，用眼时间稍微久一点就干涩酸胀的，光想揉眼，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双节同庆再送整整2瓶叶黄素，那贴上就像给眼睛做雾化按摩，特别滋润舒服，水润放松，看手机电视明显清晰亮堂，效果特别好。想试试的千万别犹豫，趁双节同庆有双倍护眼福利，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整整2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好。15分钟内打进电话，额外再送豪华收音机，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我想吐痰。
9: 吐就吐呗，像我
8: 臭斗猪不能随地吐痰。
9: 那吐哪
8: 小小一口痰，细菌千千万，脏了环境还影响健康。
9: 我知道错了。
8: 讲究卫生好习惯，请勿随地吐痰。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10: 好的诗跟画一样，好的画跟诗一样。您看这幅，
11: 这是明代吴玮的《灞桥风雪图》。为什么是灞桥呢？因为灞桥是一个关于分别的地方。很早以前，这里便是出入古都长安的必经之路。天长日久，人们约定俗成在灞桥分别，所以在这里见证过无数次游子远行、退隐归山、情人离别、亲友离散。然后灞桥又多了新的名字：销魂桥、断肠桥、情尽桥。送别故人的时候心是凉的，那么就来点雪吧。满山积雪，树木萧瑟，近处一位老者骑着驴，带着两个侍从经过灞桥，大概要离开这个地方了。虽然是离别，却无人相送，这样的离别显得更加清冷。远处密林中藏着的这座重檐歇山顶建筑，不知道是古刹还是老者心中的庙堂，都不重要了。老者最后发现还是驴最靠谱，走吧。为什么老者一定要骑驴呢？因为驴是诗的摇篮。在宋代孙光宪的《北梦所言》中记载了唐代宰相郑杞的故事。郑杞以诗名闻天下，有人问他相国最近是否有新作呀，郑杞回答说，我的灵感都在灞桥风雪中的驴背上。您看这幅画不就是在灞桥风雪中吗？这老头不正是在驴背上吗？
10: 正所谓马背上出名将，驴背上出诗人，驴对唐诗的贡献实在太大了。许多诗人喜欢骑驴漫游寻找灵感。唐代杜甫有诗云：骑驴十三载，旅时精华春。唐代李贺有诗云：观水成驴影，秦风冒带垂。宋代陆游有诗云：此身何事诗人味，细雨骑驴入剑门。宋代苏轼有诗云：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捡驴丝。诗人又怎么样啊？没驴不行的。所以在漫天飞雪中，如果您看到有人戴着风帽在灞桥上骑驴缓行，非但不急着回家，反而悠哉悠哉的闲逛，就像画里这人一样，保不齐这还视为诗人。这就是吴伟在灞桥风雪中为我们留下的诗意。关注一下吧，只说中国话的楚河说话。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
1: 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2: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

0: 网店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1: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2: 您猜怎么着？那天我在黑神话悟空当马楼的时候，看见一造像特别眼熟，结果在杭州的飞来峰还真让我给找着了。您猜我还看到什么了？我还看到一组西天取经的浮雕。您看这虎皮裙儿，这是啥时候的浮雕呢？首先排除明代，因为在特殊的光线下能看到上面有猪八戒的字样。专家们综合考虑，明代朱元璋是不可能同意用猪这个字儿的，所以大概率是元代的。另外在飞来峰您还能看到很多跟龙有关的造像，要是在龙的旁边您还看到了一个罗汉举着钵，就是这个造型，就可以跟朋友说，哎，这就是降龙罗汉。为什么咱这么肯定呢？因为咱有古画为证啊。来看几个不同朝代的降龙罗汉图。这是南宋林廷圭的罗汉降龙图，天上有条龙，下面罗汉手里拿着一个钵。这是元代的降龙罗汉图，这回龙在水里，罗汉坐旁边，钵放在龙的正前方。快到碗里来。再看，这是明代的降龙罗汉图，有龙有钵，为什么会成为降龙罗汉的常规造型呢？众所周知，龙能呼风唤雨，平时龙乖乖的，那老百姓的生活肯定是风调雨顺。那要是不乖了呢？降龙罗汉就来了，手里的钵就成了降龙的工具。但是您看古画里啊，也很少能见到把龙真的收进钵里的，对吧？所以这钵就不是拿来用的，而是拿来看的，就放在龙的面前，你就说你乖不乖吧。所以民间把降龙罗汉设计成这个样子，其实无非就是祈求这一年能够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年年有余，岁岁平安，大展宏图，步步高升，喜结连理，百年好合，财源广进，福寿双全。这要的也不算多吧。总之这次游飞来峰真的是很有收获，平时大家都太忙了，忙得浑浑噩噩，忙得无可奈何，就感觉心里总有一根线被扯得很紧很紧。来到飞来峰，心里就有了一种说不出的宁静，好像好久都没有让心休息休息。看看这些佛菩萨的造像，他们好像带着淡淡的微笑在说，没事儿，都会过去的。

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喘息，生命绵绵不绝，灵魂行走其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力量的源泉。传奇、传说、传颂，于文化的根脉中汲取营养。新闻、心事、心情，于岁月的更迭中展望未来。在旧的故事中发现，在新的故事中成长。楚河讲故事，你会发现，最后的最后，所有的所有，都会变成

0: 浙江之声楚河说历史，今天咱们来讲一讲什么样的人才能被称为秀才。秀才一直是科举考试当中最低最容易考取的功名吗？今天咱们就来讲讲这个。关于秀才，人们对他的理解最重要的大概有两点。首先，这是科举考试当中最低的功名。其次，秀才没有做官的资格。但事实上，秀才并非一直是科举考试当中最低的功名。秀才这个词啊，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原本不是属于科举功名的范畴，也不特指读书人，而是相当于现在的俊才、英才这样一个意思。根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可以知道，历史上的贾谊是有记载的最早被称为秀才的人。汉武帝时期，朝廷推行官员选拔制度改革，秀才与
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上班时，
3: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2: 回家时，
4: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2: 出差时，
5: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2: 妈说死。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7: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8: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9: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22: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我升级当爸爸了，
4: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5: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3: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5: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行，就听你的，
6: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

0: 22:15。
1: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2: 买手机来电信，
1: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补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2: iPhone 17 Pro、 华为 Mate 80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1: 详询10000。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2: 看球赛追演唱会就升级电信 5G A，
1: 速率更快，连接更稳，时延更低，
2: 拨打10000，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
1: 中国电信，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人生需要陪伴，老年人更需要陪伴。
5: 我们老人了，不要一味的要求子女对自己的陪伴，也可以好友邻居的陪伴，陪伴人家的同时呢，你也得到了人家对你的陪伴。
6: 自己的孩子是最大的一个安慰，因为你身上就有他的基因，基因就是他的延续。年轻人是应该多出现在老年人的面前。
5: 来了以后，三个人一人一只手机，饭吃好拍拍屁股就饱了，这叫陪伴吗？
7: 我假期回家的话，除了晚上的时候会拿出来看看有没有事情要找到我，然后其他的时候我都会把手机扔在一边听他们说话，然后也会找一些可以跟他们一起做的事情，
6: 做一件长辈擅长的事情。但是你不擅长，让长辈来教一下自己，特别幸福。
8: 不但我们老人要走出去，也希望社会各界都来关爱老人的心灵。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这是中国24节气。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之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4: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2: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6: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7: 千年永宁，宋韵黄岩。这里是中华菊园，模具之都，黄岩欢迎您。
8: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 FM101.6 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
2: 转身，对，
1: 绵绵的青山脚下
2: 拍手转身。不要跳了不要跳了，大妈你们也太过分了，
3: 我们就这么点爱好，再说又没在你们家门口跳，对不对？
2: 对。
0: 其实如果大家都让一步，
2: 阿姨我觉得这广场舞也蛮有乐趣的嘛，也谢谢你们把这跳舞的时间和音量做了调整。
3: 小姑娘也谢谢你支持我们跳广场舞啊。
0: 多一份理解就会多一份美好。
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6: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他们是消防兵，
2: 看见火了第一次离这么近，
3: 当时一说内心害怕。
1: 是勇士，
3: 有感觉是离得特别近的运动，快挨着你背着那种感觉已经。
1: 是逆行者，
2: 当时只有一个理念，就是沿着我这条线一直爬到我没有劲儿为止。
1: 在充满火焰与危险的战场上，他们用青春践行誓言，用生命捍卫忠诚。然而他们说，我想当英雄，但请别给我机会。培养防灾意识，消除安全隐患，从我做起，从细节做起。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1: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行。
0: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2: 老板啊，明天再送20箱啊。
0: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3: 我奋斗，我幸福。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唱
2: 哆咪嗦，
1: 停停停，要这样唱。
3: 哆咪嗦，
1: 第一个音一定要唱准。
4: 同学们，人字要先写撇，再写捺，执笔识人，这第一笔一定要写对。
5: 宝贝，你看你这第一个扣子扣错了，后面就都错了。来，我们重新再扣一遍。
0: 扣子可以重扣，人生不能重来。立德树人，从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开始。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一张泛黄的老照片，一张捡过的火车票，
2: 路上慢点，
1: 一份大学时的汇款单，一封尘封的家书，小小旧物却承载着父母为你倾注的深厚的爱。一声问候，
3: 一个微笑，
1: 一个电话，
3: 常回家看看。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一去不
2: 那个时候，我们穿着紧身的球衣和一双回力鞋，在球场上跳跃奔跑。
3: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2: 岁月在脸上留下痕迹，再也不像当初那样狂热。但是听到篮球的撞击、球鞋的摩擦声，会有冲上球场的欲望。
4: 哎，老王，把球扔过来！
2: 心动就要行动，告别亚健康，找回青春的你。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2: 拉钩上吊，
1: 稚嫩而不乏真诚。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让长寿有道，
3: 乐享百龄。
2: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4: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6: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的节目啊，喜儿想和大家探讨一个社会现象，啊，也可以说是社会问题，啊，就是隔代养育的问题。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隔代养育这个问题啊，变得越来越普遍了，甚至是越来越严重了。那什么是隔代养育啊？说白了，就是父母把自己的孩子啊养大成人，啊，终于可以闲下来，可以安享晚年的时候，或者说还没消停几年的时候，又得帮着儿女照顾他们的孩子了。从伺候月子里的婴儿啊，到孩子一点点的长大，接送上下学，这就是隔代养育。我们都说隔代亲啊，对于老人来说啊，自己的孙子啊、孙女儿、外孙、外孙女儿，他会比对自己的孩子啊还要更加疼爱。 就像很多人常说的那样，真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放在头顶怕吓着。在外人看来啊，一家老小祖孙三代生活在一起，其乐融融，这是多么幸福多么美好的场景啊。但是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因为年轻人和老人的思想观念呢、生活方式啊，它都不一样啊，在一起时间长了，难免也会产生矛盾。就像前两天啊，我们河南新乡芳华中心的李树梅李大姐，就和我们工作人员呢倒了一肚子的苦水，说自己前段时间呢去上海帮着女儿啊照顾外孙女儿去了。65岁的李大姐和老伴儿呢，从新乡老家跨越了1000多公里。从自己生活了一辈子的农村老家呢，是辗转来到了上海这样一个繁华的大都市。可是到那儿呢，还不到3个月的时间啊，老两口就和女儿一家呀吵翻天了。李大姐委屈地说，我们老两口这么大的岁数，大老远跑去给他们带孩子当保姆，也没指望他们能感激我们。更不图说能给我们什么回报，就是想着呀，他们白天能安心工作，不用惦记家里的孩子，晚上呢，回到家能有口热乎的饭吃，不用辛苦了一天回家呢，还得自己啊做饭呢，收拾屋子。可是到头来呢，他们不但不理解我们的苦衷，反而挑三拣四的，嫌这儿嫌那儿的。最后我干脆啊心一横，你们行，你们就自己带孩子，我们回家了。就这么的，老两口就生气地跑回来了。所以现在社会流行一个词啊，叫老漂族。那什么叫老漂族呢？就是老年人呢，本来已经进入到安享晚年的时候了，可是为了他们的子女的孩子啊，就是为了帮助子女照顾自己的小孙子外孙女儿，不得不离开他们生活一辈子的老家，舍下家里的房子田地，舍下左邻右舍的感情，远离家乡，奔赴到孩子所在的城市。所以大家看啊，现在很多地区农村的空房子是越来越多了，因为很多老人呢都去到了城里。可能我们乍一看啊，说老人进城了，这是好事儿啊，那都去城里享福去了。其实真实的情况呢并不都是这样啊。像李大姐老两口这样的老漂族，在我们全国呢有1800多万。他们在本应该颐养天年享受天伦之乐的年纪，还要远赴他乡，因为在那里呢有他们的孩子，孩子也有了孩子。虽然说他们年事已高，但是依然要坚持着继续完成他们照顾孩子的使命。他们为了照顾孩子的孩子啊，考虑到自己子女还要上班，还要工作，要还房贷，要还车贷，有很多的压力。不是所有家庭都请得起保姆啊，所以说他们不得已离开了生活了一辈子的老家，房子空下来了，土地呢也流转出去了。真的可以说啊，为了孩子抛弃故土，抛家舍业，踏上了新的征程。喜儿认为啊，这也是他们的无奈之举。那么隔代养育孩子，除了老漂族之外呢，还有一大部分人啊，那么他们就是农村的留守老人。我从事老年福利事业这20年来呀，去过全国很多地区的农村。现在的农村里啊，年轻人无论是说为了更好的生活啊，还是更好的环境啊， 都会选择进城工作。农村留下来的呢，基本都是老人和孩子了。虽然是年事已高，但是他们呢，依然是干着最累的活儿，同时还要照顾自己的孙子孙女儿。因为他们想趁着自己啊还能干这几年，多给子女啊积攒一些积蓄，这样自己孩子在外面就不用那么辛苦了。他们想帮着子女在家带孩子，这样自己的子女呢就能在外安心工作，踏实上班了。所以我们经常就会看到年迈的老人迈着缓慢的步伐，肩上是背着孩子的书包，一只手呢紧紧攥着孙子或者是孙女儿的手，一步一步走向学校的场景。这一幕是温馨的，也是心酸的。温馨的说，孩子是老人幸福的延续，是老人对隔代人深沉的爱，同时呢也很心酸。哪个老人不想在自己迟暮之年多享享清福呢？他们谁不想每天能出去散散步、溜溜弯儿，每天和左邻右舍的老伙伴聊聊天儿、打打牌？条件允许的话，约上个三五好友，一起出去旅旅游，看一看山河美景啊。但是为了家庭，为了孩子，他们没办法过上自己悠闲的晚年生活，因为他们不舍得自己孩子远在他乡工作，在教育他们自己的子女分身乏术，压力巨大。他们更不想因为自己的原因，在经济上还要拖累儿女。所以说，他们即使到了晚年，仍然在坚持着，也一直在坚持着。所以喜儿，我认为哈，作为子女，如果需要父母帮忙带孩子，就一定要明白以下几点。第一，老人带孩子真的很辛苦。这种辛苦啊，一种是来自于身体上的，还有一种是来自于心理上的。因为本身年纪都不小了，照顾孩子是个很累的活儿，很辛苦的活儿，年轻人都承受不住，那更别说老年人了。体力啊，那明显是跟不上的。再有呢，就是心理方面了。生怕自己出了力，最终没得到表扬还不说，还落下埋怨啊，说自己给孩子照顾的不好。所以他们一边照顾孩子呢，还要承揽了所有的家务，甚至有时候还要忍受子女的抱怨。可以说，年轻的时候，他们为了抚养自己的孩子，为了这个家，已经是心力憔悴了。等到老了，上了岁数了，他们依旧是有操不完的心呐。孩子们在外面生活的怎么样啊？有没有受委屈啊？吃的好不好啊？天冷了，他们穿的暖不暖呢？这些本不应该是他们在考虑的问题，但是他们依然是挂念着。其实，在他们心里啊，自己和子女在一起生活能不能适应，能不能再交到新的朋友，自己穿的是否光鲜亮丽，这些都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只要孩子需要，只要自己能帮上一点忙，只要自己能出一点力，这就是他们最大的动力，也是他们心里最好的慰藉。这第二点呢，就是啊，我认为这个世上所有不愿意委屈自己孩

孩子的父母都是在委屈自己。为了让儿女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可以说他们能倾尽一生，甚至是肩负外债，只为了能在城里给孩子买套房子，怕孩子受委屈。所以每次和孩子聊天，他们关心询问最多的一定是孩子最近过得怎么样，怕孩子在外工作分身乏术。所以只要孩子有需求，只需要孩子一句话，他们就能放弃自己的一切，马不停蹄的就奔赴到孩子家里，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到了孩子家呀，作为父母，劳心劳力的伺候月子，照顾孩子，同时他们依然会担心，害怕自己哪里做的不好，担心自己哪里做的不对，甚至是哪里做的不符合孩子的心意。即使是这样的付出，也不免换来孩子带有埋怨的声音。妈，孩子不能这样带，这孩子都让你给惯坏了。妈，你这些方法不科学，是不对的，你不能这样带孩子。妈，孩子都发烧了，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这要是有点啥事儿，可咋整啊？父母全心全意，甚至是倾其所有的付出，没有换来子女的感恩，也没有换来子女的尊重，最终换来的是子女心安理得的抱怨和埋怨。可能那些子女还没有意识到啊，他们无意间的不满和埋怨，那都是在无情的刺痛父母的心呢。再就是第三点，老人帮着子女带孩子，这一切本不该是他们的义务，更不是他们的责任呢。老年人退休了，上了年纪了，谁不想把剩余的时间留给自己呢？谁不想在家种种花，出去跳跳舞？谁不想出去钓钓鱼，或者说约上三五个情投意合的老友，到自己心仪的地方旅游旅游，看看祖国各地的大好河山？谁不想到了退休年纪之后为自己活着，悠闲的安享晚年呢？可是为了子女，他们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自己所有的爱好，放弃了自己所有美好的规划，离开自己习惯一辈子的老家，只身地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新环境。能让他们做如此巨大改变的动力，一切都源于他们对子女的爱呀。所有隔代照顾的背后，不过是他们对子女的爱的托举。父母对子女的爱是天性，但这份爱往往容易在于子女任性里变得理所应该。这份爱换来的往往是父母的伤心和失落。最后一点呢，小儿想对所有的子女们说，好好珍惜能够帮你照顾孩子的老人吧。说到底，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的生活负重前行。只要平时多用心观察一下，你就会发现父母对子女付出有多深有多重。他们可以为子女付出一切，也可以为子女放弃一切，也能为了子女的一个需要想尽一切办法。所以千万别让父母越年迈越无助，越付出越心寒。古语有言，亲有过
千始更，怡无色，柔无声。父母也有错的时候，但是面对父母的错误，我们更应该通过耐心的劝导，使他们慢慢改正。应该是耐心，心平气和的劝导，千万不要有任何的抱怨或者是强硬的语气啊。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愿意或者说不喜欢和老人生活在一起啊，总觉得他们的生活习惯呢，他们的思想观念呢都是不好的。说白了呀，就是认为他们跟不上时代了，所以就会一味的对老人抱怨，慢慢的就变成了婆媳矛盾或者是其他的家庭矛盾。在这里呢，喜儿要对身为子女的那部分人说啊，当父母做错事儿，或者是有不好行为或者是习惯的时候，不要去指责啊，更不要去抱怨，而是应该耐心，通过心平气和的方式去讲道理，让老人从认识上有所改变，从行为上有所改变。这就和我们小时候做错事儿，或者是有一些不好的行为习惯是一样的。当初父母在教育我们的时候，那也都是一次又一次耐心的讲，反反复复的教，我们才慢慢的改正过来。同样的道理呀，父母现在老了啊，因为生活方式不同，经历的事情不一样，所以父母和年轻人无论是思想观念还是生活习惯，和年轻人一定是有相矛盾的地方。只要你用心和父母去沟通交流，就一定会有圆满的结果啊。请对那个帮你带孩子的老人多说一声谢谢，也请好好珍惜帮你带孩子的老人，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父母，不会再有第二个人为你无怨无悔的付出了。我曾经看过一本很有名的心理学的著作，名字叫做《有益的父母，有害的父母》。这里面呢，主要是阐述的就一个观点，父母可以是有益的啊，也可以是有害的，这才是父母的双面性。在喜儿看来呢，更准确的表达啊，应该是父母必然是有益和有害的结合体，他们时而有益，时而有害。当然了，这里的有害啊，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并不是说父母到处害人啊，做一些为非作歹的事情。说的更多的是啊，父母有时候啊，也会成为孩子的累赘和负担。有意义呢，那就很好理解了，他们能为子女解决很多实际问题。啊，比如我们前面说的，帮孩子照顾孩子，在家洗洗衣服，做做饭，让辛苦一天的孩子到家以后啊，就能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这都是有益父母的表现啊，也就是能对子女提供的帮助。我们经常听到说谁谁谁的父母啊，可真好，做他的子女真幸福。那也就是这样的父母呢，啊，可能给孩子啊带来有益的地方更多。反过来，我们听到说谁谁谁的父母可不咋地，那这就说明啊，这个父母对孩子有害的成分更多，也就是给孩子造成了很多的负担和麻烦。100%有益的父母，那只可能是一个心里向往的美好的结果。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100%有益的父母的。因为人无完人嘛，对不对呀？
没有任何一个人

还要去照顾孙子孙女儿，可能在外人看来呀，这样的孩子就是父母的负担。如果说没有这些事儿，老人晚年能活得更好，轻松自在。因为有了孩子的牵绊呢，父母又不得已再一次担起了家庭的重担。没有哪个父母是不爱自己孩子的，即使孩子在别人眼中再不好，再一无是处，但是在父母眼中，孩子依然是自己的宝，是自己的心头肉。即使是为孩子费心费力，他们绝对不会认为孩子是自己的负担。他们只是想着说，能够自己有生之年再多为孩子出份力，让自己子女生活得更好，更轻松。可怜天下父母心嘛。也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自己啊，并没有真的老到一无所用的地步。还能帮助子女照顾照顾孩子，而且每天呢能和自己的小孙子小孙女在一起，也给自己的晚年生活增添很多乐趣，感受儿孙绕膝的幸福。如果有人非要说这样是老人的负担，那么我想啊，在这些老人的眼中，负担的前面也一定要加上两个字，那就是甜蜜。这一定也是甜蜜的负担。一说到这个话题啊，我就不由自主的想到了我们内蒙包头防华中心啊，王淑琴王阿姨。王阿姨今年已经79岁了。老伴儿呢是在前几年去世了，王阿姨有三个孩子，老大老二都是女儿啊，都嫁到了外地，平常很少回家，身边呢只有一个卧床的儿子，今年也已经54岁了。要说到王阿姨的儿子啊，也是挺可怜，据王阿姨说呢，三个孩子里面，儿子小时候学习最好，也最听话。可就是这样一个让别人都羡慕的好孩子，在18岁上高中那一年发生了意外。那一年的期中考试结束以后，儿子和往常一样坐着客车回家，但是因为客车超载，速度太快，和对面的大货车迎面相撞，发生了惨烈的事故，当时直接就导致好几个学生当场就殒命了。王阿姨的儿子呢，虽然是保住了性命，但是因为脊椎断裂，伤到了神经，整个身子都没了知觉。医生当时也和王阿姨说，孩子虽然是活下来了，但是下半辈子啊，只能是在床上度过了，完全瘫痪了。王阿姨说，当她听到这个结果，感觉天都塌了，整个人瘫软在地上。她像疯了一样哭喊，抱着医生的大腿，恳求医生一定要救救她的孩子。当时他就不住地问医生，说自己孩子不管是哪个器官零件坏了，都可以拿自己身上的去换，只要孩子能站起来就行。可是他哪里知道呢，由于车祸太过严重，他的孩子受了重伤，整个的脊柱都断裂了，是不可能更换的。所以他必须要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他的孩子将永远的瘫痪下去。每一个母亲遇到这种情况，都会有这种想法，当孩子吃了苦，受了罪，或者是遭了难的时候，那么第一个冲在最前面的一定是母亲。而且当时他的孩子也是一时间接受不了自己瘫痪的事实，所以经常的会哭会喊，脾气暴躁，大喊大叫，摔东西。

甚至有过很多次绝食轻生的想法。王阿姨说，在孩子刚出事儿的那段时间，一家人都完全崩溃了，看到瘫痪卧床只有18岁的孩子，心都碎了。才18岁的青春，就以后永远的在病床上度过了。孩子那么优秀，他有那么多未来人生的理想抱负，因为一场突发的车祸就被完全彻底的破灭了。但是用王阿姨的话说，事情已经发生了，结果已经这样了，那就要重新的振作起来。作为父母，必须要给孩子强大的信心，更要给孩子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关怀，让孩子尽快的从痛苦当中走出来，重新获得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从孩子瘫痪以后呢，王阿姨每天都守在孩子的床边，陪孩子说话聊天，想着法儿的逗孩子开心，和孩子一起回忆小时候的故事。孩子的父亲呢，是一位初中老师，每天下班以后第一时间马上回家，从外面给孩子带各种各样喜欢吃的东西，拿起书本和孩子交流学习上的内容和知识。孩子的父亲总是鼓励他的儿子说，你虽然失去独立行走的能力，但是你绝对不会失去，更不会停下追求你未来美好人生的脚步。所以孩子的父亲呢，每天都会为孩子来讲述世界各地身残志坚的人，通过他们不懈的努力，最终获得的人生成功，活出了自我价值。所以孩子本身就优秀，再加上父亲的鼓励，母亲的精心照顾，逐渐地走出了痛苦的阴影，决心立志要在床上、轮椅上创造出自己的价值。王阿姨夫妇看到孩子的转变，更是高兴欣慰，在生活上对孩子无微不至。在孩子学习方面呢，父亲每天下班以后就做起了全职老师，教孩子所有的高中课程。就这样，一年一年的过去了。王阿姨的儿子真是没让他们老两口失望，这孩子是真有志气啊！一个完全瘫痪的人，在家里，在床上，通过自己的努力，竟然在20岁那年考入了天津大学建筑学专业。当时真是全家人喜极而泣。王阿姨夫妇感受到自己孩子身残志坚，即使残疾，仍然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孩子真正体会到了人生活着的意义。自己身患残疾并不是一无是处了，但是在孩子心里呢，他唯一感觉最对不起的呀，就是自己对父母。自己从瘫痪的这些年，父母从来没对自己发过一次火，发过一次脾气，没有抱怨过一句受苦受累的话语，就像照顾年幼的婴儿一样，耐心细致，无微不至，没让自己生过一次褥疮，没有让自己有过一次拉尿在裤子里。他的房间始终都是被母亲打扫得干干净净，床单被褥更是没有一点污渍异味。可是就因为这样，作为母亲的王阿姨，在还不到50岁的年纪，头发都白了，脸上写满了岁月的沧桑。所以王阿姨的儿子总是说啊，自己是父母最大的累赘，是父母一辈子的负担。
因为自从她考上大学以后，王阿姨和丈夫啊，考虑到孩子的实际情况，必须带着孩子一起到天津读大学，要和孩子一直在一起。所以王阿姨的丈夫在52岁那年选择提前离休，和王阿姨一起与孩子从内蒙古包头老家去了天津。在孩子就读的天津大学附近，一家三口租住了一个小房子。每天王阿姨和丈夫就换班的用轮椅推着孩子去上学。在大学里，所有的老师同学得知他们一家人的遭遇之后，在无比同情的同时，又是无比的羡慕和敬佩。他们羡慕的是王阿姨夫妇对瘫痪儿子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为了孩子可以放弃一切，羡慕他们之间的母子和父子情深，敬佩的是一个高位截瘫的人还能如此优秀，还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也有一些身边的朋友啊，在背后议论说，王阿姨的儿子啊，就是他们老两口的负担。即使这个儿子学习再好，再有成就，可是还站不起来，走不了路，需要王阿姨老两口照顾一辈子。一旦哪天老人都不在了，他该怎么生活呀？说这个孩子就是他们一辈子的负担。每次王阿姨听到这些声音的时候，都会笑着跟他们说，我的孩子，无论他是健康还是残疾，无论是聪明还是愚钝，都是上天给我的福分，是爱的延续，是我活下去的动力和希望。我从来没把他当成我的负担，只要我们每天能在一起，再苦再累，都是甜蜜的。如果非要说成负担，那也是甜蜜的负担。这就是母爱的伟大呀。可是即使王阿姨再乐观再坚强，也抵不过命运的捉弄。儿子即将大学毕业，在23岁那年，王阿姨的丈夫因为突发疾病意外过世了。那一年王阿姨才52岁。这样一来，照顾瘫痪儿子的重任全都落在王阿姨一个人身上了。王阿姨的生活就更难了，一边要继续照顾儿子一切的生活起居，每天还要用轮椅推着儿子奔走于学校的各个角落。可是即使再难，王阿姨也仍然和以前一样，从没有说过一句抱怨。一直到他儿子大学毕业以后，由于学的是建筑专业，有一家大型的建筑公司找到了他，让他做工程预算和建筑设计。一个是看中他的学历，再一个呢，就是被他的事迹感动了。考虑到他身体的原因，不需要到公司上班，居家办公就可以了。王阿姨母子高兴的激动的不得了，感觉一切都熬出头了，终于苦尽甘来了。他的儿子即使在家里工作，也比任何人都努力，因为本身骨子里就是要强的性格，再加上非常感激这工作的来之不易，绝不能辜负公司对自己的期望，也要努力多赚钱，给母亲更好的生活，报答母亲的恩情，不想让自己成为母亲永远的负担。所以说，每天在自己的房间里，经常背着母亲熬夜加班到深夜。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别说是一位高位截瘫的人，就是正常人，如果经常加班熬夜，透支身体，那都会出问题的，更不要说他了。结果真就是这样，不出2年的时间，王阿姨的儿子由于积劳成疾，
过度劳累，导致他的病情快速的严重了，无法正常坐立了，而且双手也不能自如活动了，说话都含糊不清了。王阿姨带着他去医院去做检查，最终的结果就是由于劳累过度造成病情加重，合并症发生了，而且肺部还出现了感染，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王阿姨说，当得知这个结果的时候，她也彻底崩溃了。看着可怜的儿子，再想想自己这一辈子的各往经历，彻底崩溃的哭了。她恨透了命运的不公，为什么自己好好的孩子要遭此劫难？为什么自己的一生这么煎熬，没有做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为什么命运这么捉弄他？老伴儿还在55岁那年去世了，就剩下他一个老太太，还有一个完全瘫痪而且随时有生命危险的儿子，他的生活以后该怎么继续啊？但是我们永远不要忘了，她是一位母亲。女子本弱，为母则刚。她可以哭，她可以有抱怨，有愤恨，甚至可以有放弃的想法。但是当她想到自己的孩子，她就会再次的选择坚强，还会拼尽全力做孩子的避风港。所以王阿姨再次的振作起来，就像照顾儿子小时候一样，耐心细致的照顾。即使后来他的儿子再也没办法坐起来，再也不能在家工作了，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和他正常的交流对话了，以至于再到后来，儿子的吃饭、喝水、大小便都完全需要王阿姨的照顾。这一晃啊，王阿姨照顾她这个瘫痪儿子整整40多年的时间了。因为王阿姨加入我们乐龄芳华大家庭的时候啊，都已经79岁了，她的儿子呢都已经58岁了。我们包头当地芳华中心的工作人员讲啊，自从王阿姨加入到我们乐龄芳华以后，我们当地的工作人员都会定期不定期的去王阿姨家里帮助老人照顾一下他的儿子。毕竟王阿姨都是将近80岁的人了，再照顾一个50几岁的男人肯定是很吃力。可是他们每一次到王阿姨家走访的时候，看见他给儿子擦后背擦身子那个场景，都是无比的动容。因为工作人员伸手的时候都被王阿姨拦住了。王阿姨说她自己来就行，这些年她都习惯了，因为她儿子啊就习惯母亲给擦身子。随着说话呢，王阿姨就已经开始熟练的行动起来。她先是把毛巾放在枕头边上，自己呢跪在床上，低下身子，用右胳膊从孩子的脖子下面穿过去，左手抓住右手腕，直接一把就能把他儿子拉坐起来，让他趴在自己的肩上。这个时候，左手熟练地换过右手，搂住他儿子的脖子，腾出右手，用温热的湿毛巾细心地擦着孩子的后背，然后再轻轻地把他放好，躺下。在场的工作人员都无比的惊讶和感动，一位80来岁的老人，而且身体干瘦，却能如此轻松地搬动一个50几岁身体高大的男人。这就是爱的力量，这就是为母则刚。而他的儿子每次看到我们工作人员的到来，都会激动落泪，
嘴里发着含糊不清的声音，一边说是自己害了母亲，拖累了母亲。

0: 他是个不孝的孩子，自己这一辈子都需要母亲照顾，是母亲一辈子的累赘负担。说着说着就哭得像个孩子一样。而王阿姨就坐在她的床边，就像一位年轻的母亲在照顾自己年幼孩子一样，抚摸着孩子的脸，一边轻轻拍打着他的孩子，笑呵呵地说：“我这孩儿都这么大了，还说哭就哭啊。有妈在这儿了，咱们什么都不怕。妈现在有你在身边可高兴了，天天你能陪妈说话，能陪妈吃饭。妈有你在身边啊，一点儿不孤单。妈就是你的靠山，你就是妈的陪伴。如果非说是负担，那也是最甜蜜的负担。”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我们也会遇到或者是听到像王淑琴阿姨家里这样的情况。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我们总能见到年过古稀的老人拖着疲惫的身体，还要照顾身患重病甚至是身体残疾的孩子。白发人照顾黑发人，可能在外人眼里，这样的孩子就是老人的负担，是他们让老人无法享受天伦之乐，是他们让本就生活艰难的老人更加举步维艰。但是从来不会有哪个父母把孩子当成负担，做父母的都会认为自己的孩子是最好的，孩子永远都是父母的心头肉，有孩子在，家才是完整的家。也是因为有孩子在，他们的晚年生活才能更有意义和盼头。就像当年马奶奶捡到我，抚养我长大一样。虽然马奶奶是一个生活在敬老院里的木盲老人，虽然当年马奶奶自己的生活都已经很艰难了，但是她依然把我视如己出，把最好的都留给了我。可能在别人看来啊，马奶奶捡到我，决心收养我，就是给自己找负担。但是随着这些年我做老年事业，接触的老人越来越多，我知道了当年的马奶奶决心收养我，并不是给自己找负担，她是把我当作她爱的延续，是希望有我的陪伴，在晚年不再孤单寂寞，是让他的晚年有个乐趣，有个盼头，活得更有意义。即使我再不懂事儿，再不成才，在马奶奶心中，她依然把我当作宝贝一样的对待。这就是老人对孩子最伟大、最无私的爱呀。世界上的爱有很多种，但最伟大、最无私的爱一定是老人对孩子的爱。所以老人对子女的爱的付出，如果非要说成是负担的话，那当初他们为什么会给我们生命呢？所以我才说，没有任何一个老人会把自己的孩子当作负担，即使是负担，那也是一种甜蜜的负担。因为在老人心里，孩子就是自己的一切呀。当孩子有需要的时候，父母会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一切都给孩子，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老漂族会远离家乡，告别亲人朋友，义无反顾地奔赴到孩子家里去照顾他们的孩子。在这些老人眼里， 孩子是负担吗？一定不是。即使照看孩子再累，即使和儿女生活在一起会有一些摩擦矛盾，即使有时候心里会感觉很委屈很憋屈，但是听到孩子叫一声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一切的抱怨苦累瞬间就都烟消云散了，马上脸上就会露出最幸福的笑容。就像我刚才讲到的王淑琴阿姨，照顾瘫痪的儿子40多年，如今他马上都80岁了，每天还守在儿子身边呢，照顾他。但是老人家从来就没有说过自己的儿子是负担，他现在是很多人都羡慕的对象，因为都说70有个家，80有个妈，就是最大的幸福。现在有多少人还能做到这一点的？太少了吧。现在有多少孩子还能在你80岁的时候每天都能陪在你的身边？还有几个人都80岁了，每天还有人喊你一声妈，你叫一声孩儿。就像我们身边有时候也会听到一些老人说自己这一生太苦太累，都是为了儿女而活，都70、80岁了还要为他们操心受累，真是太累了太苦了。那么如果有这种想法的老人，如果对比王淑琴阿姨，你还感觉很累很苦吗？即使你现在对子女充满了埋怨抱怨，你放心，如果你的子女在发生危险的时候遇到困境的时候，你仍然会义无反顾地冲上去，用尽自己最大的能力。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这是骨肉亲情，这是爱的延续。因为还是希望作为父母为子女奉献一生，能够换来晚年的幸福和甜蜜。千万不要把这种对儿女的帮助和付出说成是负担，不要努力帮了儿女还落下了人家的埋怨，还不能让自己心安。只要是自己心甘情愿去付出的，那都不是负担。同样啊，我们作为儿女的更不应该把自己的父母当作是负担。父母老人需要我们的照顾了，即使我们的父母不再精明能干，变得邋遢迟缓，即使我们的父母没有给我们更多的物质金钱，甚至于我们父母身存疾患行动艰难，但是大家一定别忘了，是谁给了我们的生命，是谁把我们哺育让我们的生命得到延续啊，是谁让我们有了家的温暖，是谁让我们懂得爱与被爱，是谁能为了我们可以在受到任何委屈或者受到任何困难的时候，他们总会第一时间就出现在我们面前。这个世界上只有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最伟大最无私的爱，他们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子女无能任性而选择抛弃，也更不会因为子女生活艰难给他们增加负担。即使到了人生暮年，已经生活行动不便，仍然是不想给子女添麻烦。这就是父母，即使他需要养育他的子女一辈子，他们也会感到无比的欣慰和幸福。他们从来不会认为子女是自己的拖累。那么我们作为子女 是不是也更不应该认为父母是我们的负担呢？就像我们小的时候，他们每天陪伴我们逐渐的长大，等他们老了，我们就像小时候他们照顾我们一样，陪着他们一起变老。这就是每个人人生的轮回，就是静心修缘的人生圆满。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所以我们作为儿女，无论现在身处何方，只要父母还健在，就是最大的幸福。因为你无论走到哪里，还有一个家，家中有爹妈，对你无时无刻的牵挂，这就是彼此之间最甜蜜的负担呢。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的

0: 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FM 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1: 用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2: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0: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0: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4: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5: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0: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6: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0: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7: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8: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0: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6: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国庆假期啊就要结束了啊，很多人都在微信上表示，哎呀，过节过挺累。为啥呢？哪儿都是人都多啊，人挤人，景点人挤人，路上车挤车啊。出去玩还行，到家就累得都起不来啊。还有的人说没出门，在家接待客人啊，迎来送往啊，也累啊。说没有客人也没去哪儿呢，搁家躺着也累。反正就是说累的人多了啊。有朋友还说口腔溃疡，哎呀，很疼，上火了，吃什么上火的药也不好使。我就说你上火这事儿是经常这样啊还是偶尔这样啊？啊，另外口腔溃疡很多，胃疼拉肚子不多啊。他说他平时就是手脚凉肚子凉啊，就得喝热水，都不能喝温水，还得整点什么姜汤啥的啊，但是不能喝羊汤，只要喝羊汤嘴里马上就起泡上火。他这是什么事儿呢？他这叫上热而下寒啊。这个人呢、其实最佳最舒适的状态是什么呢？就心肾相交啊。什么叫心肾相交呢？心和肾是中医五脏学说的两个脏腑啊。心属火在上，肾属水在下啊。这个心火温煦肾水，因为肾水属阴嘛，心火属阳啊啊，阴阳交汇啊，这个才会平衡，才会和谐。这个心火在上往下走，温暖我们的肾水啊，让肾水得到温煦。肾水往上走呢，滋润心火，哎，就像天地之间的水循环、热循环一样，地上的热啊，加热地上的水，水呢受热蒸腾，上升而云，云凝结遇冷，形成雨，雨再落到地面，哎。然后天地交泰，万物生长啊，这就是宇宙的大道啊。但是心肾不交的人呢，就停留在胃这块就下不去了，胃就热啊，人就口臭、牙疼、便秘。但是再往下的小肠呢，没有火，腿脚凉，小便就多啊。那心火为啥下不去呢？因为中间堵住了啊，脾在中间啊，中央无极土嘛，在五脏的中间啊，是气机升降的枢纽。中焦堵了，心火就下不来啊，在上面干烧。肾水呢上不去，沉在下边冻着。这上面火炉烧着，下边冰窖冻着，中间有道墙啊。那中焦为什么会堵住呢？平时吃的大鱼大肉，甘甜油腻就堆在。

0: 那儿，堵在中焦就会导致这个结果。还有晚上不睡觉耗伤的阴液，导致心火更干，烧得更旺啊。白天坐着不动，气血不通，中焦就更堵啊。偶尔一次这样的不算什么，要老这样就不行了啊。上焦热下焦寒，在生活当中人很多啊，坐办公室的、熬夜的、饮食油腻爱操心的，中焦都容易堵。说反复口腔溃疡的那个，嗓子疼、心烦、失眠，下边手脚冰凉、腰膝酸软、小肚子怕凉、大便不成形，女的痛经、月经不调啊，这都属于中焦不通啊。火越烧越旺，下边的寒越积越深，最后啊，整个人的基础、身体的底子就垮了。怎么调呢？不好调呢，因为你上焦有火，你不能清热，因为你一清热，下焦的寒更重了啊。说下焦的寒，你还不能温补，你一温补燥热，火上焦火越烧越旺啊，两边不对。所以说，治这个问题，中焦就变得很重要了。它既不需要清热，也不需要这个燥补啊，你只要把中焦通开就行了。中焦一通，上面的火就下边了，下边的水就上来了，他俩自己就把火消了，把寒散了。说着容易，但做起来很难啊！通中焦这个事儿，其实是保持这个五脏平衡非常难做的一件事啊。这里面最主要的就是看脾啊，看脾看肾啊。这个怎么调呢？日常生活除了要改善作息，固本培元，我说那方子就很重要了。你看那方子里有人参、山药、有茯苓，它是健脾益气的，啊，中焦枢纽一旦打通，枢纽一转，气机就活了。八戟天肉、从容是温补肾阳的，哎，它往下边走，把火点着，然后引火归元，让上面跑错地方的火到它该去的地方。熟地枸杞、山茱萸，滋补肾阴，把上面的虚火降下来呢，同时拉着它，啊，滋阴的东西嘛。不让它温补过头，远志白子仁还有这个五味子是安神定志的，让你好好睡觉，让你踏实不烦。这个思路呢，就是健脾通中焦，温阳引火归元，滋阴清虚热，安神定心火。不单是清热，也不是单单的温补，它是把脾肾放在一起调的。为啥把脾肾放一起？一个先天之本，一个后天之本。哎，心火肾水交合上之后，中焦通了，水火既济，上热下寒的问题就好了啊。生活当中这样人很多，所以呢，有上焦火下焦寒的人呢，别急着清火，也别急着燥补啊，先通中焦啊，把脾肾养好啊，根稳了，火才能归位，寒才能散啊。好了，健康话题说到这儿，下面解答听友的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7: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 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833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8: Hello， 铁峰老师。
7: 哎，你好，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8: 哦，我把那些报告单都发到您那个助手那里去了的，因为我就是。时常头晕哦，就是说我自己这里记录起来的，我可能就是说以前嘛会偶尔来一次哦，这两年嘛稍微多起来了，今年嘛会更加频繁了，然后我也去看医生，看了医生的那些报告，你可以帮我看一下。
7: 患者叫什么名字？就报告用哪个微信号发来的？
8: 林海林发过去的，用林子。
7: 我看到林海林57岁啊，血糖高一点啊，但你不能诊断是糖尿病，然后血脂很高。
8: 那个还没有的。
7: 你血脂很高，你低密度比我都高。
8: 哦。
7: 比我都高啊！我为啥说这个事儿呢？你低密度4.64，比我高一倍接近。你知道我多少斤吗？我最沉的时候200斤，你比我都高，我2.8。
8: 哎，
7: 我是在安全范围之内，我还是最高的时候2.8，你的甘油三酯1.93比我高，总胆固醇7.4比我高，我的天哪，你天天都干啥呀？
8: 天天上班，然后下班，
7: 是不是天天都不动啊？
8: 是没怎么锻炼。
7: 脑袋疼吗？
8: 啊？
7: 头疼吗？
8: 头是晕，没有疼。
7: 哦。你有卵圆孔未闭，卵圆孔未闭呢，不是因为就头疼头晕，不是因为卵圆孔未闭导致的。你头晕呢，应该跟你这个高血脂有关系。
8: 那我这个是这样子的症状的啊，我头晕，我把自己的头晕给你说一下啊，我是这样子的，他就是说是没有征兆的，他要是晕起来的话呢，就是说是怎么样的难受，我也说不上来的。然后就是会影响我想吐之后我就会想那个拉肚子，然后冒冷汗，晕起来就会有这样子一系列的。如果说没有这样子的晕的话嘛，那个头好像就是说像那个孙悟空的紧箍咒一样的，像把我的头好像那个拽住一样的，就是说。
7: 好，我明白了啊，你呀、优先考虑这个内分泌科和神经内科来排查你的头晕和头痛啊。
8: 我已经在看神经内科。
7: 内分泌科首先考虑内分泌科，因为你的有些症状跟你的内分泌有关系。
8: 那你有没有什么建议我？那个呢，我每天听你的车载信息里面听你的信息。
7: 我现在刚才给你的就是建议啊，你优先查内分泌科，在内分泌科从内分泌科入手查你的头晕啊。
8: 那我本来这些一系列的检查之后，我还要去看这个医生的，那直接去挂分科内分泌科吗？
7: 内分泌科。
8: 好的。
7: 就是那你的糖尿，你的高血糖是我们的切入点啊。
8: 好的。
7: 上大医院啊。
8: 好，谢谢。
7: 再见。
9: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6: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7: 手机尾号718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0: 你好。
7: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0: 我要陈峰老师啊。
7: 嗯。
10: 咱俩7年没见面了。
11: 啊、哦，
10: 嗯，这个我。

0: 你可能还我一说你就记得了，冬天，请问那谁那个吕长龙教授，你去了搞了这个咱们患者见面会，咱俩在台上有一问一答，你还记得不？
1: 哎呀，那可真是有日子了。
0: 那时候正好我那是这个坏疽性囊皮病嘛，哎，然后呢，你是拉了，一共是3辆大客车去的。
1: 对对对，我记
0: 那
1: 得
0: 吕
1: 那
0: 长
1: 一
0: 龙
1: 回。
0: 教授正好是在那当院长嘛，
1: 不，那个时候他是那个也他那个做他那个流失细胞仪在那儿，
0: 对，
1: 他有台设备，流失细胞仪
0: 然
1: 在
0: 后
1: 那
0: 我
1: 儿，
0: 上台专门介绍这个吕长龙教授怎么治疗这个坏疽性囊皮病的，
1: 对，
0: 咱俩在台上面对面嘛，
1: 对，
0: 你有印象没？印象不到了，
1: 不，我记得这个事儿，
0: 11月份，
1: 不是11月份吗？
0: 11月份那都很冷的天都。
1: 有那么冷吗？当时我记得那天太阳可挺好的，反正是，
0: 是的，
1: 因为
0: 然
1: 我
0: 后
1: 是
0: 呢，
1: 单独开车去的，咱不是坐一台车，
0: 是，
1: 那个你说你今天找我想干嘛？
0: 我吧就是把我这个坏疽性囊皮病情况啊，跟你汇报汇报。我这个病吧已经13年了，就是呢阶段的犯，但是通过这吕长龙教授呢这个治了之后呢，好一段时间，完了有时候呢就还犯。我找你问问那个铁红老师，就是看看还有什么好、什么新的办法，就让这个病不犯。
1: 不犯呐？
0: 哎，我就找你问问这个事儿。
1: 你是不是觉得你提的这个要求是最低要求？
0: 反正我不大明白，就是搁着患者的心态吧，这个心态。
1: 我跟你说啊，老赵啊，在你当前这种情况下，你提出来说我找个医生能让我不犯，你觉得提的是最低要求？我跟你说，你提的这是最高要求，你知道吗？
0: 这好像，
1: 真的，就
0: 我
1: 很
0: 懂
1: 多
0: 啥
1: 时
0: 跟你
1: 候
0: 说
1: 吧，
0: 啥。然后屏幕老师，你看怎么办？完了，按照你的观点，我听你的意见。
1: 就是很多时候吧，咱们老百姓提出那要求的，你觉得就可容易做到了，在医生看来都拍脑袋，都老难了。你这么的吧，我再给你找个专家吧。
0: 哎，好的。
1: 找谁呢？北京医院风湿免疫科的王芳老师，王芳主任也是非常优秀的风湿免疫科专家，很了不起的人。我让他给你解释解释，指点指点，到底应该怎么办吧？
0: 好的，太感谢你了。
1: 因为坏疽性脓皮病吧，它是风湿免疫科的具体疾病，它
0: 哎呀，
1: 不是
0: 主要
1: 老百
0: 是
1: 姓
0: 挺，
1: 自己在家里能治好的病。
0: 哎呀，
1: 你
0: 对，
1: 想来想去事儿，我能给大家解释解释，这个事儿我整不了啊。
0: 你的知识面够宽的了。
1: 那不宽是宽，你得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哪些事儿不能干。你这个就不是老百姓自己在家能治的病啊。
0: 是这
1: 那
0: 样。
1: 个王芳老师现在正好有空，我把他电话接进来，你跟他聊两句，行不？
0: 好的，
1: 哎，
0: 哎，
1: 好嘞。咱们现
0: 谢谢你，
1: 在就有请北京医院风湿免疫科王芳主任。
2: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王芳，北京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擅长免疫系统疾病，如干燥综合征、骨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痛风、骨质疏松、硬皮病等。栏目组已将专家王芳相关资质到相关部门报备。专家王芳执业证书编号2010-0111-0069。
1: 王芳老师您好，
3: 您好，铁峰老师，我
1: 哎，
3: 在线上吗？
1: 王芳老师，我遇到一个难题啊，有一位我们的老粉丝，70多岁了，坏疽性脓皮病13年了，他刚才提出个要求来，让我找个人，怎么能让他这病以后不犯？哎呀，愁死我了，这可怎么办呢？您给大家
3: 那个老先生，
1: 科
3: 好
1: 普
3: 的，
1: 一
3: 铁峰
1: 下
3: 老师，我之前也看了老先生的病史，老赵，我想问一下，您这么多年，我看您起始是激素12片起始用的，后面您维持有一些激素的小剂量的应用吗？另外，免疫抑制剂有没有应用？免疫抑制剂口服的。
0: 王老师有这个情况，我这个毛病啊，就是呢，开始到现在13年时间了，这个阶段性的犯，就是呢，这个犯了之后呢，这个西医就是服什么当地医院呢？服那个甲强龙，然后
3: 这
0: 呢，
3: 样。
0: 这个外边俩呢，就是皮肤溃烂的呢，上的是这个激素药膏，
3: 啊，是，我想问您的问题是，您这么多年以来有没有家用口服的免疫抑制剂？从我们风湿免疫科的专业角度呢，我们会比较会选用环磷酰胺或者硫唑嘌呤，甚至雷公酮、甲氨蝶呤等等，还是有毒性的一些药物。但是应用这些药物的好处在于，应用了以后，这个激素减量以后，病情不容易复发，而不能单用激素。从我们的角度哈。就是尤其是有过复发的病情，因为你激素不可能长期的大剂量，那样副作用就太大了。随着激素减量的时候，比如减到半粒一粒之前，免疫抑制剂是肯定要用的，可以用一段时间，这样就能够把激素把它停下来而不复发，是这样一个道理。当然终生性应用免疫抑制剂可能不太现实，但是比如说应用半年一年甚至更久一点，剂量小一点，有一个疗程，这是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
0: 嗯嗯，当时为啥这个打过什么针的免疫呢？胸腺五肽。
3: 哦，
0: 胸腺五肽
3: 是比较朴素的一些，对，那是比较朴素的一种观点。
0: 然后还有这个卡氏等多糖，打了45天。
3: 嗯，其实现在还有一些生物制剂，因为现在科学都进步了，有客观的一些明确的证据的药物可以选择。但是经典来讲，我觉得您可以选一个免疫抑制剂，比如环磷酰胺，咱们用的剂量小一点，隔天一片，但一定要注意副作用。
0: 那我记一下子，叫什么？
1: 不是，这不是你自己能治的。
3: 对，您写免疫抑制剂，您别写具体的，您需要在门诊去当面面诊，当面就诊的时候来选择，而不能盲目用，因为这些药物是有毒性的，对吧？我只是一个善意的建议和提醒哈，当然决断是由您当时给您接诊的专家来定，好吗？
0: 那好的，
3: 好的，
1: 王老师主要是在告诉你接下来你应该怎么办。
0: 那好的，那好的，对，得到这个门诊是把这问题说一说，让他们医生给定，是那意思吗？
1: 你要注意听刚才王老师说的这些话啊，王老师是给你指方向的啊。
0: 哎，好的好的，
1: 好嘞，老赵，我不跟多说了啊，王老师挺忙的啊。
0: 好的，
1: 好嘞，哎，谢谢谢谢王芳老师，再见。
3: 谢谢。
4: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啊，唯有山水之间说，我假期搁儿子那儿住了几天，哎呀，也在他那儿吃，结果就咕噜咕噜的排气，吃点益生菌管用不？我也不知道你儿子住的地方离你有多远，如果是环境完全不一样，你就像我南北来回走啊，吃的饭菜就不一样，猛然间换个地方，菌群适应不了，坏菌占上风就会发酵，产生气体排不出去，就会咕噜咕噜响，所以你这种情况吃益生菌是管用的啊。再说别说你有这事儿可以吃益生菌，你就没这事儿身体可好了都应该吃益生菌啊，因为人岁数越大益生菌越少坏菌越多，所以人才越来越老。
5: 揉揉疲惫的眼睛，停下来看一看美好真。
4: 唯有不拘一格，我说铁峰老师啊，我今年65岁，有糖尿病、高血压，吃心痛定降血压，请问是吃阿司匹林降压好还是吃心痛定好呢？我得明确的跟你说一下，阿司匹林和心痛定都不是降血压的，你完全弄拧了。这说明什么呢？你吃的药是干什么的你都不知道啊。我建议你跟你的医生好好谈一谈，或者你把你现在吃的所有药你都拍张照片发过来，你让我看一眼，我挨个给你分门别类的讲一讲哪个都是干什么的，好不好？
5: 笑一笑就灿烂。
4: 唯有紫竹笛说，我血压80到150，请问吃什么药能降高压？本人74岁，以前血压不高，最近半个月才发现。你低压80，高压150，吃钙离子拮抗剂就可以啊，就地平类的降压药就可以啊。唯有胡霞，请问下脚踝上面啊腿发胀，是不过血吗？吃点什么药呢？麻烦你了。你这个既有可能是血管的问题，也有可能是淋巴管的问题，就它是两根管，走的东西不一样，都有可能啊。你上医院查一下，查完之后医生会给你一个评价，然后呢你再给我打电话，我再告诉你该怎么办，好不好？唯有雨过天晴，前天我发现眼角出血，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我是白内障，得做手术，请问不做手术有别的办法没有？ 第一，你眼角出血跟白内障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啊，你角膜出血可能就是累着了，玩手机玩的休息不好啊，焦虑啊，这些原因，只不过在你查眼睛的时候发现你有白内障了。白内障啊是一个可以择期手术的疾病啊，但是如果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793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喂，铁峰老师是吧？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哎，你好，你好，你好。我前几天就打了个电话呢，问我一下老妈的事呢。她等于有点急的，有经脉曲张，最近一段时间呢，脚有点肿，那个有点发麻，脚等于。那前几天医院里去检查了一下呢，昨天开过血管检查，等昨天都检查了一下。他说血管没堵住，后来配了两种药，消肿的药，那吃了一下呢，等于肿有点退下来了，脚有些是还有点麻。
0: 静脉曲张直接原因还是血栓，还是血液流动阻碍，就血液流动受阻，这还是根儿。我在这个千山科学家论坛峰会上，我听那个徐峰教授讲到静脉曲张这个事儿的时候，那就是用纳豆激酶。用维生素 K2、
2: 哦、
0: 效果很好的。
2: 哦，纳豆激酶是吧？
0: 对，纳豆激酶。
2: 那腿上的有点麻，这个也是这个里面这个血栓
0: 麻，这麻就俩事儿，一个是血流不过去，一个是神经受伤了，就那么俩事儿。
2: 哦，嗯，还是那个加那个吃纳豆激酶。
0: 嗯，再一个，老妈都多大岁数了？
2: 80。
0: 就是嘛，人到这个年纪的话，纳豆激酶是非常有用的。
2: 哦，
0: 就是人老了之后，只要血管是通的，那不会有啥大事儿。
2: 哦，好嘞，好嘞，
0: 哎，好嘞，
2: 好，谢谢，谢谢，
0: 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一。
0: 尾号4056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铁峰你好。
0: 哎，你好。
5: 我双腿膝关节和肘关节，还有右侧的大拇指，就是里侧的腕子，就是说都疼，尤其手腕这个地方嘛。住院的时候检查是有积液。再有一个呢，我是感觉好像有点是类风湿，自我感觉。完到那以后，他就给我做血象检查。血象检查呢，就是说类风湿因子呢34，完了又给我检查出来呢，就是丙肝有阳性。在这期间呢，他们那个医院老师就说那意思，用类风湿的药吧，和那个什么丙肝结核啊，就是说他俩相对抗。再一个，我就检查的指标吧，他看也不是说特别的明显，就是说一目了然，就是能给我确诊是类风湿。但是我现在吧，我就是说，一个也是想用膏方，但是我怕发生冲突，我现在就是有这个问题。
0: 好，我告诉你，风湿是风湿啊，类风湿是类风湿啊。这是一个需要用相当长的时间去治理的疾病。
5: 嗯，
0: 然后你说你有什么肝炎？
5: 抽血样，他说是
0: 丙肝，
5: 丙肝阳性。
0: 哎，丙肝，丙肝是可以治好的。
5: 啊，那个铁峰老师，我再想问你啊，丙肝这个是去治上哪家？就是说，我想进一步的去查去看。
0: 啊，
5: 好，
0: 你听我说啊，丙肝是所有肝炎当中啊，发现了及时治疗，完全可以治愈的一个病。所以对丙肝不用担心，该治得治。至于你在治疗丙肝的过程当中，跟你吃的那些中药不发生任何关系，不用想那么多。
5: 嗯，因为啥？我以前得过结核，完他这一次他就事先他就查我的病情，问我以前就得过什么病，他就给我做了一个结核的就是实验。完我也是就是那个胳膊那个地方局部啊有红，所以他就没敢给我用，就是说治类风湿的药。他怕发生冲突，
0: 啊、哦，没有什么冲突，不用想那么多，
5: 啊，
0: 该治你的丙肝。

0: 制你的饼干，该吃你的这个膏方、
1: 嗯、
0: 吃你的膏方，互相之间不归同属，因为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类药，一个中药一个西药，没有冲突，不用想那么多。药物的化学性质是最稳定的，有一些药不能放在一起、
1: 嗯、
0: 那都有实验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标明的就是可以一起吃。
1: 嗯嗯，完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说我吧，再有就是我每天早上睡醒自然醒的时候身上发热出汗，这个是什么情况？
0: 因为你有结核这个病啊，早晨起来是低烧、
1: 嗯、
0: 这是虚症啊。
1: 啊啊、嗯嗯、
0: 这就是一口锅烧干了，你一摸那锅，锅是热的，知道吗？
1: 嗯嗯嗯，
0: 烧干锅了、
1: 嗯、
0: 锅是滚烫的、
1: 嗯、
0: 周围空气也是热的。
1: 嗯嗯，那我这个是怎么整啊？
0: 中医呀、啊、这就是中医给你治啊，你的身体很不好啊、
1: 嗯、是。哎呀，这看着外墙怎么说中感呢，是那种完事儿呢。再有一个我就是说，哎呀，还有一个尿频尿急这个毛病，这个都需要吃点啥？
0: 这些都可以用中医手段来解决。
1: 完再有就是还有啥呢，每天嘛这个胃也是，哎呀总是那么打嗝，这个怎么弄？
0: 都是用中医调。你刚才用外强中干这个词儿来形容、
1: 嗯、
0: 我虽然没见过你，但听你说话、
1: 嗯、
0: 感觉你应该是个挺利索的一个人，就感觉应该各方面能力都应该挺强的一个人、
1: 嗯、
0: 但为什么你身体这么差呢？就是因为你的五脏极其衰弱。
1: 嗯，是、
0: 啊、
1: 我身体是不好。 嗯，
0: 嗯，就像一个炉子一样，你看着火挺大的，但那炭眼瞅的烧没了，所以必须用中医方式补、
1: 嗯、
0: 啊。至于饼干赶紧治、
1: 嗯、
0: 没啥说的。
1: 还有一个啊，我现在就是关节疼，就是胳膊肘疼，我现在就是说吃氨糖和钙片可以不？
0: 你这个年纪别说疼，你就是不疼也应该补氨糖补钙。
1: 那个铁峰老师，那我这钙吧，我住院期间我查了一下，我看我骨质疏松，他那个吧就是说我属于正常范围内，那你说我这个钙还需要吗？吃吗？
0: 这跟你是不是正常没关系。
1: 嗯嗯，
0: 作为中国居民的健康膳食指南里的要求，中国居民每天都应该补1000到1200毫克的钙，这是你正常饮食当中就应该包括的，这是指正常人啥毛病都没有的、
1: 嗯、
0: 明白吗？
1: 吃哈。
0: 对，
1: 好，多谢您铁峰老师啊。
0: 不客气。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3: 手机尾号341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老师好，
3: 哎，有什么事需要
4: 我？
3: 哦、
4: 我想请问小吴老师，我这个报告单你们给我看一下。
3: 叫什么名字？微信？
4: 微信叫人生靠自己。
3: 窦性心律 ，ST 段改变，胆囊壁有结晶，右肾有囊肿。
4: 哎，对对对。
3: 俩肺没有问题，肌酐高一点。
4: 心脏也不大好吧？
3: 心脏我还没看到你心脏有哪事儿。
4: 我才给我发了6个图片了。
3: 嗯，是我才看到第4个。你心脏哪有问题？你说。
4: 心脏感觉没感觉不出来，就是刺激报告单上说我心脏什么堵塞啊。
3: 报告单说你心脏怎么的？
4: 心脏这样有点堵塞。
3: 有点堵塞呀。
4: 嗯。
3: 啊，通过这个、通过心电图来看出来。
4: 嗯，哎，咱们
3: 通个心电图。哎，这个人到这个年纪，咱俩都56，都同年啊。
4: 嗯，对。
3: 都堵，只是堵的不严重而已。嗯，
4: 对。
3: 嗯，你这个检体检呢，是一个比较初级的体检，比较简单啊。
4: 在这农村里面。
3: 嗯，对对对对，然后没发现什么严重的事儿。
4: 还就是还有一样，他说我这个小便呢。
3: 嗯。
4: 小便这边有3个血痂。
3: 你这个尿的一个检查报告呢，确实这里边提示了哈，
4: 嗯，
3: 有点这个潜血，有3个加号，但是呢，原因没有搞清楚，你这血哪来的不知道。
4: 哦，就这样的，这块中间都不少了。
3: 嗯，这个就我们这个年纪，尿里不应该有血。
4: 哦。
3: 哪来的不知道，得这个按道理来讲哈，应该上这个泌尿外科做更进一步的检查，搞清楚这个血的来源。
4: 哦，
3: 嗯，
4: 那就是还有什么 本来我就有痛风了，本来就是痛风，吃这个药啊，吃这个是不是？他说是不是这个肌酐高了？是不是吃这个药吃的？
3: 你肌酐高呢，主要就是反映你的肾脏功能在怎么说？你肾脏功能受到了损伤。
4: 对对对，
3: 这个跟你的潜血血有没有关系，这都得打个问号。我不能帮你做诊断，就是这俩事儿可能有联系啊。你说你有痛风，痛风是损伤肾脏的啊。第一，痛风本身损伤肾脏啊。第二呢，肾脏受损之后呢，会导致或者加重痛风。这都是互相之间有关联的。你应该啊，我建议你上省城啊，去这个泌尿外科看一下。
4: 哦，泌尿外科，我现在我直接今天，我今天在这个阜阳这个第一人民医院，我直接挂了这个泌尿科了，我还在等。
3: 啊，在等是不是？
4: 那挂这个泌尿外科嘛。
3: 那行，等你这个有结果了啊，你告我一声，我再帮你分析这事儿下一步该怎么办。
4: 好，那谢谢啊。
3: 好嘞，哎，再见。
4: 再见啊。
3: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见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凤梅他说，我儿子到立秋之后就干咳不爱好，请问他吃点什么药好呢？今年32岁，你让他呀上药店里买一个药叫百合固金丸啊，固金丸没有买固金片，固金片没有买固金口服液啊，百合固金口服液啥样的都有啊，只要是百合固金就可以，按照标准剂量吃2周，多数咳嗽这种干咳都能得到有效控制啊。不行再让你的儿子给我打电话，我再问他一些问题，然后再定具体方案。微友陌上花开他说，我外甥23岁，出生不久就得过湿疹，这些年来衣食住行都很小心，但还是反反复复，时好时坏，多次去医院也没有控制住，最近挺严重，不知道该怎么办，请您帮忙。首先呢，湿疹它是一种过敏，而这种过敏性疾病是不可以被根治的。您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已经很注意了，为什么湿疹没有好，反而变重了呢？这正常，过敏是根据环境跟你免疫状态相关的。虽然你饮食上挺注意，但是你吃的也是五谷杂粮，对吧？就是你依然避免不了脾湿现象的存在。《黄帝内经》里啊，把这个世上的生物啊，动物分为5虫，就所有的动物都叫虫啊，有毛虫，有羽虫，有鳞虫，有疥虫，还有裸虫。说毛虫指什么呢？给大家举个例子，身上长毛的动物都叫毛虫，比如说老虎啊、豹子，这样的动物叫毛虫。羽虫呢，就长羽毛的，就鸟类长羽毛的。这个疥虫就身上带壳的，鳞虫就身上带鳞的，身上什么都没有的，没有毛也没有鳞的叫裸虫。毛虫之长是麒麟，羽虫之长是凤凰，疥虫之长是乌龟啊，是龟，鳞虫之长是龙，裸虫之长是什么？是人。这5虫与5行对应，与5脏也对应。那么与5行对应，裸虫属土，土与5脏对应是属什么？属脾。所以人要想活得好，要想长寿，要想健康，脾是至关重要的一个脏器。这个理论它不是我提出来的，这是汉代一个著名的医学中医专家啊，我们现在叫中医专家，现在叫中医大家，就脾胃病的奠定者叫李东垣，他发明的，他是脾胃论的奠定者，而我是李东垣的忠实拥趸。铁峰给大家出主意，往往让大家去健脾，为什么？因为我是主持人啊，我给大家提供健脾的方子绝不会出错。健脾是一个非常适合人性但又非常安全的手段。那么对于刚才我们提出问题的这位啊，陌上花开，你外甥从出生不久就有湿疹，如果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今年23了吗，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坚持健脾的话，他的湿疹就不应该这么重。你在饮食上虽然衣食住行都很小心，但你小心的不是正地方，该干的事儿你没干。今天呢，我跟我一个同事说，他的孩子刚刚6个月啊，他问我是不是应该给他孩子健脾，我说有点早，
5: 等孩子一岁以后能吃辅食的时候啊，能吃成人吃的饭菜的时候，你每天给他吃一块健脾八珍糕当早餐一块吃，让他一辈子每天都吃一块这个东西，那你的孩子身体就会非常好。陌上花开，你的外甥我现在就这态度，你从现在开始让他每天都吃一点健脾八珍糕，那么他几年之后你就会发现湿疹越来越轻，乃至于完全康复，再也不起了。这个是需要时间的啊。当然说我现在着急，着急可以啊，你可以到皮肤科医院请医生用西医的手段来给你解决湿疹的问题啊，治疗效果又快又好，但是不长久，药一停又犯了。魏有宋他说，中风两个月，现在有时候会头疼，血压正常，各项指标都正常，吃点什么药，去哪个医院检查一下？中风是一个通称，中风呢我们叫这个脑卒中啊，实际上叫脑卒中，它分两种，一种是缺血性的，一种是出血性的。缺血就是脑梗堵住了，出血呢就管破了，血流出来了。您是哪一种呢？为什么要问这一点？因为出血和缺血的预防手段不一样，应用的药物也不一样。您这里没提，我建议您咱们俩通个电话，我把你这个事儿搞清楚之后，我能给你更多的建议。您看这样好不好？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1471，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啊，谢谢。
1: 哎，不客气，有什么事？
2: 我老婆呢，身体不好呢，做过4次手术呢，这个肺结节做了手术，20年前胆囊切除，10年前那个肺切除一小块，去年10月份啊又做过一次肺结节，去年9月份做过又切除肺结节又一点，啊，乳腺那个全部有一个割掉了，胃啊不好，胃消化不好，那个可苦可燥可干，还嗳气，还经常拉稀，人么怕冷，啊，人瘦了15-16斤，1米63的个子才76斤。
1: 哎呀，
2: 睡觉不好，还是睡觉不好，铁峰老师，还胡思乱想，还有睡去也做梦，
1: 哎，
2: 就这样子，想白天想睡睡不着，
1: 晚上那个想睡睡不着，白天呢也不精神，他多大年纪？
2: 57岁。
1: 57岁，咱们年纪都差不多啊。他这种情况很糟的，我觉得首先有这么几个，中医得看啊，中医要看，然后哎呀，能不能让他吃点这个灵芝孢子粉呢？
2: 哦，灵芝孢子粉可以啊，田文老师。
1: 好好吃点灵芝孢子粉，我觉得对他有帮助。
2: 哎，好。
1: 嗯，
2: 那个三偏方好吃吧？你说的三偏方很好。
1: 他三偏方确实很好，但是他的事儿啊已经不是简单的补肾补精这个事儿了，很复杂很复杂呀。很复杂。我希望什么呢？我希望他从现在开始接受规范的中医治疗，这个时间可能长达几年，然后呢从我这个角度出发，能让你们自己买来吃非常安全的就是灵芝孢子粉。
2: 睡觉睡不着就吃那个，我是左右匹克龙王，还有那个是草虽 A 斯西泰补片，还有那个劳拉，都得吃这个东西啊。
1: 劳拉西泮和左匹克龙不要放一起吃啊。
2: 铁峰老师，你说劳拉跟草虽左右匹克龙不放在一块吃，
1: 不能放在一块吃的，他俩不能放一起吃啊。
2: 不能放在一块的啊，他这个吃了，他过一段时间又吃这个是吧？
1: 我建议你就吃左匹克龙。
2: 那个劳拉就不要吃了。
1: 劳拉西泮那个东西副作用太大了。
2: 它
1: 这个左匹克龙不一样，左匹克龙啊，在安眠药里面副作用是最小的。是非常安全的，你吃它就行了，别吃，尽量别吃。
2: 就是他吃一个就可以了
1: 啊。对，劳拉西泮尽量不要吃啊。
2: 行，小便他也经常走了很快，好像。
1: 这就是年纪大了，老了。我为啥说要看看中医呢？就是因为这个。
2: 对，还有怕冷啊，要开个中药。
1: 对，让中医一块儿治啊。
2: 你说到哪里要开啊？到。

0: 林波啊，
1: 你们是哪里人呢？
0: 我是台州人了。
1: 啊，台州，台州太小了，上宁波可以。
0: 上宁波可以啊。
1: 哎，宁波中医院有个非常了不起的中医叫卓立勇，你看能不能找着他？
0: 卓立勇啊。
1: 卓立勇。
0: 哦，卓立勇。
1: 嗯，非常厉害的中医啊。
0: 非常厉害的中医啊。
1: 对对对对。
0: 好，谢谢铁公老师。那
1: 哎，好。
0: 那我还有一点事情，那像我们这个年纪，你说那个膳食纤维吃一点可以不可以啊？
1: 可以啊，你吃没问题的。
0: 那我儿子每天好像，他也吃点那个，还什么好啊？你说他
1: 你儿子吃到也行，但他能听话吗？
0: 能听话，他大了。
1: 啊，那行。
0: 他每天好像，你说吃什么？说是什么？什么纳豆激酶啊？
1: 纳豆激酶你吃更有意义。
0: 哦，我吃可以的，那我老婆可以吧？
1: 可以，纳豆激酶他可以吃，维生素 K2 你老婆也可以吃。
0: 哦，好好。
1: 好吧，
0: 谢谢铁峰老师给你耽误时间了，
1: 不客气，
0: 谢谢
1: 啊。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 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尾号9195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铁峰老师。
1: 嗯，你好。
4: 那个啥，我现在就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晚上睡觉，从晚上一开始睡，刚开始还罢了，到中间天快亮那个时候就老出汗，把那个被子都出透了。再一个嘛，就是最近在这个肺，就是右边这个乳腺的下边，一直快到后背的这个脊梁这一块特别疼。再一个嘛，就是检查，我去省医院做了胸外科，做了一个 CT， 他说现在就是右肺及左肺下叶多发小结节，我就不知道这个怕不怕，请教你一下。
1: 啊，是这样的，肺部发现结节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有事儿的，一种是没事儿的。
4: 啊，
1: 那么哪种是有事儿，哪种是没事儿的，必须由医生看片子才能定。这不是说他叫小结节，我们一听说小结节单发多发就能定，定不下来。
4: 我去看了以后，他那个大夫，就我导的那个大夫是个副教授，他说没事，啥事没有。结果那个片子出来的早，那个报告单出来的晚。我去把那个报告单给人家另外一个教授拿过去，他一看，他说你过一年以后再来复查
1: 啊，那没事。
4: 结果这个大夫，
1: 那没事了。
4: 你说没事？
1: 没事了
4: 啊，没事。
1: 我跟你讲啊，
4: 啊，
1: 我一听医生的这个说辞，我就知道你这事儿是大是小。如果他说你3个月来做一次复查，如果说你半年来做一次复查，和你一年之后来做一次复查，蕴含的含义是不一样的。
4: 啊，不一样。
1: 如果说你3个月以后来复查，可能会有事儿。他告诉你1年以后来复查吧，那这10有8 9就没有事儿。
4: 我为啥害怕这个？我有一个师傅，他就说他是那个小结节，结果半年以后他去复查，人家说肺癌，他把肺切除了，做手术了。
1: 对，结节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就是癌，有的时候就啥事儿没有。那么什么时候是癌呢？看了才知道。
4: 哦。对对对对，
1: 嗯，
4: 那你说我现在这个晚上这个出汗，我那师傅他说他晚上也出汗，结果我这出汗特别厉害，你说这出汗是怎么回事吗？
1: 这就是肾阴虚，吃点知柏地黄吧。
4: 知柏地黄。
1: 嗯，啊，
4: 那你说我这个就这乳腺下边这个疼，你说这怕不怕？一直到这肋条这一块，怕不怕？
1: 您说的这问题都是没答案的问题，
4: 就是，
1: 乳腺下这个疼，
4: 对对对，
1: 有没有问题？上医院查。嗯，做钼靶一看就知道良性的恶性的。
4: 原来就是3年前我检查过一次，他说是乳腺炎，说疼的时候你吃点药，但是我也没吃药，再也没管，就这么，哎呀，这好几年了。这个
1: 乳腺炎是乳腺炎，乳腺癌是乳腺癌，乳腺炎和乳腺癌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4: 哦，对对对， 那你说我这个出汗就吃了个治白地黄哦。
1: 那试试吧啊。
4: 行。
1: 嗯，
4: 行。
1: 好。
4: 谢谢啊。
1: 嗯，再见。
4: 谢谢啊，秋风老师，感谢。
1: 不客气。
4: 好。

0: 你好，
1: 你好，是平峰老师吗？
0: 是我，你有什么事儿？您说。
1: 我老公吧，头一周吧，检查出来是慢性的白血病。我想问问这病，我对这病吧挺茫然，不知道这是什么病。反正我想咨询一下铁峰老师，这病是什么情况下能得到这病？完了怎么治能好？能根治吗？
0: 不能，这是癌，恶性肿瘤。
1: 他说是
0: 白血
1: 慢性
0: 病，
1: 的。
0: 白血病就是血癌，
1: 他说
0: 啊，
1: 骨髓来的。
0: 对，跟骨髓的造血机能有关系。所谓的慢性和急性区别于发作的表现，有的人是睡醒觉感冒发烧，呼啦一下子一查白血病了；有的人经过多年发展，一点点贫血没有劲儿，慢慢查，哎，发现这人白血病，这
1: 这
0: 是
1: 我
0: 急
1: 知
0: 慢
1: 道。
0: 性区别，跟轻重没有关系。白血病就是白血病，血癌就是血癌。
1: 他俩是一样病吗？
0: 一个病，
1: 那现在得吃点什么药能好呢？
0: 白血病绝对不是我告诉你一个药，你吃完了就能好的病。白血病的治疗需要用一生的时间去维护，要吃好多药。
1: 是啊，
0: 对，
1: 完儿他说回来办什么慢性什么，他给拿药，慢性病药，完他给拿药，
0: 这是社保，保险有
1: 这
0: 个
1: 是，
0: 慢病。
1: 对，他说这
0: 有个
1: 个，
0: 慢
1: 但
0: 病
1: 是我
0: 保险，
1: 病
0: 这跟
1: 没
0: 治
1: 有，
0: 疗没有关系。
1: 这就是长期吃药呗，得。
0: 对，这个病得治一辈子。
1: 没有什么危险性吗？
0: 你说什么没有危？血癌有没有危险性啊？癌症、恶性肿瘤，
1: 他属于啊，
0: 这个事儿你没听清楚，还没听懂啊？
1: 听懂了，听懂了，就是一直像接受不了似的，
0: 哎，对，你要是
1: 行，
0: 接受不了，
1: 听懂，
0: 可以慢慢接受，但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你今儿
1: 行，
0: 打一回电话，你希望我帮你做什么呀？
1: 我就想咨询咨询这事儿，
0: 你就想
1: 完了
0: 知道慢性白血病是个什么病？
1: 对。
0: 那现在你知道了，还有什么想法？
1: 那应该注意点什么呀？
0: 保持良好心情，这是第一要紧的。心情要好，这是第一要紧的啊。
1: 行，知道了。那谢谢天文老师，这没有什么事儿了，尊
0: 好，
1: 重这事儿。
0: 再见。
1: 再见。
0: 慢性白血病啊，分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和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两种。那么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如果你看过那个电影，就是徐峥演的那个《我不是药神》，那你就知道这是什么病了。那么，对于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目前有治疗效果非常好的药物，而且患者生存的周期啊，生存期大部分都很长，但是得长期服药。如果是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那就不好说了，不太乐观啊。但即便如此，绝大多数病人他平均寿命也能超过7年。对于这种病人，除了骨髓移植之外，目前没有办法能治疗。然而，骨髓移植我们暂且不说它费用和技术难度，单就从移植之后的5年成活率上来讲，只有3%。所以，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治疗目的不在于根治，而是如何能让病人带着病长期维持在一个比较好的生活状态之下。就像前面我说的，良好心态非常重要。上热下寒的人呢，容易眼干眼涩，就黄腻腻的那种眼屎啊。为啥心火下不去，顶在头面，眼睛首当其冲就觉得热，怎么办呢？睡觉之前两个手掌搓热了之后敷眼睛啊，这是很好的一个习惯。这叫什么？这叫运目，就是肝呐，开窍于目。啊，肝藏血，血舍魂，魂不安就卧不宁，所以晚上的时候把眼睛放松，气血就不会往上冲，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也舒服啊，睡眠的质量也就好了。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的。
7: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7: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8: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9: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还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3: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2: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分享每一刻。
4: 重阳祭温情，陪伴暖人心。由浙江省福彩主办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

我陪父母游西湖重阳敬老公益活动即将于10月18日在西湖新天地大草坪温情开启，现场设有孝亲公益汇演、助老便民市集等，参与现场互动还能赢取精美礼品。浙江福彩还将为报名家庭免费拍摄全家福，提供乘车船游览西湖机会。现招募50组孝亲家庭，通过浙江之声或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时光向暖”，填写报名表，名额有限，让我们相约重阳，感受浙江福彩的公益温度。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
2: 铅笔。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3: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5: 中国人吃梨的历史非常久远，在古时称之为快果蜜富，古人称梨为果宗，意思是百果之宗。杭州桐庐县中山乡是桐庐蜜梨主产区，也是杭州最大的蜜梨生产基地，有浙江省蜜梨之乡的美誉。桐庐蜜梨也是百姓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我们一块儿去到中山乡看一看。
6: 对于幸福的中山梨农来说，丰产即丰收，他们不太需要为蜜梨的销路发愁。在中山蜜梨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郑卫平办公室里面，圆通快递的几位工作人员正在和他洽谈，着手签订今年的蜜梨销售协议，共计10万斤。
7: 最远的能到达漠河，2箱梨他到达漠河，通过快递公司。
8: 那看来口碑还不错。
7: 啊，应该对的。
8: 漠河应该是最北边的那边。
7: 对。
8: 那其他地方全国各地其实都有。嗯，
9: 对。
8: 也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物流都可以送到。
9: 对。
7: 都是通
8: 过。那方便的那些，像物流的话，通过现在运这个梨的话，大概最快的时间，或者说一般来说最远的地方，
9: 48小时
8: 都能够送到全国各地。
9: 对。
8: 现在聊的结果还好吗？有没有对接？有没有什么问题？
7: 没问题。因为年头长这么多年，那个对接下去没问题。
9: 来过来确认一下时间，确认一下细节吧。
8: 就基本上定了这里。
9: 对，
7: 已经定了，
9: 定是肯定要定下来。
7: 在保证每棵梨树摘下来都能成为正品，我合作社收购的时候啊，都有标准的，包括梨的外观啊、分量啊，在多少以上，全部有标准的。咱们农户全部按照合作社的要求来种植的。
10: 像这一棵叫翠冠。
7: 对。它这个没套袋的，就是翠冠。它这个没套袋的，
10: 这个是没套袋的翠冠。翠冠是长得青皮色，它成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7: 也是青色的耶。
6: 翠冠也叫六月雪，果实成熟期较早，是国内最早成熟的蜜梨新品种。
7: 你看这个梨打开看，它颜色，你打开了，你给你们看一下啊，这个梨的颜色就更漂亮了。我都不敢拆开来，拆掉下来。哦。不能给它撕掉，我这个安装回去给它。这个翠冠的皮色呢，它就是这个点有点除了颜色，今年的颜色就跟以前的颜色完全不一样了。
10: 这里有、啊、一斤有。
7: 对，这个里我估计啊，在有在1斤2两有了。
6: 每一个新品种就

0: 好比不同的人，体质的不同，吃的东西咸淡酸辣也都不同。
1: 尝试一下啊，漂亮吧？
2: 翠玉就没有斑点，
1: 对，斑点就很细，就很细腻。哦，
2: 好漂亮啊！好漂亮，好漂亮！哇，像苹果。
1: 这个漂亮的啊，还有更漂亮，它包的好，就又更显出更漂亮。
2: 翠玉和翠冠的这个区别是？
1: 翠玉呢，上市比较早一点哈，当然它口感呢细腻，皮很薄。
2: 就是像这种。
1: 对。
3: 翠冠呢，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它就长了一张花脸。哦。长一张花脸。你套袋的时候，比方我用这种果袋，它套出来是黄的，它用另外一种果袋套出来它是白的。翠玉呢，它呢就天生没那么娇气，你只要给它套一个袋，它颜色就非常的干净。
0: 1997年大学毕业的钟灵炳就被分配到桐庐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从果树栽种开始到开花结果，再到市场调研新品种的供需反应。所有的生产销售环节，钟灵炳都要全程参与。原先中山蜜梨以翠冠梨一枝独秀，但因品种单一集中上市，给蜜梨销售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在钟灵炳的引导试验下，蜜梨基地成功落地翠玉等新品种，拉长了果子成熟期。
1: 这棵树我就是嫁接的呢，嫁接这个梨，反正一个枝上呢，翠冠也有，翠玉也有，这个梨子你看了，很漂亮的，这个梨很漂亮，你看了。
2: 翠冠和翠玉都有啊，
1: 都有一棵树上都有了。那这是翠冠，那它是嫁接过来的，这一个枝就是翠玉了，你看了，这白袋子里。
2: 一树长二果。
1: 对，
2: 两果。
3: 现在在我们基地你可以看到，有些呢我们是种的小苗，小苗种起来，小苗种起来可能要5年时间才去挂果。那我们有的采用一项什么技术呢？可以在原来的老树上把它高接，接上去以后第二年就能结果。这样我这个品种改良的速度就会明显加快，这样这个老百姓这个收入呢就可以明显的就是减少那个中间那个3年4年的这个等待期，啊，马上就获得一个很好的效益。
2: 像刚才他带我们去看的一树两，
3: 对对对，一树两果，像这棵树也是一树两果。
0: 中山蜜梨专业合作社示范厂与科研院校有合作，上面的专家经常跑下来指导种植管理工作。所以示范厂引入的品种、技术、信息等来源就相对可靠，这也为钟灵炳开展工作带来不少便利。
3: 我们呢就是在这里呢开展了这个土壤的这个肥料试验、对比试验，就是想办法改良我们这个施肥的这个配方和施肥的习惯，这样尽量的提高它这个肥料的利用率。那么说简单一点呢，就是说我少用肥料，我节约资源，然后又节约成本，我就种出更多更好的梨。那么这个里面呢，我们就是主要的一个基础措施呢，就是增大这个有机肥的使用量。因为有机肥大家都知道，它用了以后呢，就可以这个改善这个明显的改善我们这个梨树的长势。第二个呢，可以提高这个梨的这个品质，可以试出梨的味道。对，那么化肥使用量就会减少了吧。
0: 一个人的冷暖一问便知，果树的冷暖则需要长久扎根土地才能感受到他们的回馈，这就是钟灵炳对于果树的共情理解。他似乎有着体会植物冷暖的能力，这是一种神奇的感觉，更是实践积累后的一种理性判断。
3: 我们呢在绿色食品管控里面呢有一条很强的措施，就是我们每个梨农他手上都有一本记录本的，就是我们首先先对他们进行这个技术培训，就是我们绿色食品该用哪些肥料，该用哪些药，然后培训完了以后呢，他们各自把这个记录本拿回去，然后一年吃完以后呢，我们是要收回的，收回以后对他整个生产过程里面的投入品要进行检查，如果达不到我们的要求的，我们他的梨我们就是我们要拒之门外的，因为我们是实行这个产地准出，那进来的果子我要准入，你达不到我要求不能进，那你达不到我们的要求的果子我们也不出去，所以我们呢它有个生产记录本的，就是每一个农户他都记的，
0: 什么时候打药，一次打多少药，打在哪些部位，这些也都是细节。
3: 我们在这个梨区有好几百户这个梨农，今天他张三在喷，明天李四在喷药，这样的话它这个繁殖效率是很低的，因为你把从这边赶到那边。

0: 从那边赶到这边，这样繁殖的次数就会比较多。然后我们同方同志，我们合作社会提供信息的，这段时间要繁殖什么，大家整体去繁，整体去繁了以后呢，我这个每年这个打药次数就减少很多。那我们按照绿色食品的标准，那是一点问题的。
1: 截至目前，中山乡已成功创建农业部犁标准员、浙江省主导产业示范园等国家省市级示范基地。2008年被命名为浙江省蜜梨之乡，中山蜜梨获得国家绿色食品认证等荣誉。
2: 主要是能够提升我们的这个农产品的品质，也通过这个绿色食品能够进一步的让消费者能够对我们的农产品有进一步的信心，能够使用上我们品质、质量、口感等方面更加符合现代人的需求的这样一些农产品。
3: 蜜梨啊，也是我们大市啊一张纪念品。我一称，我大市这个蜜梨啊，是全国一称一品这个示范村。我们试着把这个蜜梨产业同这个乡村振兴、共同富裕有机的进行结合。我把这个蜜梨这个产业啊，进一步要筑优筑强。为这个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啊，进一步夯实基础。

0: 好视力给浙江听众准备了双倍的护眼福利，凡是有眼睛不舒服的，特别是看手机电视很费劲看不清，出门迎风就流泪的朋友们，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整整两瓶叶黄素，在15分钟内打进电话的朋友们哈，额外再送豪华收音机。好视力蒸汽眼贴添加了10几种中草药，所以说贴完之后眼睛特别的舒服滋润，看手机电视明显的清晰亮堂了很多，需要的朋友们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骄阳下，一群人在行路，口渴难耐。
3: 快看，路旁有棵梨树。
2: 大家纷纷摘梨而食，干渴一扫而空。可是，唯独有一位年轻人不为所动。
4: 哎，兄弟。您怎么不摘梨呢？
5: 这梨树不是我的，我岂能随意摘取呢？
4: 嗨，也没有人看守，我看这就是无主的梨树。
5: 梨虽无主，可我心有主啊。
1: 这是原始记载学者许衡的故事，有违社会文明却手到擒来的痛快与方便，是每天都可能遇到的诱惑。这时心中尊严和价值的尺度往往比成文的规定更有力量，这就是践行文明的精义。
2: 时刻不忘我心有主，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6: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7: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富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6: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7: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8: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水污染让世间的多少清澈变成了污浊，
6: 共同治理水污染，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0: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1: 马澳是舟山海洋文明的发祥地，拥有6000年的海岛渔村文明历史，古土墩、古民居、古街、古烽火台构成了马澳神秘又辉煌的过往。马澳的稻作文化更是源远流长，为何舟山的海岛上会有如此悠久的稻作文明呢？一个个古老的土墩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今天我们一块儿走进马澳，来感受千年的农耕智慧。
2: 孝慈楚体复归田，霁月光风海上天，石舫县门同一醉，驼岩九石地行仙。马澳先贤陶公晚年辞官回到故乡，面对着家乡的美景，在光祭堂里提笔写下了这首诗篇，表达自己对家乡的热爱。马澳，舟山本岛一角海边沃土，面积不大，却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舟山人。
3: 在我们馆藏的这个清康熙定海县志当中呢，有这么一张我们定海的全域图。那么这个最大的这一块是我们的这个舟山本岛，那马澳也称马澳庄景陶，它是在舟山本岛的西北部。
4: 马澳的历史文化可以浓缩成两句话：海上河姆渡，千年稻香村。马澳呢，具有6000多年的海洋文化史，是浙江省著名的海上文物之乡，被誉为中国海岛第一村、海上文明发源地。
2: 为何马澳被称为海上文明的摇篮？在舟山海洋文明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把时间拨回1979年，这一天，几个村民在唐家墩上煤窑挖土时，不经意翻弄出来各种稀奇古怪的石器及兽骨、蛤蜊壳。村民们想不到的是，他们用锄头拨弄着的红色陶片，负重着巨大的舟山文明史。
5: 以前说这一块位置啊，已经有99个这种土墩了，哎，那么现在保存的叫完好。

0: 好的就是这边两个墩。这个墩我们博物馆里面的所有的文物啊，都是从这个墩这里挖出来的。那这块都是
1: 马澳土墩，这个在舟山海洋文明史上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古文化遗址群，一下子将海岛文明推到了6000年前。如今他们静静地淹没在萋萋的荒草之中。
2: 2万年前，那我们整个地球是属于第四纪冰川时期，10000年左右全球气候变暖，那我们本来是属于东海大平原的，就形成了一个群岛这样地形。那我们马澳呢是比较难得的海岛登基型盆地地形，所以为当时先民能够在我们马澳这边生活生存提供了非常优越的地理条件。
1: 古老的土地编织着神奇，马澳的先民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启了他们的海岛生活。一张张发掘出石器的土墩遗址照片，一件件粗犷但却又实用的工具，似乎都在轻声低语着几千年前的故事。
2: 这个呢就是我们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特大型的三角形石犁了。这个石犁的时间呢是良渚中晚期时候的一个稻作工具，如此大的一个石犁在我们长江中下游呀也是实属难得一见。我们这块石犁呢长约70公分，高约50公分，厚度仅为1.8公分。
1: 勤劳勇敢的马澳先民居住在一个个土墩之上，靠海吃海，还努力驯化水稻。
2: 当时我们马澳在5000多年前已经有成熟到水稻的栽培技术了。那当时我们马澳的水稻跟我们现在吃的水稻是一样的，1年2季稻，已经是很了不起了。
1: 勤劳勇敢的马澳先民创造了灿烂的新石器时代文明，穿越漫漫历史长河，也让稻作技术在这片土地上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并传播到四方。到了明清时期，这里已是良田万亩。自古以来，马澳因其良好的地理位置及优越的自然生态，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定居在这里的人们，并给予他们丰饶的物产、殷实的生活。
3: 在我们馆藏的《清光绪定海乡土教科书》当中呢，是有记载的：唐开元时，邑立城。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马澳的历史啊，非常的悠久。早在这个唐朝开元年间的时候呢，已经在商议着要建城了。那么马澳呢，它历来就是我们舟山本岛的交通和这个贸易的中心，也是军事要地。
1: 三江码头是舟山古代一个重要的渡口，更是通定海县城的一个唯一的古驿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此这里也成为了兵家的必争之地。明朝时，为了有效地组织沿海卫所军队进行抗倭斗争，明政府在这一带山上建造了一系列的烽火墩。沿着与海平面平行的山脊，在刺蓬、松树和荆棘丛掩饰下，至今仍分布着6座东西走向的土石建筑，高低、形状、大小不一。
4: 虽然过去沿路还有
5: 这些大石头啦，围绕着整个土墩。我们推测呢，是我以前就是这个墩里面堆放了大量的柴火啊，就是防止柴火这样滚下来，这个土呢也不会容易松动，也不会垮下去，起到一种巩固这个土墩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岁月悠悠，沧海桑田，正是这些烽火墩守护着舟山沿海100余年的和平，也为这片土地繁衍生息奠定了基础。明清时期，不少大族选择渡海迁徙定居于此，渐渐的，马澳成为了舟山本岛的商贸交易中心。
3: 据这个马澳唐氏宗谱的记载呢，唐氏最初发源于山西晋阳，约清康熙中期，马澳唐氏的20祖大祭士从范田塘渡海迁至定海马澳谋生。

0: 在隔乡楼，在咸丰时期修建了走马楼，老街里面有商铺啊、店铺啊、这个肉铺啊，采购生活用品啊，全部到我们毛来。
1: 6000年沧海桑田，今日仍熠熠生辉。金钱铜棍又称打莲香，是古代民间的一种娱乐形式。 如今每逢丰收节庆，老百姓都会跳起金钱铜棍舞，表达对丰收的期盼。那么莲香相传最早呢是产生在宋朝的年间，马鳌有比较悠久的这个稻米文化，那么我们用它来，庆祝丰收，也是把它进行了改编，叫金钱铜棍舞，让更多的人可以来传播和传承这项非遗文化。
0: 金钱铜棍，橘扇修复。 陶艺制作、海盐生产等一大批非遗民俗活动，展示着深厚的人文之光。马鳌凭着自己独有的深厚底蕴，传承延续，为世人吹响了海岛乡村振兴的新号角。风吹稻浪，连绵成片的稻田中，稻田咖啡、稻田露营等新农村旅游新业态，因为这一厚重历史而更有趣味。
2: 从光济堂到唐家老街，从马鳌古文化遗址到明代海防遗址，
3: 如今马鳌江域内历史遗存、自然环境、农耕文化等资源串珠成链，形成一廊三线五环实景，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
2: 近几年，定海一直没有停止对河北乡村建设的思考和实践。我们启动实施了暖澳文化生态旅游共辅工程。 一条绵延百里的东海文廊，将散落在定海乡村18澳的沉睡资源唤醒激活，系统呈现，实现了荒道变游道，流量变流链，颜值变价值的加速跃升。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挖历史名城中的海岛元素，聚力文旅融合，充分放大人文生态优势，强化区域集成，推动深山冷澳变成山水画廊。
4: 努力展现村村有美景，处处皆画廊的河北乡村新风貌。
5: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行。
6: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7: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品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8: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9: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10: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
11: FM 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12: 北京时间6:3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北京晴，24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落实总书记指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科技创新捷报频传，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
2: 国庆假期，各地做强旅游文化特色，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2: 新车密集投放上市，多地启动新一轮补贴，为群众提供质好价更优的购车多元选择。

0: 门政府军发起也门黎明行动，沙特主导联军参与其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3: 今年，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重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5: 中国一重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3: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十周年。十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6: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3: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7: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3: 立足十五五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

0: 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1: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采制：总台记者刘涛，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泸州台记者段涛。
3: 每个周末，在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赤水河南岸的太平渡，以四渡赤水为主题的实景演出让不少游客身临其境。游客邵明阳一家专门把太平渡作为四川行的一站。
4: 我们一家来自山东，一直想来看看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渡口，不虚此行。
3: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从贵州进入四川古蔺叙永地区，开启了在川南54天的转战历程。这里群山纵横，江河环绕，在敌我兵力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绝境，红军将士声东击西，迂回作战，以四渡赤水彻底粉碎国民党围歼红军的企图，为红军北上抗日铺平了道路。泸州市四渡赤水研究中心专家王海清介绍，与这场关键之战一同流传至今的还有许多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5: 从开仓分盐到美酒劳军，它深深地体现了我们红军爱护群众，而群众又拥戴红军这样一段生动的场面。
3: 巍巍乌蒙，山峦叠翠，红色印记深深烙在泸州市古蔺县叙永县。在古蔺县二郎镇石榴村，这两天村民曾春杰刚刚收割完高粱。
6: 我种了25亩地，然后我养了25头牛，我又种了15亩那个玉米。订单式的，就是你种多少他收多少。
3: 与曾春杰签订销售合同的是一家白酒生产企业。古蔺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冷建峰介绍，订单式的高粱种植不仅提高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也让白酒企业的原料得到保障。酿酒的酒糟免费提供给村民养牛，牛粪回田，形成绿色循环。
7: 我们做大做强高粱、肉牛、甜橙、赶黄草等绿色特色产业。2025年农林牧渔总产值65.63亿元，增长4%，农民收入20342元，增长5.6%。
3: 四川凉山州会理是中央红军入川第一线。1935年5月，30000多名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如今凉山州做好资源能源、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三篇大文章。2025年凉山州地区生产总值达2605亿元，经济总量全省排名跃升到第8位。眼下正是凉山会理市的石榴上市的时节，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也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会理市副市长张孝华表示，会理以建设100亿石榴产业为目标，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8: 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82亿元，带动8万余群众稳定就业，果农复军收入超10万元。
9: 国庆假期，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赏秋景、品民俗，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唐画制作、 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11: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这就是我做的糖画蝴蝶，非常有意思。
12: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国庆假期，福州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开通直达红林厝的旅游直通车，配备专属美食导游，沿途讲述四大宴典故与闽清山水人文。闽清县板东镇镇长马忠：
13: 古厝盛景与烟火美食的深度交融，是我们活化古厝文脉、赋能乡村振兴的深度实践，让古厝活起来，乡情传下去。
10: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景区实行早提前晚延后的延时运行模式，最大限度满足游客游玩需求。竹筏工李龙贵：
14: 我们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划了4趟了，争取下午的话还再划5趟，我们想多带游客体验一下我们的阳朔风景、桂林山水。
10: 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游客刘一泉：
15: 这是我第一次来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以及我们这一些居民在这里的演出，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9: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在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游客漫步林间打卡拍照，感受秋日的大漠风光。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游客林平：
16: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2: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多。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9: 国内汽车市场近期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7: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9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18: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19: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
17: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20: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
17: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 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0: 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北方

0: 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 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2: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青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3: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4: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3: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5: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3: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6: 截止2026年1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3: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7: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的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8: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剥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9: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8: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9: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不要着急。
10: 行，等收了，再来收。
9: 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10: 应该差不多。
9: 行，等收获了。
8: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9: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8: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10: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了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了1400斤左右。
11: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10: 一样产量当中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一。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
8: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 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9: 化肥农药种子都跟公司给你安排送到家了吗？
12: 已经到位了。
9: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监管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12: 好。
8: 忙完这季，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记者昨天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2: 记者从横琴边检站了解到，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最新统计，10月4号，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刷新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这也是口岸首次突破15万人次大关。
7: 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今天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据中央气象台预报，西南地区将有广泛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给假期返程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管部门提醒公众，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5号说，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同日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
7: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1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
2: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7: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5号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
2: 日本5号召开临时国会，该国民众当天在国会议事堂周边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7: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5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福岛当地媒体称，预计本轮核污染水排放将持续到本月23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3轮核污染水排海，累计排放量约18.1万吨。
2: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14: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工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12: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介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15: 我叫谷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能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年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16: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17: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18: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19: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斯坦乡明马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6:59，
20: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明天晴到少云，今天14到24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国庆假期创新研发不打烊，浙江加快打造全链协同创新生态，推动科研成果从书架走向货架。
1: 浙江之声特别策划文润浙山水，今天播出第五篇书香润城，全域阅读点亮精神灯塔。
2: 花海露营，古村晒秋，实景演绎，国庆假期浙江乡村游业态再上新。
1: 电影消费券票根优惠，一张电影票激活浙江假日消费市场。
2: 国内外新闻，
1: 我国推进7项天然气国际标准成功立项。
2: 胡塞武装表示，沙特大规模空袭也门首都。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经济大省，挑大梁。
2: 近日，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民营企业研发投入500家和发明专利500家两张榜单，浙江上榜企业数量都位居全国第一。这个国庆假期，浙江企业与新型研发机构加快脚步，打造全链协同创新生态，加速技术从书架走向货架的进程。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3: 榜单显示，2026民营企业研发投入500家榜单入围门槛为研发费用4.81亿元，较上年增加0.16亿元。浙江97家上榜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超2600亿元，户均26.96亿元。阿里巴巴、吉利控股、蚂蚁科技分别跻身全国前十。在位于宁波的吉利汽车研究院，辅助驾驶与人工智能板块的研究员正就研发资源的统筹进行协调，推进辅助驾驶智能化提升。辅助驾驶功能设计专家梁毅说，利用数据和算法来优化是核心的攻关方向，企业自主搭建的智算中心很好的赋能了研发，
4: 也积累了超过850万辆车、超过100亿公里的真实的路测的一个数据。我们也融合了沃尔沃55年来啊积累的超过50000起的真实事故的数据，驱动这个模型的进化。我们这个星瑞智算中心2.0是全国车企算力最高的，每秒上千次的这样一个场景的搭建，很好的赋能模型的训练。
3: 研究院人工智能中心副主任蒋忠林说，汽车越来越智能的当下，他们通过大模型开发要让交通工具更有人情味儿。
5: 车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有感情的，那我们其实是希望再进一层，让这个车真正的成为用户的一个伙伴。那这样的话，对于主机厂也好，还是对于用户来说，我觉得都是一个双赢。
3: 2026民营企业发明专利500家榜单方面，浙江有115家企业上榜，共拥有国内有效发明专利133000多件，户均1160件。龙头企业产业链完善，场景丰富，专利技术落地验证更为便捷。浙江海量的中小企业拥有拳头技术，却缺少配套场景，更多需要借助新型研究机构等外力来加速市场化进程。近期，浙江完成了一项覆盖11个社区市的调研，报告显示超半数受访的前沿科技企业都卡在了产业链协同不足上。凯瑟斯技术杭州有限公司研发的冷原子钟可达到约1000万年误差不超过1秒，量产之后可以为算力中心每天产生的上亿条数据提供精准的时间服务。公司创始人屈求志说，产品一度只在航天领域小规模应用，
6: 高精度的同步和协同，然后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但这样的技术你不为千行百业服务，那它就没有产业化价值。找到关键的合作伙伴和供应链的合作者，这是最难的。
3: 杭州光学精密机械研究

0: 做正好能解决凯瑟斯公司的难题。作为深耕光学赛道的科技孵化器，他们能为科学家创业团队提供从技术落地到产业对接的全周期服务。针对凯瑟斯公司半导体光源采购价格高的问题，孵化器团队找到了一家光芯片技术企业。经撮合，这家公司为凯瑟斯公司定制的首批光芯片已进入产品验证阶段。杭州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所长齐宏基说，不同于传统科技孵化器只提供研发场地，他们已帮助70多家企业排摸对接产业链，企业总市值超过500亿元。
1: 平台能够帮他们去补齐短板，真正的能把科技成果实现产业化，产生科技成果本身应该具备的价值。
0: 目前浙江已累计有60家孵化器入选工信部首批科技型企业孵化器，总量居全国第二。通过横向打通全链条服务，纵向深耕垂直赛道赋能，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全链科创平台体系。省经济信息中心营商环境首席专家冯瑞认为，产业链配套和创新生态是技术能否跨越死亡之谷的决定性因素。
2: 一个能诞生多么强的企业，一个区域的它的产业的厚度，产业链的完备程度，它是一个决定性的一个因素。关键呢，就是说在于每个地方它的一个创新的一个生态制度基础和生态环境基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3: 浙江经济新观察。
4: 湖州市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日前印发，从顶层设计、产业培育、主体隐喻、生态优化四个维度系统谋划未来5年服务业发展路径，并锚定40条细分赛道，全力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的报道。
5: 国庆假期，湖州消费市场热气升腾，各大家电卖场、数码产品门店客流不断，咨询台前以旧换新的问询声此起彼伏，绿色智能家电、新款数码产品备受消费者青睐。
6: 有空吗？过来看看电视，多一本两本也行啊，有活动吗？捡几个算几个嘛。
5: 政策红利是撬动消费的关键，今年以来湖州全市家电 3C 数码产品以旧换新核销超2亿元，拉动消费超15亿元。消费端的火热折射的是服务业的分量，去年湖州服务业增加值2216.7亿元，占 GDP 比重 49.8%， 成为当地第一大产业。每10个湖州人里有4.5个在服务行业上班，每100块钱税收里有44.6毛来自服务业，但跟全国全省相比还有差距。为此，湖州出台实施方案，全面部署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力争到2030年全市服务业增加值突破3000亿元，还专门梳理出科技服务、软件信息、现代物流、金融服务等40条细分赛道，进一步解决怎么服务制造业赚钱的问题。德华兔宝宝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施延岱说，
7: 既有宏观的战略指引的一个方面，还有跨赛道的落地执行的方面，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组合拳，我们对未来也是充满信心。
5: 围绕服务好企业这道命题，湖州催生出了一批生产性服务业，仅今年上半年全市就新入库纳统服务业企业392家，同比增长46%，合计贡献营收超100亿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加快软件信息产业创新赋能，是湖州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的应有之义。安吉县经信局信息化与数字经济科副科长朱燕说，当地正以智能体产业为突破口，加速聚集一批链组企业，培育一批龙头企业，全面夯实服务业发展的产业支撑。
8: 我们和县内的一些高校院所形成了相应的一个产教联盟，赋能到工业企业，通过产业基金等相关方面的扶持政策，推动他们形成总部经济的一个聚集体，希望在5年之内让安吉县的软件信息服务业年度营收能够达到20亿元以上。
5: 生产性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同时，生活性服务业也在向高品质多样化融合化升级。结合40条细分赛道，德清推动服务业从产品思维向场景思维转型，以商旅文体建融合的新场景催生服务业发展的新增长。德清县发改局党委委员姚亮亮说，
9: 我们也将依托莫干山 AI 影视城，围绕虚拟影视、 AIGC 加动漫、精品短剧等方向，全力打造长三角一流数字文娱基地，出台了德清县打造全国微度假首选地3年行动计划，构建6月新场景，通过引入国际顶尖 IP 和系统性的赛事运营，扎实推动全县生活性服务业扩能提质。
5: 从消费现场到生产一线，从软件信息到文旅融合，湖州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路径愈发清晰。实施方案明确提出，未来五年湖州要让服务业真正成为主动力产业，不是简单的做大数字，而是让生产性服务业帮制造业长肌肉，让生活性服务业提升老百姓获得感，构建起线上线下融合、文商旅融合、内外贸一体化的多业态融合发展体系。湖州发展规划研究院副院长朱胜清说，实现这个目标要做好三篇文章，
10: 做好统筹外引和内域的文章，绘制服务业图谱，开展产业链精准招商，做好统筹线上和线下的文章，加快服务业数字转型，做好统筹政府和市场的文章，进一步完善服务业工作推进体系、产业要素保障体系，促进全市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11: 国庆假期，三门核电生产工程不停歇。截至昨天零点，三门核电一期工程一二号机组累计安全发电量突破1500亿度，相当于节约标准煤超420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超1.1亿吨。据了解，三门核电一号机组于2018年6月30号首次并网成功，同年9月21号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成为全球第一台建成的 AP1000 机组，也是我国第一台建成的三代核电机组。当前二期工程三号机组装料准备工作正在按计划推进，为后续投入商运奠定基础。
3: 文化中国行。
4: 国庆假期，不少市民选择读几本好书，以书香为伴。浙江正加快构建覆盖全域的全民阅读服务网络，让书香融入日常。浙江之声特别策划《文润浙山水》今天播出第五篇《书香润城：全域阅读点亮精神灯塔》，来听记者吴迪的报道。
12: 上午，杭州王女士在文二菜场买完菜后，拐进了菜场对面的称心书房。
13: 过来买买菜呀，可以进来看一下，既可以阅读，又可以作为一个打卡地。
12: 300平方米空间，3000册书，整整齐齐落在 DM 架上。新鲜阅读超市里放满了108种散装书，新书试读页、摄影作品集，随手拿起2-3分钟就能读完。场地运营方西湖城投金府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吴浩说。
14: 让阅读也像买菜一样融入到我们大家的生活，让所有年龄段人都有一个称心如意的阅读空间。
12: 从菜场书房、快递旁的共享书架，到地铁闸机口的流动图书点，24小时不打烊的城市书房，在浙江，这样的顺手一读越来越多。目前，全省已建成公共图书馆102家，城市书房1400多家，农家书屋1.7万多家。城市15分钟，乡村30分钟，品质阅读圈成为日常。
15: 那么我们中华小药。
12: 下午3点，湖州德清县金鹅湖书房里，孩子们围坐一圈，听《中华小药仙》作者傅生旭讲中草药的故事，小手还捏着中药香囊。德清县社科联副主席陈淑婷说，现在的农家书屋不只是摆几本书的房间，
16: 更像一个文化综合体，研学、亲子读书会、作家分享会这些活动越来越多，形式也更加丰富，更加时髦，不断推动优质阅读资源直达基层。
12: 书香在日常里弥漫，也在经典中回响。这个国庆，宁波图书馆福庆馆推出一本《红色译著的诞生：红星照耀中国》特展，16套珍贵原版书籍，言斯诺是谁、群星闪耀等6大板块缓缓铺开。展览特设“我陪孩子读经典”板块，现场孩子们的提问一声接一声。宁波市民陈先生说。
17: 这个展览的形式很新颖的，小朋友呢一边听故事还会追着问一些长征的事情，我们呢自己也很受触动。
12: 我陪孩子读经典全民阅读品牌自2024年推出以来，已开展活动超3.5万场，汇集3500多万人次。阅读的样子也在被技术悄悄翻新。浙大图书馆每天闭馆后，智能盘点机器人上岗，靠视觉识别和大模型技术完成书籍定位、错价梳理和数据更新。位图千问 AI 更是24小时在线值守。浙大图书馆副馆长张子辉说，
18: 像预约系统、馆藏资源的一个检索可以对接到我们的位图千问里，我们还在打造位图学习中心，希望能够对校内的师生、校友及社会公众提供一个再学习的平台。
12: AI 时代为什么还要推动全民阅读？浙江的答案是因为阅读永不过时，更需要制度护航。就在9月，省人大常委会通过 冠以促进全民阅读、加快建设书香浙江的决定，以法治方式推动全民阅读从倡导走向保障。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院副院长夏烈认为，浙江这一步走在了全国前列。
19: 这个决定呢，把全民阅读上升到了立法层面，为推进全民阅读的常态化、制度化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引，在全国的全民阅读工作当中啊，具有标杆性的价值。
20: 我升级当爸爸了，
21: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22: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20: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22: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0: 行，就听你的。
23: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4: 堵车心别急，
25: 地道有力学，
24: 左一辆右一辆，交替通行像拉链，你谦让我礼让，路路畅通心舒畅。中国人保提醒您，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
3: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6: 浙江之声，
11: 继续关注新闻。围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浙江因地制宜探索养老助餐服务，从建食堂到送上门再到无人机配送，让老人吃饭这件小事儿有了更多解法。请听报道，一餐热饭送上门，养老助餐烩桑榆。由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采制。
27: 上午十点半，在杭州桐庐县横村镇凤莲村老年食堂，饭菜刚出锅，一架无人机已经在屋外等候。20多份热饭菜装进保温箱，随着螺旋桨转动，越过山谷，飞向4公里外的雾山岭。5分钟不到，志愿者就在山里接到了这份空投的午饭。刚干完农活的宋银娟接过饭菜，笑得合不拢嘴。
28: 下面下去嘛，太远了呗，哪现在这么方便嘛？天天在这里吃，保护得很好的，到了这里还是热的。我想笑多开心。
27: 过去宋银娟到老年食堂吃饭要走4公里山路，一来一回就是大半天。像她一样用餐不便的老人在雾善岭有200多位，食堂建起来了，老人却未必走得到。横村镇副镇长吴彩平说，
29: 我们的老年食堂呢，就放在一个中心村，其他自然村可能比较偏远，老年人可能不会到食堂来就餐。
27: 对于村落分散的山区来说，养老助餐首先要解决的是距离。当地对全县147家老年食堂进行排摸，遴选86家启动暖食工程，把老人来吃饭变成把饭送过去。桐庐借助当地低空物流产业，政企合作开通低空送餐航线，把原本20分钟的车程压缩到几分钟。目前横村镇已开通5条无人机配送航线，从建食堂到送热饭，桐庐解决的是山区老人吃饭远的问题。而在海宁的平原村落，助餐服务开始更多关注吃得好不好。上午10点，嘉兴海宁斜桥镇华峰村邻里食堂里，老人们端着餐盘挑选家常菜。95岁的朱庆雄住得近，走3分钟就能到。吃了5年老年助餐，他最在意的是菜合不合胃口。
30: 三十个算不个算？
31: 菜自己选的，喜欢什么菜就拿什么菜，一荤一素一碗汤，蛮好。
27: 华峰村60岁以上老人占比近40%，去年6月启用的邻里食堂同时提供堂食和送餐服务。80岁以上老人4元钱可以吃到一荤一素，不方便出门的送餐到家，有特殊饮食需求的还可以提前登记进行个性化配餐。食堂交给第三方运营，村里则把更多精力放在监督上。华峰村党委副书记张娟说，
32: 我们会通过走访一些老年人，根据他们的反馈，菜品是不是合适他们的胃口，饭量够不够啊，反馈给第三方，然后让他们及时的整改。堂食的话呢，我们的村干部还有一些老年代表，我们会到这边来，就是经常来抽看，这种菜品也会有试吃啊。
27: 从建一个食堂到送一份热饭，再到根据老人需求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浙江探索的是一套更加灵活的养老助餐体系。目前全省建有不同类型养老助餐点位1.22万个，村社区覆盖率超过70%，有440万老年人通过爱心卡享受一站式养老服务。
4: 花海露营、古村晒秋、实景演绎，这个国庆长假浙江乡村游业态再上新。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0: 走进杭州萧山所前镇山里王花海，大片花卉沿连绵山坡铺展，清甜花香弥漫山野，游客穿梭花海步道驻足拍照，随手一拍便是氛围感十足的自然大片。除了沉浸式赏花，景区还配套山野露营、炭火烤肉、热气火锅、咖啡甜品等业态，打造游花海品山野美食一站式乡村度假游。负责人董宗旭介绍，国庆期间景区最高单日游客量超过4000人。
1: 我们是依托山里的自然条件打造梯田花海，配套露营烧烤，就是想让大家走进山野，感受乡村浪漫。现在游客不只看风景，更看重轻松自在的度假感受。
0: 乡村游的打开方式在各地不断推陈出新，在衢州市衢江区霞川镇东平村，市树果实累累，红遍山野的盛景吸引了大批游客与摄影爱好者。村广场上晾晒的柿果与玉米、红辣椒之相映，一幅鲜活艳丽的高山晒秋画卷徐徐展开，引得众多游客驻足拍照。
2: 玉米粒和红辣椒铺成了国庆的字，我觉得这样子很喜庆，我想把秋天丰收的场景写在我的作文里。
5: 外面跑到这个山上来写生的，我觉得这边的风景的话，在高山上视野很开阔，想要把这份秋景留在我的画面上。
0: 晒柿曾是东平村村民的生活日常，如今这颗柿子已经撬动了当地旅游，游客能亲手摘柿子晒柿干，还能在农家乐品尝喜柿咖啡、柿子干红烧肉、柿子鸡汤等。国庆假期前3天，全村接待游客超1.2万人次，千年古村正因势而兴。在绍兴嵊州长乐镇西白望幽共富片区，全新打造的 TT 猪度假乐园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感受田园慢生活。走进乐园咖啡馆2楼打卡点，窗外是700多亩绿油油的稻田，微风吹过，稻浪层层翻涌，乡村独有的宁静惬意扑面而来。游客王一娜说，
6: 很舒服，就是很惬意，
7: 带着小孩来这里玩，就是拍照啊打卡什么的，就观赏一下自然风光。
0: TT 猪度假乐园核心区域所在地原是一个废弃多年的猪场，前不久当地对这片闲置土地进行改造，打造猪猪乐园、田园咖啡馆、特色民宿等文旅业态。假期前2天，乐园已接待游客2万人次。乡村游的舞台也可以设在云端，在湖州安吉云上草原的小剧场内，一场九色鹿主题演艺秀正在上演，真人歌舞、仙侠武打、水火特效依次展开，观众置身山水实景，随剧情推进沉浸式观演。作为云上草原新推的项目，云说九色鹿主题仙侠演绎立足传统文化资源，依托高海拔多云雾的山地风貌，将实景演出与自然景观相融合，国庆期间每天试演3场，广受游客欢迎。
8: 第一次来这边看表演，感觉跟普通的表演不太一样，氛围非常的好，而且感觉也非常的不错。
9: 今天的灯光跟特效非常非常的好，做得很逼真，非常震撼，剧情啊衔接的非常好，给人的感觉都是比较真实。
11: 国庆假期后半程，杭州天气转为晴好，文旅市场热度不减。截至昨天下午4点，杭州全市各景区景点接待游客近298万人次。
4: 国庆假期电影市场持续升温，截至目前，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9亿元。浙江各地通过发放电影消费券、推出票根优惠等方式，让一张电影票成为撬动假日消费的新入口。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27: 临近中午，位于杭州西湖文化广场的浙影时代影城，电影散场的人流陆续走出影院，有人拿着票根扫码盘算起下一站去哪儿吃饭逛街。据了解，浙江省内消费者观影后7天内将纸质票根上传至潮光影微信小程序，核验通过后就能生成一张有效期7天的电子权益卡，凭卡可以在全省合作商户享受消费立减、免费礼赠等优惠。
10: 只要拍照这个票根上传，就可以兑换到一些券，各个商户的活动感觉票的性价比更高了。
13: 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很贴心的，看完电影之后就是上来肚子也比较饿了嘛，就直接进店了，然后发现就是吃饭也有折扣，感觉就是非常的划算。
27: 目前电影票根汇享平台入驻商户已经超过5000家，涵盖餐饮、购物、景区、书店、生活服务、休闲娱乐等多个领域。看完电影吃顿饭、逛逛商场、去趟景区，电影票根把影院里的人流继续引向更多消费场景。这个10月，浙江启动金秋观影月惠民观影活动，面向浙江用户投放电影消费券， 单票可直接立减5元，同步推出8至15元阶梯满减券，随订单抵扣，还有1至60元随机红包。每天上午10点，浙江用户

0: 一展演、光影观影和商贸消费串联起来，覆盖古镇景区、城区影院以及140多家合作商户。南浔区委宣传部部务会议成员吴高杰说：“
1: 截止目前，我们已经累计发放了电影优惠券近万张，带动电影的上座率呢也超过了15%。那么通过电影院拓展到周边的一些消费的商圈啊，整体形成一个电影加消费的一个良好的一个氛围。”
2: 2026鲤鱼美学生活周昨天在金华兰溪启幕，芥子园鲤鱼文化实练画产场景同步开放体验。鲤鱼是兰溪下里村人，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戏剧家、戏剧理论家、美学家。据了解，本次鲤鱼美学生活周以闲情偶记美学生活为主题，集中推出鲤鱼美学生活展、鲤鱼一孙美术展、闲情偶记秋夕会等16项特色活动，吸引更多市民游客走进兰溪，体验兰溪日子，感受鲤鱼美学。
3: 国庆假期，浙江多地迎来客流高峰，从景区、商圈到城市街巷，各地强化值守、排查隐患、优化服务，全力保障文旅市场安全有序，群众出行顺畅安心。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4: 上午9点半，舟山普陀山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为加快游客通行速度，普陀山游客服务中心开放全部20条检票通道，每小时通行能力可达8000人次。在景区各公交场站，当地投入营运车辆140多辆，配备驾驶员170多名，运营时间从早上6点持续到晚上10点半，每小时最大运力可达1.2万人次。舟山市旅游客车运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廷哉说：“
5: 通过我们这个智慧平台啊，每个站点人流量多与少，我们都会全方位掌控的。各个场站平均这个安保力量大概在15位到20位左右，就是为了确保我们这个车辆的顺畅、安全、平稳有序。”
4: 上午9点，嘉兴市区南溪路与海盐塘路路口车辆排起长龙。车流中，嘉兴交警女子铁骑队队员们手势干净利落，引导车辆有序通行。铁骑队负责人陈淑帆说：“
6: 我们铁骑的话是采用定点加巡逻的一个模式，灵活性和机动性相较于常规警力也是更加强的。整个队伍由女性构成，女性的细腻和温柔，对于一些游客的话，讲解也更加耐心，有亲和力。”
4: 假期旅游保障也考验着综合执法与服务的协同能力。长假期间，湖州吴兴区各大核心商圈迎来大客流，当地执法部门联合交警在爱山广场、衣裳街等点位轮流值守，开展重点保障。吴兴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爱山中队中队长邵旭说：“
7: 我们的执法人员在每日客流高峰之前呢到岗到位，重点围绕占道经营、乱贴乱挂、违规停放非机动车等行为加强一个全面的巡查和及时整改。”
8: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即热机品类权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兼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9: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
10: 金秋至，丹桂香，甲骨铜磬普华章，我是千年周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11: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12: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9: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3: 浙江之声。
2: 继续关注新闻，小村看共富，今天走进金华市婺城区罗店镇盘前村。这个位于山顶的村子，几乎家家户户都从事高山蔬菜种植销售。如何让高山蔬菜更加出圈，下山之路走得更宽更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的报道。
14: 清晨6点，金华北山山顶薄雾缭绕，海拔1000多米的罗店镇盘前村里，一个个白色大棚在山间错落分布。70岁村民诸葛宗谋带着箩筐走进自家大棚。
15: 哎
14: 只见他弯腰攥住一丛翠绿。

0: 鹰手腕一抖，一颗沾着山泥的萝卜破土而出。
1: 你萝卜有人订过的，在200斤左右。
2: 萝卜能卖多少？
1: 现在4块。
0: 盘前村是金华市区海拔最高的山村，昼夜温差大，光照足，种出来的萝卜以色白、汁多、味鲜闻名。正值萝卜上市季，诸葛宗谋不用下山，老顾客自己找上门，萝卜在地头就被抢光了。
1: 我们这里萝卜都有名的，我是一般就放在门口零卖消费者，有的嘛自己下来旅游带几个，有的把朋友带几个，有的客户要快递寄过去。
0: 这边萝卜供不应求，那边村农事服务中心也是人来车往。早上8点不到，已有十多位村民陆续把自家番茄运来。中心工作人员田国阳忙着称重、卸货、分拣、登记，堆成小山的番茄当天就统一运到山下，销往周边地区。
3: 我们这边每天都是6点开门，农户他们随时摘好、装好，就随时都可以拉过来。
0: 村民郑崇峰家有40多亩大棚番茄，虽然已是采摘尾期，但每天仍能稳定输出1000余斤。今年7月，村农事服务中心成立，他成为首批签约农户。过去自己找销路，价格忽高忽低，如今中心统一对接销售渠道，他只管种不愁卖。
4: 现在不用拉出去卖，很方便了，运费省下来了，市场费也便宜了，在价格吧也有个保障，村里收购保底2块，下面价格高了我们上面也高了，我们只要自己质量弄好。
0: 盘前村从改稻种蔬到引进大棚、喷滴罐等现代农业设备，一步步把高山蔬菜做成主导产业，还入选了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如今全村110多户人家中有105户种菜，种植面积约2300亩，年产番茄、萝卜、茄子等蔬菜价值约2400万元。好产品不愁卖，但村党支部书记张军想得更远，怎么让盘前高山蔬菜更出圈。
5: 这个萝卜我要6斤重，
6: 盘前萝卜上市了，本来咬一口很脆的。
0: 大棚里，张军化身短视频博主，蹲在菜地里啃萝卜。负责拍摄的是5亿90后新农人，这一栏创始人蓝伟团队。去年蓝伟寻找村新计划合伙人，与一心想带高山蔬菜出圈的张军一拍即合。张军说，
6: 面对镜头也不慌，主要是介绍我们自己村里的事情，也不用台词稿子，顺其自然的就出了那么一个短视频，播放量还不错，没到3个月就突破了100万，更加增加了我们的自信。
0: 随着视频持续传播，山上的游客也多了起来。
7: 现在很浓郁，味道很浓。
0: 公路边，村民张素莲在自家田地边支起帐篷，售卖当天采摘的各色蔬菜，一小时功夫便迎来好几波专程前来采购的自驾游客。
8: 辣椒现在8块10块好吗？茄子也8块好吗？
9: 小番茄不是20块斤，
8: 卖不完是没有的。特别是这青椒，这几天都是不够卖这样子的。
0: 村里的变化还不止这些，张军说，
6: 去年有10万多人次来村里，今年人更多，村里有民宿、农家乐，周末及假日经常订满，老百姓种的菜、养的鸡、鸭也能就近卖出去了，大家征收的门路多了不少。
0: 人气上了山，蓝伟团队又把心思用到山下。团队打造一村一品、一 IP 一站点平台运营全链条服务，推动盘前高山蔬菜进入商超、直播、地推等渠道。近3个月销售额达220多万元。蓝伟说，
10: 我们聚焦金华的这些高端生鲜超市，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27家了。通过我们的线上直播、矩阵、地推团队，包括代理商，我们都已经开始全渠道的一个销售了。接下来呢，我们会把这套模型复制到像永康、义乌，包括杭州、上海，让更多的人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到我们北山盘前的番茄跟萝卜和蔬菜。
0: 如今盘前村电商直播场地、农产品溯源体系、城区线下售卖网点等同步完善，从种到卖的链条正在加速打通。张军说，
6: 接下来我们要把标准的种养体系建起来，把溯源体系完善起来，还要建好新品种基地和产业示范园，做科学种植、新产品开发，以点带面带动更多农户，让乡亲们在功夫路上走得更稳更远。
2: 国庆老金牛回访，今天关注诸暨市枫桥镇杜黄新村村党委书记王海军，他是2024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富带头人金牛奖获得者。扎根乡村十多年来，他化身乡村运营的总导演，盘活闲置资源，丰富乡村业态，带领村子实现从负债到富裕的华丽转身，更在获奖后走出了跨村联建的共富新路。来听朱继台的报道。
11: 国庆假期，诸暨市枫桥镇杜黄新村的躺露牧场露营基地一仗难求，单日最高客流达4000人次。王海军告诉记者，营地的火爆给村里带来了旺盛的人气，切实解决了村民的就业问题，还带动全村文旅产业的发展。
12: 国庆期间每天最起码2-3000人，最热闹的时候一天他接待是4000多人的。露营一搞以后，他把所有的流量都吸引过来了。我们村里面一些农家乐了或者一些其他的文旅项目，马场也好，鹿场也好，生意呢全部把它带动起来了。
11: 顺着营地往里走，是一家珍珠开蚌体验店。国庆期间，这里挤满了体验盲盒开蚌的游客。摊主王罗勇说，
13: 假期生意好的时候呢，一天营业额能有个2-3万，比平时翻了好几倍。很多游客在营地玩好之后就顺道过来体验开蚌，大家都觉得很有趣，这也成为我们村的一个特色项目。
11: 看着眼前比2年前更加热闹的乡村图景，王海军常常会想起捧起金牛奖时的那份心情。
12: 金牛奖的得到呢，就是得到了我们广大老百姓的支持，所以呢，是我们在扎根基层的工作信心更大了，更强了。
11: 这2年，王海军还牵头联动周边山下湖珍珠产区的资源，在村里打造了珍珠直播基地，通过直播加珍珠加农文旅的模式，将传统珍珠产业与数字经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形成美景打卡、珍珠体验、直播团购的一站式乡村消费场景，每年可为村集体经济带来超15万元的增收。
12: 我们不仅把我们本村的业态融合共享，还要联动周边村一起打造我们大的共富片区，把珍珠啊、露营啊、农副产品串珠成联，带动我们更多的乡亲呢一起致富，这是我的初心。
14: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15: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富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4: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15: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有温度。杭州萧山新街街道一家暖心小店推出7.9元新就业群体专属爱心餐，为城市奋斗者送去温情。来听萧山台的报道。
16: 在萧山新街街道新和幸福时光餐厅，墙壁海报上清晰标注专属福利：一荤一素爱心套餐7.9元，一荤两素10.9元。打菜台上，菜色一字排开，黄瓜炒虾、麻婆豆腐、小炒鸡等，米饭管够，还附赠免费汤。快递员汪卢生是这里的常客，他说这份平价爱心套餐解决了他们送快递路上的就餐难题。
17: 这菜色可以的，比较干净卫生，味道也可以，适合我们。像我们一餐像今天这菜起码外面是18，在这里就很便宜，他给了优惠套餐嘛，我是非常感谢。
16: 这份暖心套餐的背后藏着退役军人创业者的公益情怀。餐厅经营者杨国兵是一名新萧山人，有8年炊事班服役经历， 2023年，他接手运营这家社区老年食堂后，在对老年人长期优惠的基础上面向公众开放。杨国兵说，附近有驿站，他推出这个套餐，希望能帮小哥们省点钱。
18: 这是现买现做现烧，这我们要保证新鲜安全卫生前提，这个也是为了他们吃的健康，吃的放心。
16: 此外，店里还推出遇到困难可免费领取一份爱心套餐的举措。杨国兵说，创业路上体会过生活的拮据不易，事业稳定后，他希望能够回馈社会，带动更多商户参与进来，共同关爱新就业群体。
18: 对呀，以前我们做了一段时间，就送餐送很辛苦呀，让他们吃得好嘛，这为大家更好的服务，希望他们越来越好。
19: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14: 毕业创业去哪里？
20: 来浙江体彩。
14: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20: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15: 钱塘江大潮，壮观天下无。浙江省水利厅温馨提醒：搜索浙里办潮来了，掌握最新潮讯。观潮不冒险，冒险不观潮。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9: 接下来把新闻视线转向国内外方面。记者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国际标准化组织日前批准由我国牵头的7项天然气国际标准全部立项。本批标准涵盖页岩气勘探开发、天然气碳足迹核算、天然气储层岩芯取样、天然气水合物测试等产业链上游关键领域。
2: 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10月3号，菲律宾一架 C-208 型机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跟踪监视，警告驱离。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1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分行业来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等因素的影响，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环比分别上涨14.8%和13.7%。此外，随着传统生产建设进入旺季，有色、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也均有所上涨。
2: 从中国石油了解到，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
19: 华为与高通宣布达成一项长期广泛的专利许可协议，该协议包含双方在 5G 计算、人工智能、网络等多个技术领域的专利组合交叉许可。同时，高通将收购华为在计算、人工智能、网络及其他技术领域的部分美国专利。
2: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天也就是国庆假期第5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3.06亿人次，环比增长0.3%，比2025年同期增长2.7%。
19: 针对东航空姐下跪事件，中国航协昨天发文回应说，已对当事乘务员开展心理疏导和关怀支持。目前，东方航空已经完成证据固定，并正式报案。
2: 昨天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3轮比赛中，中国奥运冠军郑钦文战胜18号种子捷克选手布兹科娃，晋级16强，这也是她在本届赛事中连续第3场比赛打到决胜盘。
15: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15: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19: 来刷新财经方面的消息。 财政部日前发布了2025年全国政府采购简要情况。数据显示，去年全国政府采购规模为33212.96亿元，其中货物工程政府服务采购规模分别为7953.92亿元、13045.08亿元和12213.96亿元。
2: 中国基金业协会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证券公司及其子公司、期货公司及其资管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机构资产管理产品总规模达88.37万亿元。
19: 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涨，纳指涨1.05%，创收盘新高；道指涨0.18%，标普500指数涨0.67%。
2: 美元指数5号上涨，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上涨

0: 0.23，在汇市尾市收于102.167。
1: 国际油价五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68美元，收于每桶89.43美元，跌幅1.48%。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93美元，收于每桶100.32美元，跌幅1.89%。
0: 受法国财政状况和政治不确定性引发的市场担忧影响，欧元昨天大幅走低，一度跌至1欧元兑1.1161美元，为2025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欧元此前已经连续4周下跌。
2: 民生财资云，您的企业资金大管家，多账户管理统一高效省心，就选民生财资云，详询民生银行营业网点。
3: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4: 浙江之声。
1: 视角转向国际方面，胡塞武装当地时间5号的消息，也门首都萨那当天遭到沙特阿拉伯空袭，引发多地剧烈爆炸，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空袭的目标为萨那东北部地区。
0: 也门政府军当地时间5号宣布，在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之后不久，政府军已经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同时，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也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摧毁了324个高价值目标。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地时间5号发布声明表示，沙特阿拉伯领空已成为胡塞武装的行动区域，警告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相关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暂停相关航班。
0: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当地时间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1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
0: 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时间5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的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地时间5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时间还有近1年，这一决定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2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
0: 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当地时间5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卡尔·戴塞洛斯、彼得·黑格曼、格奥尔格·纳格尔3位科学家，以表彰他们在光门控离子通道和光遗传学方面的发现。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5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2026财年第6轮，也是总计第24轮核污染水排海。综合福岛当地媒体的报道，预计本轮核污染水排放将持续至本月23号，排放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2万亿贝克勒尔。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浩，责编王贤，主播洪放、方亮，监制王鹏。感谢各位收听。
3: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5: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3: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5: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运动可以让人变得健康，全民健身，大家和我一起动起来。
2: 管住嘴，迈开腿，全民健身，预防疾病，守护健康。
3: 热爱体育，要从小培养，从小锻炼。
0: 全民健身，动起来。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北京时间7: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六个月每月只需一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6: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7: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6: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8: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